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 33.1 公里，在五股交流道的内路间有休旅车爆胎停放。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 49.4 到 49.5 公里，过了桃园的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国道一号北上 324.6 公里，过了大湾交流道有连接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 24.8 公里过台北中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不过目前后方车多回堵4公里。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以及西向木栅到万方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277公里南昆生前内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欸。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2: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8:05，停留频道 FM94.5，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时速都落在20到40不等。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平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啊，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哦，今天哈是安怎？今天是礼拜四对吧？对嘛，礼拜四大家工作效率都很高，然后呢要准备开始礼拜五之后就迎接了周休，心情都稍微轻松一点。那从今天早上呢，我们从那个昨天的海盐咖啡一直讲到今天的苦瓜，哇，所有的料理全部大家呢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还有包括了番茄怎么样加酱油之类的哈、哦。然后开始呢珍珠芋圆啊，这是歌啊，然后倒灰啦，哦，家里哈金家姐弄起家呢，然后大家就很开心。我觉得吃哈、哦、真的是一种幸福感，而且增加那种亲切哈、哦，让大家呢好像上班都很有活力，都不用哈哈哈了，都还是很有活力，充满着养分哦。后来来那个胖胖老师公哈、哦，还有一首歌叫做《醒柠檬爱玉》，有没有弄起家呢？来，激波密码。胖胖老师来 ，Alice

一起来，嘉伦，我们的蔡嘉伦来了，来一二三，哈哈哈！丛葵，我跟你讲，丛葵那个，对了，丛葵说我现在在讲苦瓜吗？还以为是洛梨，我跟你讲，我们从苦瓜讲到洛梨，然后从洛梨又讲到番茄，反正都在讲。那个丛葵说哈，洛梨要加芥末酱油，吃起来像鲑鱼生鱼片。对，有朋友们这样子讲过，很像鲑鱼生鱼片，就是那个洛梨加芥末酱油。好，那么所以呢，丛葵说到底是在讲苦瓜还是洛梨，都讲。宣豪、珍珍，早安，悠悠，然后跟大家讲一下哦，来台中市的。文心南路哦，我看一下这个素媛跟我们讲的哦，文心南五路，台中市的文心南五路跟向心南路，这里有事故发生，警察已经在现场处理了，正在处理当中。好，这是呢文心南五路跟向心南路口前，这里呢是有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淑芬、丽凤，大家可以上我是郑琪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在这里留言哈，在讯息里面留言打招呼。好，不过呢，这个昨天晚上我已经 po 文，是不是 Angel？ 我记得是 Angel 吗？还是谁？好，总之呢，很多朋友在问我说，什么时候会上档那个我们在讲职场的人际的部分，因为我之前有访问到心理师啊，那么我昨天晚上真的把它 po 上去了，留言区有那个音档，大家可以去听，或者是呢直接在 podcast 锦晴 online 的 podcast 啊就可以听得到哈、啊。好，那么都可以点选，我已经有新的，慢慢的会把之前我欠的给大家的啊，能够把它放上去。好，在上次呢，我们就邀请到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赖怡玲心理师跟我们一起在职场找到保护我们心的力量哈、啊，保护自己的力量。有时候碰到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同事哈、啊，或者是主管，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我都说啊，如果自己练就了一番功夫跟功课啊，那个祝福就是自己的，只要熬过去，那个祝福就是自己的。而且呢，是让自己的心越练越强壮呢。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落在20；台74线太平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时速也落在20；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车流量比较大。

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行车速度也好慢哦。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以及北上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朋友们说哦，金驾驶哦，开车哦都一直在流口水，给阿里呢一直说吃的东西哈、哦。哎，我发现呢、啊。哎，对对对，有朋友告诉我说呢，我适合做美食节目。哎，我倒是可以来试试看哈、哦，来做一个单元做美食。然后还有那个，我之前还说呢，我想要去每一个那个幼稚园，不是幼稚园啦，国小啦，国小啦，那个一个月有一个特色的国小的学校。好，我也很想做这个可爱小朋友的学校，有什么特色？好，让我来安排一下哈，看我们这样的时间。都还蛮有趣的啊。那么我觉得尤其现在国小生，我当初呢也在跟大家讲说，现在很多的国小的学生啊都不太一样了，整个世代都不太一样，那当然那个每一个国小的那个形态也都不太一样，很多时候教育要从国小啊越小时候越开始做起，你知道那个当脑基础能够打稳打深的时候，孩子继续的很自由的发展的时候，你都不用担心，因为他那个整个生命的品格啦，或者是一些的概念观念呢、啊，都已经是能够比较扎实的啊，那么就可以让他自由去发挥很多的创意。但有时候都把它调回来哈、啊，就变成说小时候可能都啊没有关系，什么都没关系，没关系。可是长大之后哇，这个伤脑筋了哈、啊。好了，所以呢，这个希望呢我能够来安排一下，如果大家也觉得美食还不错的话，我来试试看啊。好啦，坤翔燕君早安。哎，我跟大家预告一下、哦、在待会儿9:05的时候啊，我们会邀请到的是林柏宏律师，今天稍微轻松一点，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我们的林柏宏律师，因为最近哦刚好又是那个是不是大学在选系，就是在选工作哈、哦，入学面试嘛已经展开了、哦、好，林柏宏律师呢，他其实他以前是曾经担任过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检察官，他也是台中南投屏东的主任检察官，所以他对检察官这个工作非常熟悉。今天呢我们在法律说白一点啊，我们没有谈那么艰深的法律，其实呢在法律说白一点，那个法律都已经不艰深了，被我问起来变得很白话啊。好，那么因为我也不懂，所以呢可能对律师来说呢他们也蛮伤脑筋的，那个怎么会有一个这么白的人那要来问这个小白的这个律师的这个法律的问题。不过呢最主要是要大家听得懂啊。好，来，这个今天呢更轻松一点，今天林柏宏律师啊，他就把自己的工作经验就是来讲检察官的工作，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检察官推下来的啊，现在从事律师的工作，所以呢检察官到底在做什么，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大学选科系的时候哈、啊、要选到检察官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职业，他需要具备的资格是什么，还有呢他的工作一定很紧张的，还有我好想知道薪水哦，薪水到底多少。感谢无人

0: 花喜林子森啊，不是林李李子森，还有黄飞搜 Anyway， 滴滴滴，人家是三个滴哦，来我们三个号来准备好了，一二三，哈哈哈。
1: 国道路况不合理哉，
0: 我知道太原他一定很害羞，所以我就不邀请他哈了，对不对？你害羞哎，对不哈？太原，
2: 我就先不用，谢谢。
0: 我就知道，所以我没有要邀请你啊，但是我要邀请你帮我们提供路况，好不好啊？来来来，太原路况如何呢
2: ？OK， 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事故的讯息哦。目前在国三南向的 187.2 呢，在龙井和美路段这边呢，这边有一件一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那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那这边呢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一些，所以目前的车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40到50公里左右。
0: 嗯，好，太原，对不起，因为我这边路况没看到，我们再一次好不好？是在哪一个路段？
2: 在国三南向的 187.2。然后是在龙井和美的路段，
0: 龙井和美的路段，
2: 对。然后这个事故呢是占用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翻车的事故。
0: 嗯，好，
2: 对，
0: 刚刚发生哈，
2: 对，刚发生而已。那目前的话就是警察跟救护车都才刚抵达，
0: 是。
2: 那目前的话可能处理还要一下下，
0: 好的，
2: 就是、没有那么快。
0: 好，龙井这沿线路段就是往南的方向了哈。
2: 对，没错。
0: 好，是好。
2: 好，那在其他国道交通状况的部分呢？目前在国一双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这边呢，目前的双向都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呢，在南向的那主要呢，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呢，目前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些，大概是落在60到7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国一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呢，目前双向也都是有车多的情形。那另外呢，因为稍早在国一北向的彰化交流道入口这边呢，有发生一件就是多车的追撞事故。那这个事故呢，有回堵到平面的车流，所以如果会有要走彰化交流道北向的驾驶朋友们，可能如果有塞在平面的话，再稍微耐心等候一下车流疏解这样。
0: 彰化交流道的入口。
2: 对，那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就目前只是等待车流稍微疏解一下就可以了。
0: Okay， 好，好的。
2: 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就是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目前也是稍微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东向的后峰交流道出口呢，这边目前也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况。那这边的回堵的长度会比较长一些，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

0: 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些施工要跟各位提醒一下。
1: 嗯哼。
0: 那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的116到120，在今天会在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会进行中央分隔带的拆除作业。那施工的时间从早上的9点到下午的4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的210到250的双向外侧车道呢，今天会进行桥木修剪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
1: 是。
0: 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2到146.5呢，今天会封闭内侧车道，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
1: 嗯、
0: 那施工的时间一样从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66到192，从台中系统到彰化系统路段呢，今天也会有封闭内侧车道来做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同样是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89.2到189.7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分离桥的内侧车道。它会进行隔音墙的那个油漆作业，那这边的施工时间会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一南向的110到183，从香山到龙井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那进行中央分隔带割草的施工。
1: 是。
0: 那这个施工呢，它就是封闭其中的一小部分的路段来进行施工，来修剪这样子。
1: 嗯哼。
0: 那施工的时间呢，一样从早上的8点开始到下午的5点结束。那以上的施工路段呢，如果行进的驾驶朋友呢，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以及施工人员的指示。
1: 嗯哼。
0: 那也请记得注意前方的车况，保持好安全车距。那也另外再提醒一下呢，就是如果车子有状况的话，请最好就是立即停下来，就是来做一下检查。那如果说平常有空的话呢，就是稍微留意一下轮胎的状况或者是车辆的状况，就是避免在行驶的途中呢发生意外。
1: 嗯。
0: 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拜拜。好，来台74线的地方，往东37公里雾峰路段车道上有铝梯掉落。这是呢，在中彰台74线往东37公里雾峰路段车道上有铝梯。还有西滨哦，西滨路段省道台61线的地方，北上的137.5公里辅助路段的内侧呢是有大块的轮胎皮。那另外就是在西滨哦，只要是在今天晚上11点钟之前，朋友们您会行经到院里到大甲路段这一段，特别注意的就是呢，在院里到大甲这一段，因为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需要大家先改道行驶，在今天晚上11点钟之前啊。那么院港渔港的匝道先从这边出去，从127公里这个地方出去，然后呢再从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匝道重新回到省道的台61线。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泰安，也就是159公里的中间车道有三角锥。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刚刚太原有特别提到了龙井哦，龙井和美这里塞车的原因是因为它南下的外侧车道有部自小客车撞护栏，这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龙井和美。那现在远景正在处理当中，所以呢现在国道三号的龙井和美这之间行车速度比较慢，因为有事故发生，有一辆自小客车撞上外侧护栏。台74线，也就是在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还有太原，不是太原哦，从太平哦，太平就开始了，太平太原松竹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啊。那么也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有其他的路况呢要提供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进来0800000113。那个嘉伦，那个一套灶，哎，我刚刚是这样，是相反吗？那个音相反，一套灶哈，就假之类，会不会胃不舒服？来，小巴掌，
2: 小巴掌。
1: 啊，那个前臂一直拿蚵仔煎给我看，啊是安怎嘞？吼，大家今天早上都吃得很丰盛吗？放科基金美会早安，雄雄高赞。

你看广播的威力多大，我都已经帮人家的晚上晚餐都已经定案了，准备好。 Lisa 说她不煮晚餐了，她说只要是蒸粽子配苦瓜鸡汤都是我们今天在聊的哈。永在谢谢你哦，永在你塞在高速公路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路段，对不对？来北上的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哦、那么这里的时速落在20，还有国道三号的龙井和美这沿线路段南下路段因为有事故在处理，所以现在呢在行经龙井和美的路段181.2国道三号往南，这里是塞车走走停停，准备听新闻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近年来网络诈骗猖狂，行政院打劫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的社群平台是主要犯罪管道，尤其上以 Threads 上面的农产品购物诈骗为大宗。刑事局统计，今年截至四月底，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涉及诈骗案件数为14073件，案件占比为 84.31%， 总财损金额为13亿6178万1574元，财损占比为 86.2%。行政院认为 Meta 必须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从源头阻断重复性诈骗贴文，否则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的管制措施及罚则。赖清德总统宣布三班互并比提前并分阶段实施，卫福部原定昨天预告未分阶段版本的修法草案，但医师司表示因提前分阶段实施需要更多资料搜集与讨论，会努力在五月底完成预告程序。记者尤若淳报道。
2: 卫福部5月8号邀集相关团体讨论三班互并比纳

0: 入医疗机构设置标准修法的细节。部长石从良会后表示，原则上希望5月20号预告草案，5月20号期限已经到了，但却没有见到预告草案。医师司副司长刘玉金说明原因。
1: 卫福部需要对这个所谓的分阶段以及这个到底场域等等的需要有一个资料的收集，然后有一个讨论，这样子我们预告的版本草案会比较周全一点。所以这个程序我们正在进行中，这样我们当然会有一个理想的目标，我们努力在五月底看看能不能完成这个程序，能够来进行这个预告。
0: 刘玉金表示，因应三班互并比分阶段实施，法制作业因为中间的变动导致无法定案，希望草案能够更周全，所以需要资料搜集与讨论，判厘清分阶段细节与适用对象后再上路。新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2: 周姓三兄弟涉嫌盗用军队同袍的个资注册网站抢购热门票券加价转售牟利，案经桃园地检署指挥台中桃园刑大以及桃园宪兵队侦办，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超过2000万元的犯罪所得。记者静杰报道。
3: 桃园地检署表示，本案被告周姓三兄弟当中两人是职业军人，却利用职务所知士官兵20多人个资，或透过身份证产生弃城市及利用他人资料注册31组个资抢票，统计113年一月起连续2年多，接连取得多位知名艺人演唱会和世界棒球12强共196场次门票转售，总数多达1450张。案件搜索被告三人住所拘提，讯后其中两人声押获准，另一名被告则以50000元拒保。桃检相阅主任检察官黄荣德说，
4: 本署检察官认被告等人涉犯贪污治罪条例之图利，行使伪造私文书，违反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法及运动产业发展条例，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其犯罪所得2043万余元。
3: 桃园地检署针对近期热门演艺和运动赛事活动门票开卖引发黄牛猖獗，相关诈骗频传，呼吁民众应透过官方指定通路购票，且将持续遏止不法歪风，守护法治，确保演艺和体育产业健康发展。新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经济部公布最新外销订单统计，上个月创下最强四月份的记录，订单金额仅次于三月，为史上次高。由于 AI 需求不坠，预估接下来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水准应该不成问题。记者游淑妍报道。
5: 四月外销订单金额为874.5亿美元，年增率达48.1%，符合预期。经济部统计处处长黄伟杰指出，由于三月份受到季底效应拉高基期，四月整体订单金额以及资通信和电子产品接单都略逊于上个月，但从主轴来看 AI 强劲成长趋势不变。至于传产难得呈现连续两个月的正成长，尽管依旧处于全面正成长，但和三月相比已经出现缩减。
6: 这个月份基本上看到的是大单之后接下来就是慢慢趋缓了，因为地缘政治的风险感觉就没有三月份那么的紧张了。那 YOY 正成长是除了价格，因为说还有电子供应链的那块整个产业关联的一些效果所带动上来。
5: 预估五月外销金额将介于890亿到910亿美元之间。黄伟杰处长指出，由于下半年还有伺服器和消费性电子新品，在全球政经局势没有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情况下，接下来外销订单每个月维持800亿美元的几率相当高。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好元气第四天，
9: 阿千桑，我的是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第四，竟然也会遇人不淑，被感情诈骗，我的是我就更笑第四呢。
8: 燕子桑，不要担心，你这么优秀的人

0: 一定值得第二次的机会，或者可以回头看看你身边默默陪伴的我。
1: 你对我的心意我不是不知道，但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再经历一次，不只是感情，交通安全也是不容妥协的。
0: わかりました。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事故或车辆故障，就应该放置三角锥，并且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不能再让二次事故发生。
1: 不愧是阿千桑，总是这么的懂我。像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为了要给大家安全的用路环境，现在就在国道一号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的改善工程，但也因为施工需要，所以主线车道缩减，限速调降，万一再发生二次事故那就不好了。
0: 没错，就像你的感情也不容发生二次事故。燕子桑，请相信我，不管发生什么事，逮就补，你破碎的心由我来守护。
1: 哎呦，阿千桑，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0: 燕子桑，愛してる。

高速公路局统计115年二次事故造成的 A1 死亡案件有增加的趋势，用路人行车过程当中如果发生了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应该立即下车放置好警告标志之后，到外侧护栏外等待救援，避免发生二次事故造成人员损伤。 高速公路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于国道1号248.8到250.5南北双向路段正在进行石龟溪桥耐震耐洪能力提升改善工程，因为施工的需要，这个路段的区间国道主线现行偏移，仍维持三车道通行， 车道宽度由3.65公尺缩减为3.5公尺， 限速调降为90公里。 外路街以施工钢板为离峰壁，但设置有紧急避难空间，用路人行经这个路段请依照指示标志限速行驶，如果发生了车辆故障或者是事故，请立即下车放置好警示标志，退到紧急避难空间等待救援，确保人员的安全。 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8点39分， 停留频道 FM94.5 尽管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晴。以琳还有王云阿华师永在还有文德，文德也来了哈，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素媛，素媛说什么？素媛说呢， 国道1号北上刚过了中清路口，路肩有一部大货车爆胎，有放警告标志啊，不过呢有大货车爆胎，大家经过特别注意。国道1号的部分三义铜锣苗栗头屋双向交流道出入口垃圾的检视作业， 那么在国道3号南下的和美路段，这里塞车是因为这里的事故还在处理，不过应该已经处理到后续了。看看刚刚的整个行车速度几乎是定点，现在会动了，应该已经处理的差不多了。龙井这沿线路段往南时速呢大概落在20，因为有翻车事故在外侧车道造成堵车。 那么在省道的台61线特别注意的就是在那个今天晚上11点钟之前， 那么院里到大甲路段，院里到大甲路段，因为有工程的关系，所以是需要请大家从院港渔港匝道出口汇出，改走平面道路。好，这是呢目前的行车状况，如果有其他路况要提醒，尽管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喽，0800001234。今天都是假的，那个以琳说吃饭团，陈美有彰化矿肉饭，有朋友们说爱听阿吉就瓜了，林爷欧阿米酸。

情呢，在行车上面，来，跟朋友们说一下啊。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就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龙井到和美这沿线路段啊。那么因为呢，有受到了翻车事故的影响，所以在和美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不过呢，它事故已经排除了差不多了。南下的187.2靠近和美外侧车道小客车翻车的事故哦，那现在已经处理到后续，车流量有在慢慢的疏解，时速大概可以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刚过了中清交流道外侧路间，大货车抛锚还在处理当中。来那个，加仑公吼，鹅阿米刷要加大肠，不一定要加鹅啊。对耶，我也喜欢大肠短灯面线糊。我其实说实在哈，嘉伦面线糊跟欧阿米酸，我到现在还搞不清楚这个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但是我知道有一个很糊，那就是面线糊吧，是吧哈？还有台中不是有一个那个很特别的，就是米刷羹吗？米羹有没有胖胖圆圆的那个？好像这也是在台中比较特有的。还有麻糬有吧？好啦，今天呢，这个大家去上班的时候呢，口水都是一直流哈。啊，文德今天出来走走哈。明府早安，明府。来那个，有朋友们说呢，要来听这首哈，带你去逛街。他说呢，去逛街就可以有好多好吃的东西了。Abby 可爱的 Abby， 那个一切都平安健康长大哈。Abby 妈妈是不是哈？早安，来你喜欢听的。

带你去逛街哈、啊，虾黄茄瓜。放客鸡鸡说呢，大面跟哎，对啦，大米鸡啦，对。那个放客鸡知道我在讲什么，对不对哈？那个虾线说，柳丁妹妹柔珍说，麻意很赞，这都很像是我们在中部的很特别特产嘛哈。对啦，文德公大米鸡啦，哦，都想不起来哈。第二，

所罗门说呢，台湾族的肉粽叫做吉纳富，吉纳富小米粽啦。啊，对呀，端午快到了。大家开始呢就会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粽子，然后呢你会发现呢公用的冰箱里面都有很多粽子，家里也很多粽子，然后一餐两餐三餐每一餐都是粽子，开始粽子是它的时代就来咯。史伯祥去上班了。史伯祥，你为什么那么晚上班？你是9点钟还是9点半？好，早安，祝福你一切平安哦。好，来，那个陈梅说很久没吃蚂蚁了。我们今天是那个吃的单元是吗？我跟你讲，蚂蚁好像都是有季节性的，它不是那个，而且好像很快，很快就没了。你那个只要是时间一过哈、哦、就没了。而且那个蚂蚁真的这个需要加南瓜，地瓜。比较好吃哈、哦，对，所以它的料理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蛮有一点点麻烦的啊、哦。它就是每一年的夏季啊、哦，3月到8、9月都是有的。陈梅，你有空来中部来吃蚂蚁啊？好，来这个人犬早安哦。史伯祥，我懂了。OK， 好，一切平安哦。好，来明福早安。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以及南下的云林。园林噪音。再次，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还有南下的园林，这里的时速是落在20。

太好了，国道三号的龙井，它本来不是这边有塞车吗？然后有事故塞车，现在已经排除了。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路段哈，北上的台中系统这沿线路段的行车速度有稍微慢了一点点。台74线的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的方向，以及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那么另外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车流量也是非常大。待会儿9点钟的时候呢，我们会邀请到的就是林柏宏律师啊。那么今天林柏宏律师呢，我们没有要说法律那么艰深的问题啊，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现在目前不是都在面试吗？高中学测之后大学面试的期间哈，很多的同学正在选我到底要选什么做什么，律师、检察官、法官，哎，那个我们的林柏宏律师啊，他之前是前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检察官，也曾经担任过台中南投屏东的主任检察官，所以对检察官这个工作呢一点都不陌生。今天呢就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检察官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或许呢有些同学他可能以后想要往这个方向，可能可以稍微了解一下啊，检察官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资格啦，大选选的科系，对，大学应该选什么科系，法律系吗？是走法律系吗？哈，好，总之呢我们就待会儿啊听林柏宏律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职业，刚好因应了现在目前大学期间在面试的这个过程啊，让朋友们如果说家中呢刚好就是有这样年纪的同学孩子的话呢，有一个多一些的了解跟选择啊。那么希望呢都一切祝福一切呢在未来的道路上面都顺利平安啊。顺利你说顺利吗？我觉得应该是说跨过难关之后啊就顺利，不要说了都没有难关，我觉得没有难关就没有办法能够因应，尤其那种心理的素质我们是需要越来越强壮啊，那就会越来越顺利。最怕每一次都是呢这个心理素质不够强的时候，可能前面的道路都很大的祝福，但是因为卡在那个心理的素质或是压力上面没办法承受，就没有办法去承接到那份祝福。所以呢我们都很希望说很多同学们未来的道路当中，我们都一定要有一个可能啊，到现在我们自己都一样都需要面对一个就是心理的压力怎么过。而且那个心理压力一来哦，有时候你只要发现自己的心理压力一来，然后就会乱骂人，这代表压力还没有通过考验哦。如果你压力来还可以谈笑风生哦，哎呦恭喜你哦。来，目前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雾峰到草湖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比较慢。

可以上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我昨天 po 了把之前访问的心理师谈到了有关于在职场当中我们面对了一些情绪爆点的同事怎么跟他相处了哈，所以呢除了忍耐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我觉得那个真的就是熬耶，当我们学习怎么样面对啊，有智慧的有界限的面对，熬过之后祝福就在自己的身上，谁都抢不走。好，我已经把那个音档放在留言区了，大家可以上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哦，啊，上去每一个赞我都看到是祝福，所以呢大家都那个不但按赞，所以我都看到好多人得到祝福，然后我们再把祝福传出去，希望朋友们在工作上面都一切都顺心平安啊。那么在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很多朋友也是在这里的讯息里面跟我打招呼的。

Tracy Beck 的饭后甜心，8:56了。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187.3，过了龙井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灯罩碎片。这是国道三号北上187.3，过了龙井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哈、有灯罩碎片。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还有呢南下的园林，行车速度比较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台南子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到竹北，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哦。省道的台78线往东云林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特别的注意喽。好，来这首呢是林嘉诚的《都不难过了》。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让我们抛开不必要的枷锁，感受自由吧。现在时间早上。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60.1 公里，稍早在过顶金系统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

0: 架北上无国转街道到下塔右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在新店入口匝道还没有分向的地方有大客车抛锚。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南下 187.3 公里在龙井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灯罩的碎片掉落。国道3号北上土城到中和以及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三甲西向万方到台北端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2号西向7公里过了机场系统的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8线东向 28.7 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9:03，我是真晴。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啊，湖口一路到了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大概是落在2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哦，南下的彰化交流道这里看到了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这里有工程在进行啊。那么现在呢，在彰化交流道一路往南，时速呢在20公里左右，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在北上的在北上的大雅系统这衔接路段，从中彰台74线它要衔接到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好，那么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往彰化，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时速也是比较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交流道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 187.3 过了龙井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是有灯罩碎片掉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呢，在台中市的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有施工工程。好，我们要来邀请到我们的客人已经来到现场咯。
2: 哎，这房子怎么盖到我家的地呀？
1: 这是越境建筑，属于不当得利，土地所有权人可依法主张返还不当得利及损害赔偿。
2: 听不，说白话一点，
3: 这叫做起唔对所在，紧来叫伊拆掉，甲地还给你，阿无吼就爱赔钱哦。
4: 我被你家狗咬了。
1: 饲主未尽动物管理义务，导致他人身体受损，构成过失侵权，应承担赔偿责任。
4: 可以说白话一点吗？
3: 就是你的狗啊，甲人咬掉，这做主人的爱护责，不是狗赔钱哦，是你要赔。
2: 用白话跟你聊法律，
3: 破解困扰的法律问题。
5: 法律说白一点。
1: 我们今天这个律师呢，第一次来到我们警广台中分台的现场，对不对？好，律师早安。
6: 早安，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早。
1: 好，律师呢是林柏宏律师啊，是前台湾高等检察署的检察官，也曾经在台中、南投、屏东担任主任检察官。先说一下为什么换成当律师嘞？怎么了？
6: 这个就说来话长。当然就说的是我们就简单讲，就是说个人的生涯规划。
1: 通常要转职离职的时候都会写个人生涯规划。你觉得最大差别是在哪里？
6: 哎，检察官和律师最大的差别就是检察官，你每天就是很担心有案子来找你
1: 啊，比较突发事情。
6: 应该也不是说，就是说，其实检察官的工作就是要去处理一些刑事上面的案子，你要经过调查以后再来做结案。那结案的数量其实对检察官是给一个很大的压力、啊、当然就是案件如果少一点的话，他当然就压力会少，所以检察官是不希望案子太多的。律师可能就是半个生意人，他当然就是说他需要维持事务所运作，还是需要有一些收入，所以他是希望有案子，所以一个希望多，一个希望少。
1: 懂。那检察官的话他的案子他有没有，你们有没有一个时效性，说我一定要在什么时间要把这个案子结案？
6: 是有，其实检察官在这个案子的规定上面，原则上他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诈欺的案子，他的办案时限是一年，那如果说一般诈欺类以外的案子大概是8个月，那如果说你在这个超过这个时间没有把这个案子，就从分案开始以后，经过像时间到了你还没有结，变成会所谓的变成逾期未结案件。那逾期未结案件每个月研考科就是都会去
1: 关切一下，
6: 关切一下，说就是发个单子来跟你问你说，那这个案子有遇到什么

0: 问题怎么没有结，就是你要填个表单，就是说、哦、你可能什么时候有做了什么事情啊，这个不是故意放着不结的。那每年、嗯、每年就是高检署也都会到地检署去稽查一些，就是一些所谓的逾期案件，所以这个逾期案子在对地检署来讲，对检察官都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啊、
1: 所以你们每一个案子最长不能超过一年，
0: 是、
1: 嗯、那你们几乎你平均哦，平均一个礼拜、嗯、要怎么样，用一天吗还是一个礼拜，大概手上有多少量？哎，
0: 因为我离开检察官工作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哈，那记得当时在案子多的时候，那时候地检署有做统计，一个检察官一年大概要分案大概有900件，那900件当然是会包括一些杂案，就是比较容易结的案子、嗯嗯、那你用900件来算的话，你一天就是至少要结三个案子，
1: 一天至少结三个、嗯、
0: 对，
1: 这个三个它可能就是在一年之内当中它一直累
0: 积
1: 的，
0: 累积的 对,
1: 对,
0: 对。
1: 那有时候你们也会被分到，比如说像有时候我们会接到一些事故、嗯、A1 事故，你们也会有可能就临时就是会有这个状况就出现，
0: 是像说 A1 事故就是有死亡的事故嘛，那检察官有负责的工作叫相验的工作、嗯、那相验工作就是说，如果说有人是可疑为非病死，就是说看起来不是病死的哈，那类似这样，像意外等等，这些都是，那就会经由报验的程序报到地检署给检察官。那检察官每天哈都像都有值班的检察官，
1: 嗯，
0: 这个叫外勤的检察官
1: 啊、
0: 哦。那像台湾地检署的范围比较大，他可能有就分第一外勤、第二外勤。那通常就前面三件给第一外勤，后面的全部都是第二外勤，所以你每天会验到，你如果值班就有可能会。当然有可能那一天都没有报验，那当然有可能那一天报验很多、
1: 嗯、
0: 像我个人今天像之前值第二外勤，我最多一天验了十几件的案子，
1: 包括了刑案跟车祸，
0: 对，这个都是
1: 都算是一个就是要外勤的部分。
0: 对 对, 对，像说我们外勤去验就是所谓相验尸体，
1: 嗯，
0: 那你可以判断说我们就是要去认定说这一个人的死亡有没有他力介入、
1: 嗯、
0: 有没有人应该要负刑事责任。
1: 嗯嗯嗯，哇，这是不容易工作，所以要当检察官，你心脏也很强、嗯，就很像那个法官，因为什么什么解剖的那个叫做法医，
0: 哦、法医是、嗯，
1: 对，所以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从事法律的这个工作？你刚开始就自愿，我就是要当法官或什么检察官吗？
0: 对，那其实家里没之前也没有人走法律这一条路，那当然就是考上法律系之后。那法律系的出路就是我们希望就是可以考个证照，那就是律师或是司法官，那有幸就是考上司法官、
1: 嗯、
0: 那考上司法官以后会经过大概一年半，我们当时是经过一年半的学习、
1: 嗯、
0: 那学习之后才看成绩分发，那在学习过程当中当然就是会接触到院检的工作，那当时
1: 院检是
0: 就是法院法官的工作、我们都要去实习，检察官的工作也要去实习。
1: 哦，院检啊，
0: 对对。那去看完的时候，比较结果，我们认为说自己的个性可能是比较适合检察官，所以当初就是还有选择的时候，我是在最后分发的时候，我是选择当检察官。
1: 所以你说你的个性就是比较严谨吗？还是比较安静的？你是属于安静型的？
0: 就说我们是希望说，还是希望。在工作之余还是可以跟外界有所接触。
1: 哦，这很像我们跑新闻的时候，有时候记者他有时候在里面要写稿，但是有时候我们一接到电话我们还
0: 是
1: 要出门。
0: 对啊，像说检察官的工作，他因为他本身是在我们国家是所谓的叫侦查主体、
1: 嗯、
0: 那他有很多侦查的辅助机关，像警察、司法警察机关、调查局、哦、海巡署、宪兵，这些都是属于司法警察。那检察官依据这个司法警察调度条例，他是可以调度这一些的司法警察来辅助他办案，所以他可能在办案过程中有需要去指挥这些警察，所以他需要有一个沟通能力，然后也需要就是有这个热情，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时候可能就是要去指导一下这些司法警察，或是司法警察有一些问题来问他的时候，他要很明确的告诉他他觉得应该要怎么做。
1: 是，所以律师这个中间的过程非常的复杂，在学校的时候都有学到是不是？这个
0: 完全都没有，就是
1: 完全没有，都实务的。
0: 对，全部都是下来工作后遇到就是再来。
1: 那你有印象说那时候你开始接触这个工作有没有什么刚开始就接触就很傻傻那个菜鸟的那种特别的事情？
0: 刚开始当然是会有嘛哈，那就是不过我们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我们在实习阶段哈，那不管是法院或是地检署，其实都会安排一个检察官的老师来
1: 陪着你们
0: 来教我们，所以当时应该就是说你只要遇到任何的问题不懂的都可以问他。
1: 嗯，

0: 那其实最重要就是说你要敢问啊，你只要有任何不清楚，你要就是要敢问敢沟通，你要是不敢问放在心里面，你可能你永远感觉到哎，应该要怎么做，或许都是错误的程序。嗯，
1: 对，我其实我一直很想岔题一件事情啊，然后再拉回来，就是我们因为刚好景广也都是交通路况嘛，我们最常接获到的就是一些啊哪里发生事故或怎么样，的确有时候也会碰到，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A1 有死亡事故，那我们知道说它的处理时间会比较长一点，久一点啊，通常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要等检察官。对，来那个相验嘛，这个是你们是这样讲嘛，哈，来相验嘛，所以这花的时间会比较长。那我在想说，是不是能够请律师你稍微讲一下，就是通常我们接到那个事故之后，你们的程序会是什么？
0: 是，那一般来讲哈，就是第一个当然就是，如果是发生车祸现场，那当然第一阶段可能就是有救护车来救嘛，救了之后，如果说当已经死亡了，他可能就不敢动，移动尸体就放在。就在那边，
1: 对，
0: 那就是警察过来，可能会做相关一些测量，
1: 是，
0: 然后把尸体移至到旁边，可能就会请示检察官说，那我尸体是不是要放在现场呢？还是我送到殡仪馆，还是送到医院的地方去？那通常来讲，检察官的判断就是说，你如果会影响到路况的话，那你只要现场财政收证齐全了以后，那你尸体是可以去移动。
1: 就是他们，你们是用电话联络，还是你们要到场？
0: 用电话联络
1: 来判断，
0: 来判断。然后如果
1: 是谁决定说可以这样做？是检察官？
0: 对，一般来讲就是检察官。
1: 哦，
0: 如果比较慎重的，就是司法警察，他会觉得说你是不是要看过以后才移动现场，
1: 是，
0: 或是说司法警察其实他也可以自己判断。他如果说就是已经把这个现场，他都已经觉得他收证完毕以后，他把尸体移动了。那当然检察官去看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尸体在现场的一个状况。
1: 是，那你们在相验的时候，你们的比较特别相验的就是什么？是人为的还是自己的这样子吗？
0: 是，那我们刚刚没有讲到，就是说好，那就是司法警察他们就是问完相关的笔录以后，他才会把这个案子报到地检署去。那地检署就会看说今天是哪一个负责值班的检察官，那值班检察官他可能有路线的安排，可能我已经出门了，我现在在海线，然后可能报三线，我可能就是海线这边我都验完以后再去三线，所以有时候时间会延误到是因为
1: 原来是这样，然后刚好碰到的是哪一个检察官轮值，
0: 对，轮值，对，
1: 哦，所以你们原则上，那如果说像半夜，你们也是半夜出勤吗？
0: 那一般来讲，警察他们可能就因为他们还要问所谓的家属，然后可能还有
1: 问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慢，落在20公里左右。待会儿9:30提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主要指数反弹收红，辉达财报以及财测皆优于预期，激励台股今天开高，早盘上涨超过1300点，重返41000点关卡，最高达到41330点，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电子指数晋扬超过 3%， 全指股台积电开盘上涨55元，最高来到2240元。行政长卓荣泰视察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隧道衔接段贯通典礼，并对水利署积极调度水源，提升北部地区的供水韧性表示肯定。记者静杰报道。
2: 卓荣泰院长表示，全球气候变迁、旱象频传，政府为了稳定供水、提振产业投资信心，2022年5月核定珍珠串计划关键项目的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将水资源储存在新竹宝山和宝二水库，提升新竹地区的供水稳定。此外，也透过扩大翡翠水库水源南引桃源计划，串联强化整体管网。
3: 在桃竹苗大溪，这是我们万万缺不得水、缺不得电的地方。这样子完成之后，竹科二期科技产业园区将没有缺水、缺电之虞。那台

0: 台湾的发展会在这个基础上得到更大的助力。
1: 经济部水利署表示，石门水库至新竹连通管工程计划全长 25.1 公里，共分三标进行，总经费约103亿元，预计117年底完工。这部分截至4月底整体进度达 57.4%， 符合要求，并希望借由增设关西净水厂备源管线和三重芦洲供水管网，进一步降低石门水库的供水压力。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2: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在罢工的前一晚达成薪资协商战地协议案。根据韩联社报道，若三星电子罢工，外界担忧将会造成最高可能达到100兆韩元，约新台币 2.2 兆元的损失。南韩政府积极介入斡旋，最终劳资双方各退一步，透过对话寻求解决方案。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两名犯嫌，而这名陈姓犯嫌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零星友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3: 可疑车辆警方民警迪大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将车内两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犯嫌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蒋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4: 陈嫌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犯嫌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3: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四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2: 医美诊所传出偷拍事件，卫福部与地方卫生局启动全国大稽查，截至昨天下午查出23家诊所违规，其中6家遭罚停业6个月，合计300万元的罚款。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有鉴于知名医美连锁集团爆出多起偷拍事件，卫福部医事司副司长刘玉金表示，全国诊所稽查首波就是以医美集团为稽查对象，共稽查了512家，截至5月20号下午3点为止，除了台北市和高雄市的数据尚未回报之外，其余县市的统计数据已经出炉。
6: 查到23家违规，这23家当中有6家卫生局已经给予处分了，那给予的处分就是停业6个月，同时并给予50万的罚款的处分。
5: 23家违规医美业者主要分布在6都，其中6家分别由所辖卫生局依药事法、医疗法分别裁处停业6个月，并科50万元罚款。如果再加上台北跟高雄违规的医美诊所数量，恐怕违规的家数还会再增加。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3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4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3到32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9: 唉，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8: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9: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啊跟他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

0: 距离，小心安全。啊，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1: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0: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1: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2: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0: 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3: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9:38，我是郑晴，桂荣，桂荣早安，还有豆浆米浆都来啦，还有诗琳、曾文、瑞昌，还有这个是谁？博瑞，博瑞说玄宝大桥。哦，好了，我常常就是那个讲话的时候会闹哄闹哄，玄宝大桥讲成玄冰啦，哈，然后草湖讲成草莓啦，哈，好好好，所以博瑞，这个其实正常的那个，比如说路况，你都还那个听得清楚嘛，哈，对不对哈？然后怎么记都是记到那个我讲到错的，什么玄冰草莓的哈。好啦，这个非常谢谢你啊。其实有时候常常那个脑袋瓜在现场节目啊，思考的东西太多，然后分割不断，那个碎片碎片碎片的哈，然后要在一个时间当中重新的组合。常大脑跟嘴巴呢，如果说呢没有分没有那个相。互相的连结，连结的好的时候就很容易呢那个掉螺丝。所以为什么我在空中五金行开了一个旗舰店呢？五金行旗舰店，我就是板娘哦，大家随时的去捡螺丝哦。好啦，在9:39，停留频道就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郑晴。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的。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一路到了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了。来，周杰伦的疗伤修霸掌，我们今天早上有播了一首修霸掌，就觉得哦，端午节也快要即将要进入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在下个月开始，每一天的三餐还有桌面上冰箱里面都有很多修霸掌哦。来啦，周杰伦的疗伤。

周杰伦的歌疗伤学霸掌来9:42，目前呢在国道3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北上197公里靠近彰化系统三个车道都有轮胎皮。国道3号南下187.3，过了龙井那一侧跟中间车道有灯罩碎片掉落，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这一路到了北斗，行车速度比较慢。彰化系统到园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还有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啊。好，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当中，如果有发现任何路况我们遗漏的，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咯。来西滨啊，神冈台61线特别注意一下，因为那个在院里到大甲路段，今天晚上的11点钟之前有工程封闭，请您要提早从院里出口匝道下去哦。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好爵士的味道，那个长岛智子的姜甜味 Jinger Sweet XO 甜蜜谎言。来，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28.8后龙交流道之前那一侧有一大片的塑胶片。那么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有工程，皮蛋王皮哥一公吼，有时尊吼是听我讲台语吗？你有时尊听我讲台语的时尊会抖嘿哦，会抖嘿哦。一公吼那个方向盘，是方向盘会抖还是你会抖？哦哦，是因为你握着方向盘，所以他会抖哈。好，谢谢。呵啦，皮哥早安，开车小心啊、哦。文志早安，王子王子在不在？还有欧巴桑，来一起来一起来，准备好了。虽然呢这个10点钟快到了，但是这波的密码还是要起来哦。我们的皮蛋王王子大声哦，还有博瑞，博瑞也都一起来哟、哦。哎呦，博瑞今天上课，他说每一课也在听我的节目，太好了，那就一起来哈哈哈吧，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好，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彰化交流道。彰化啊，这沿线路段的行车速度慢慢恢复，比较塞的是从园林开始一路到了北斗。园林到北斗这沿线路段移动性的施工工程，现在园林到北斗有他家李赞娘娘呢。

0: 这首是 XO 的甜蜜谎言。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过到3号的部分，北上 250.3 南云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带，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

0: 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是那个谁史博翔吗？你想要听这首歌是吗？阿密特的《梦中做工郎》。来，那个大家可以在那个我是郑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我在上次欠给大家，我欠很多哈，欠给大家的一些音档。昨天呢，昨天晚上我已经把它先抛了一则上去了，就是呢在职场上面，那么碰到的一些情绪化的同事该怎么办哈？然后这是听众呢，希望我能够访问心理师，所以呢，在上次我们特别访问到了清和心理咨商所的所长赖怡玲心理师，我已经把那个音档放上去了啊，音档是在那个留言区里面可以，还有呢，请晴 online 的 podcast 大家可以上去点选。那陆陆续续我就会把一些我之前包括了法律的问题，还有亲子教育的问题啊，那么有一些许恒佳老师啦，他们在节目当中的分享会陆陆续续的放在 podcast 上面啊，慢慢来，慢慢来，好不好哈？然后大家。

我都说啊，我都说什么呢？都说每一个赞都是一个祝福。为什么？因为我们人生都会卡关嘛，生活走到一半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怎么会碰到这个东西那个东西的哈。好，不是不好东西，不是好东西。哎，什么？等一下，越描越黑。我的意思是说，不要把它认为是那个不好，但是呢，把它认为是，就像刚刚那个柏宏律师讲的，我们的心理素质不断经过那个挑战之后，你看，光是那个检察官的工作，每一个工作，他只要那个心理素质一次一关一关一关的挑战之后，你会发现，哦，自己的定力很够哦。而且我都觉得那每一次呢，都是在卡关的时候去学习，然后听听专家怎么说，或者是呢，听听别人的专业，能够让自己又在晋升的时候，你会让自己不断的提升。哎，祝福呢就是自己的啦。好了，所以呢，每一个赞我都觉得都是一份祝福。如果您愿意的话，也把这个祝福传递出去，就把这个粉专呢，还有包括我们的 po 文，你觉得有一些的话题是很值得让许多你身边的朋友一些被鼓励的，可以让他卡关不再卡。这时候你把它传出去，我就觉得这很像是一个爱的回圈传递出去所以呢，大家可以加入我是郑晴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让每一个人生活更加的健康，越来越健康，更加的顺利。好，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园林这沿线路段一路到了北斗这里行车速度非常的慢，时速是落在20公里左右。园林这一路往南，为什么噪音？再次往南哈，园林一路往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麦球比如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7.6，台中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有工程车掉落，不是工程车在这个地方。天哪，我觉得我应该快要下节目了，所以我现在已经心思有点飞走了。我发现我的脑袋跟嘴巴已经不听话了。好，回来，我再次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7.6，台中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有工程车在这里停放，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177.6，台中交流道之前外侧路肩有工程车停放。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178公里的台中交流道内侧的施工工程是已经是在这个路段已经开始了，但是呢，要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遇见了施工点都。

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咯。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我最好赶快把列车停靠站，赶快下车吧，不然呢口误越来越多哈。因为呢我已经分心了啊，那个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我们再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园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

北上仁德到大湾，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128.8公里，在后龙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片。国道三号北上庄埔到竹崎，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250.3公里，在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黑色的垃圾袋。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都不到60公里。

0: 发现东向28.7公里云林系统前的外路间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赛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欢迎来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希望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哦。特别是你越在忙碌的时候，越是要特别小心跟注意，提高警觉啊啊、哦！好，今天早上呢，可能真的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的时候，在路上发生了一些意外啊。这个意外呢，也让我自己惊觉到，其实真的身体需要好好充分休息才可以啊。不过呢，今天这个发生的这个意外之后，我报警啊，就发现哇。这个原本想说要等蛮久的这个远警才会到场，结果5分钟就到了，这效率真的非常高，而且两部警车就来了。好，那但是呢，今天因为经过了一些这个小小受伤，然后处理了之后呢，所以今天不晓得在节目当中会不会有点胡言乱语的啊、哦？所以希望可以一切正常。再加上我们换了新的这个播音室，哇，这个播音室第一次使用哈、哦，所以也需要一点点时间来熟悉一下下哦哈、哦。所以可能今天或许真的动作会比较迟缓一些些，希望不会有太多这个迟缓的一个情况，或是有一些突嘴的状况啊、哦。好，当然路上任何交通状况，欢迎朋友们在拨电话通报情况喽。

好，今天呢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啊，这也是夏至的第二个节气。那气象专家说呢，今天明天台湾附近水气会稍微增加一点点啊，山区午后会有对流发展，然后可能慢慢会扩展到了附近这个比较临近的平地，也有可能会有比较大雨势啊，所以还是要请朋友们特别靠山区活动要特别注意一下下。

那特别在山区午后热对流、哦、有可能会比较明显一些、哦、那今天各地呢白天都是非常晴朗而且炎热的天气、哦、那温度北部大概22到34度，中部22到34度，南部21到36度、哦哦、东部21到34度，都是非常炎热的天气啊、哦。好，至于在路况部分呢，目前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在中部地区呢有几个地方是有车多的状况，分别在国一的南下来到竹北这里啊，车流比较大一些些。然后再往南走的话，目前南下大概在园林交流到前后这里也有车多。此外呢，大概从这个北斗这边开始，一路到中沙大桥沿途都是车多，行进速度都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国一北上的部分呢、哦？这个地方我看一下，这个大概就是在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好，这边也有稍微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形哦。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有提到说北上的192到179公里，从彰化系统开始一路往北到台中，内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工程在进行。那国道三号部分北上的289.7公里过竹崎之后，内侧有圆锥桶哦掉落的情况，经过小心了。那原本呢，在国道一号这个大雅系统这边呢、哦，从台74线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原本有车多情况，现在已经都疏解消化完了。省道台74线部分在东向的22.5公里，就是要往雾峰的方向，在松竹路段外侧有帆布掉落的情况，朋友们经过麻烦多注意小心了。那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呢，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好，刚提到说国一哦，在南下北斗这边，这个车多呢，是因为在南下的221到223公里过北斗之后，内侧有移动性施工影响，所以造成后方回堵到218公里的园林地磅站这里，沿途会有点走走停停状况哦。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哦，流量部分呢，目前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18公里，这个地点呢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哦，内侧的地方呢，这边有工程进行，所以造成后方现在有稍微有一点点堵车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呢，则是靠近竹北这个地方流量稍微大一些。那往南走的话，目前呢，在南下园林交流道前后的车多慢慢的疏解消化了，不过受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移动性施工影响哦，这个施工车辆可能已经来到西螺哦，可能来到西螺这个地方，所以呢目前哦造成后方非常严重的一个塞车状况哦，的确没错，就在西螺服务区刚过的地方，目前内侧有工程车缓慢的移动，所以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哦，那么接近快到了北斗交流到这个地方，所以也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多小心注意一下哦，这一大段蛮长的一大段的一个堵车状况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的小心注意，提高警觉，注意前方车况了，所以一过了北斗交流道就会开始遇到定点堵车的一个状况哦。好，这是受到施工影响。那另外呢，在国三的部分哦，在北上的蓝潭隧道前啊，那么内侧跟中间车道目前有工程在进行，所以后方行车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受到一些影响啊，都还是有堵车的状况。而且呢，在国三的北上 289.7 公里，这是过竹崎之后，内侧有圆锥筒掉落的情况要小心。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的 22.5 公里要往雾峰的方向，在松竹路段这里外侧有帆布掉落，要麻烦朋友经过也要小心闪避。那有路况再通报警管，电话是0800-000-123，都消哦。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台。
3: 中东冲突可能获得解决啊！油价跟美国公债殖利率下滑，加上美国科技类股强弹，美股四大指数礼拜三全面收红，而费城半导体啊净扬超过 4%， 加上盘后辉达财报亮眼，而且三星罢工暂缓，在利多激励之下呢，亚洲股市礼拜四也全面大复活，南韩综合指数开高狂飙，那飙涨将近 6%， 而日股也飙涨了1900点。那么在台股呢，在台积电开盘上涨55块钱带动之下，指数开盘就上涨了242.36点，以40263.18点开出。然后呢，随着这个晶圆双雄联发科亮灯。

0: 涨停领军。那么矽晶圆记忆体 ABF 再版，还有矽制材 IC 设计、低轨道卫星 AI 这些电子类股全面大反攻，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也全面走阳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1310点，创史上第六大涨点，来到了41330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上涨了1382点，指数来到41403点，成交金额是5416亿，上柜市场则上涨了14.49点，指数来到410.91点，成交金额是1258亿哦。那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经股大指数目前上涨了2079点，指数来到6188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了445点，指数来到7654点，而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63点，指数来到25814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4点，指数来到4197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受到了在过西螺交流道之后内侧有移动式清扫工程车缓慢往南移动的关系，造成了后方严重的回堵到北斗交流道哦。整个国一南下从北斗过后就开始定点走走停停，然后一路缓慢的行进，要过了西螺交流道才会比较顺哦。因为目前施工车辆呢大概就在这个地方，要过了施工车辆之后才会顺哦。那另外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目前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也同样还是有车多状况。国一北上呢，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边流量也稍微有受到一些些影响。还有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北上就是靠近蓝潭隧道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目前车多回堵。而国三北上289.7公里过竹崎之后，内侧有圆锥筒掉落。台中市区方面呢，在西屯区的经贸路往河南路过了大鹏路之后，中内侧施工封闭哦。那此外，环中路往潭子靠近崇德路外侧施工，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内侧目前也有工程在进行。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电话0800-0001239哦。

九一一所演唱的歌曲《哦，喜欢你》，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这边还有一点点车多，不过感觉车速慢慢在提升哦，待会儿应该就会完全疏解消化。不过在国一南下，哇，这个路段还是塞车塞得非常严重。好，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啊，大概在西罗到湖尾之间内侧，目前有移动清扫车辆缓慢的往南移动的关系，造成后方相当严重回堵到了北斗皮头交流道这个地方，哇，一大段路哦，哇，整个要过了施工车辆才会顺，所以目前这个堵车大概至少超过十公里了哈，所以这一段路行车朋友们斟酌一下是不是要来做改道。那如果您车阵当中的话，也麻烦您要保持好前后安全车距，小心的来行驶啊。那目前这个路段呢，还是会有间歇性的堵车，特别比较严重的塞车，大概就是会在北斗交流道这个地方南下的部分哦，这边是比较拥塞的状况。那目前整个施工车辆呢，在往南逐渐移动，所以目前大概移动到接近湖尾交流道的地方哦，现在在国一南下大概233公里附近了哦。好，那另外在国三的部分呢，则是在国三北上的蓝潭隧道前封闭内两线车道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呢现在有一点车多哦，速度有点受到影响。省道台74线部分东向 22.5 公里要往雾峰，来到松竹外侧掉落的帆布目前已经排除了，谢谢朋友提供的后续状况。另外在北屯环中路往潭子靠近崇德路外侧施工工程进行，后方车流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另外在三明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目前是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后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好，任何路况提供麻烦大家了，电话是0800-000-123斗虾。好，来送上的歌曲呢，这是来自于阿喜所演唱的，叫做我的爱情不平凡。歌声当中呢，等候十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之后，我们再回来今天礼拜四进行九四五会客室单元。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湾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在伦敦夺得国际文学大奖布克国际奖，赖清德总统表示，这是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代表台湾年轻人已经拥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发光发热。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英语文坛盛世年度国际文学大奖英国布克国际奖，今年由台湾作家杨双子创作，译者金玲翻译为英文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夺得大奖。赖清德总统表示，他会支持年轻人继续投资教育、科技、文化运动与国际交流，让年轻人不必离开台湾才看见世界，也让世界因为台湾年轻人创造力而看见台湾。
3: 我也要恭喜台湾作家杨双子撰写、金玲翻译的《台湾漫游录》荣获国际布克奖，这是他们继美国图书奖之后再次夺得国际文坛大奖，这代表台湾的年轻人已经有实力在世界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2: 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表示，杨双子与金玲的获奖感言充满了自信与坚定，还有对台湾这块土地的热爱，而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沃土，非常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精彩的台湾文学创作继续走向国际，被世界各国读者喜爱与欣赏，带领世界重新认识台湾，爱上台湾。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假装装潢提领巨款，险些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及时保住老翁200万元的养老金。记者王汝聪报道。
4: 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表示，46年次的卢姓男子日前前往银行提领200万元现金，行员跟警方关怀询问时，男子还出示室内装潢报价单，声称是要给付装潢费用。不过警方进一步查证发现，卢姓男子手机内与一名年轻女子互动频繁，对方还以投资股票保证获利，设计诱骗卢姓男子汇款。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副所长施培伟说，
5: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松山分局中仑派出所日前成功拦阻一起高额诈骗案，一名年近七旬男子领取巨额现钞时，虽备妥装潢报价单躲避行库关怀协助，但在警方细心比对手机通讯内容后，最终成功锁住民众200万元养老金。
4: 警方提醒民众，以 LINE 与对方交谈时，如果对方要求隐瞒金流用途或者是保证获利，几乎就是诈骗。如果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进行查询。警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1: 网络贩售商品也要注意法规，高雄市卫生局首次查获有民众在网络贩售未经查验登记的日本纸鼻血棉花，因产品涉及医疗用途，依法属医疗器材，遭开罚30000元，并要求立即下架。记者黄义豪报道。
6: 卫生局表示，这名陆主民众从日本购入棉质产品贩售，虽然原厂声称这并非医疗器材，但因为包装标示有止鼻血、吸收鼻水等用途，经食药署认定属于医疗用吸收纤维，因此纳入医疗器材管理，必须完成查验登记并取得资格才可以贩售。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7: 卫生局提醒，包含棉花、棉花棒、 OK 绷、口罩等日常用品在内，若产品外包装及说明书刊登医疗用途或说明，就可能属于医疗器材管理范畴，民众可先至食品药物管理署网站厘清产品属性，无论是贩售或购买，都应该要落实先确认再贩售，避免因资讯不清而误触法规。
6: 卫生局提醒，不少看似日常的商品，只要涉及医疗用途，就可能纳入医疗器材的管理范围。民众在网络购买或贩售前，都应该先确认产品的性质，以免触法受罚。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8: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环境是西南风，白天各地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高温普遍都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台北盆地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温度都来更高一些。 像是今天高屏啊，金山区局部会来到36度以上，目前在高雄已经有35.6了。那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外出呢务必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了。到下半天之后，随着这个锋面逐渐的接近台湾北部的海面，环境水汽会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局部对流发展也比较旺盛，预估是北部跟宜兰的山区可能会有大雨发生，所以下午外出呢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记得携带雨具了。那到入夜之后，桃园以北地区跟新竹至嘉义的山区雨量还是比较多，水汽偏多，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几率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

0: 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啊，流量部分目前依旧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就是在北斗这边开始有点车多齁，然后慢慢的会稍微好一些些，但是过了西螺之后到虎尾目前也是呈现拥塞状况，因为在南下啊，大概在虎尾交流到这里内侧有移动式清扫车辆工程车缓慢在移动的关系，所以经过要留意一下。那另外呢，因为先前啊在新闻时段前国一的南下201.1公里过彰化之后，内侧厢型车事故发生，然后造成后方有堵车，很快的这个事故已经是排除了，但是十分钟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状况。而国一的北上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刚也有两部小客车发生碰撞事故，那还好后方没有堵车。国三的部分南下203公里过快关之后，外侧路间有扫街车进行扫街施工作业。而国三南下部分呢，这个应该说是在北上部分啊，国三北上在蓝潭隧道这里封闭内两线车道施工，那后方的行车稍微有受影响，不过感觉好像车速有慢慢在提升了。那有路况再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等一下哦。
2: 就是我，
3: 就是我，九四五会客室，
4: 就是有意思。
1: 好，我们今天945会客室呢，今天访问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的督察科督察长林明波督察长，在我们电话线上哈。督察长好。诶，督察长有听到我的声音吗？好，督察长现在刚才没听到，关系声音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再试着来连线看看哈，看这个是不是电话可以通。好，那原本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入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哦，那么造成后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刚刚朋友说呢，这个回堵已经是事故已经排除了，然后回堵的情况目前看起来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待我们试着再来进行连线看看，看是不是我们的这个电话可以通得了哦。

0: 来自于左左右右所演唱的歌曲《发现新乐园》。好，我们真的是现场节目哈，就是出状况就是会有状况，然后就要随时做一些应变跟调整。特别是我们今天换了一个新的播音室，我是首播哈，所以有一些设备都还是要熟悉，然后我们要测试一下这样子，希望可以把它做到最好哦。好，今天呢早上因为我发生了一些意外啊，结果真的请警察来帮忙做处理，我就发现这警察真的非常有效率，不到五分钟，我本来想说可能要等很久吧，哎，五分钟不到，两部警车就来了哈。好，你就会觉得说哇，真的速度好快哦！我们现在远景为民服务真的是不断的在精进哦。那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谈一下这个警察的为民服务。我们今天连线到的是苗栗县警察局的督察哥、督察长林明波督察长。好，督察长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苗栗县警察局督察长林明波啊，很高兴有机会来到警广跟大家来分享我们警方为民服务工作的一些经验。
0: 好，其实大家有这个提到警察，可能第一印象就觉得打击犯罪哦，维持交通秩序，但其实我们警察还是有很多比较贴近民众生活的一些服务工作哦。那督察长你怎么来看待现在警察在为民服务这件事情上面，我们的做法跟我们的态度是如何呢？
1: 好，那其实为民服务一直都是警察的核心工作之一哈。那警察是24小时全天候服务的工作，不论白天或深夜，只要民众有需要有需求，警方都会尽全力来提供协助，像是协助迷途老人返家、紧急救护通报、关怀弱势家庭、协寻失踪人口，或者深夜护送返家及防诈骗宣导等等，这些都是我们第一线的员警每天可能会遇到的工作。那民众有遇到困难，通常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警察，所以警方除了依法行政之外，我们也更希望能够用同理心来协助民众。
0: 嗯，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警察不只是执法者，也是民众身边很重要一个帮助的力量嘛，对不对？
1: 是的，然后尤其很多看似很小的一些协助，但是对当事人来说可能是确实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啊。
0: 对，哎，督察长，您本身在警界服务多久时间呢？
1: 我如果算到今年，应该是24年。
0: 哦，好，所以这么多年，相信你们一定经历过非常多哦，这个很感人的一些案例。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有没有你印象比较深刻这些为民服务的事迹呢？
1: 好的，那近期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就非常深刻哈。那日前有一位年长失智的妇人哈，就是外出后迷失了方向，然后那在街头徘徊了好几个小时，当时天气也不好，那又接近深夜了，那我们苗栗县警察局通宵分局接获通报后，就立刻远警就立刻赶往现场，那发现这位老妇人神情疲惫，而且他没有办法清楚的表达他住家的位置，那我们同仁先耐心的安抚他的情绪啦，提供饮水跟保暖，那也透过系统去查询身份资料啊，其实也当时也没有立刻查到，但是我们同仁还是很有耐心的逐户沿着那个街道逐户的去查访附近的住户，那最后才顺利把这位老妇人护送回家。那警方护送这位老妇人返家的时候，家属的情绪非常的激动，一直向警方来道谢啊。那其实对警察而言，这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是对家属来说，这位老妇人可能是他们的妈妈，是他们的阿嬷，确实非常重要的帮助。
0: 对，没错哈。其实，可能我们会觉得外人听起来好像就是一件事情，可是对于家属来讲，那就真的是你在非常需要被帮助的时候被帮助到，这件事情其实是会让人家非常非常感动的哦。
1: 是。那另外，近期还有一件案件也令人印象也蛮深刻的就是我们警察局头份分局头份派出所在日前有接获一件独居老翁那个住家淹水的通报那当时是连夜大雨导致积水流入民宅，那我们头份派出所的副所长到场之后，那除了赶快协助这位老翁协助清理积水外，他也赶紧的联系他的家属来积极来防止这种积水再次的溢流，也让这位老翁十分感动那这些事情虽然不是很重大的案件但是都能够让民众感受到警方的关怀跟温暖。
0: 好，所以其实是

0: 一点点小小的事，这其实对于需要被帮助的人真的非常重要哈、哦。所以其实还是有很多这个警察真的是有时候是对他们讲是随手之劳啦哈、哦，但对于民众来讲，这个时候就是及时雨这样子。
1: 好，没有错。那警察工作除了执法，那也需要温度哦。那小小警察日常的个小案子、嗯，那其实那就是民众一辈子的事情。
0: 对啊，哦，特别现在诈骗其实非常严重哈、哦，所以我们特别在打诈啊，这个主诈部分其实也真的是不遗余力啊，也投入非常多的一个心力在做这件事情。那有关这个部分，有时候远景都是要很苦口婆心的哈、哦，去跟这个可能会被诈骗的民众要真的是说情啊，动之以理啊，哈、哦、等等这些，就为了要能够守住民众的这个辛苦钱这样。那有关这个部分，这个督察长您这边有什么样跟这个为民服务有关的有关诈骗这个部分呢？
1: 好，是那目前诈骗手法日新月异，那警方除了积极的来查缉诈骗集团之外，也持续在强化这个防诈的宣导。
0: 对，
1: 那常见的诈骗类型包括假投资、假交友、假检警、网络购物诈骗以及解除分期付款等等这几类。那很多民众其实都是因为一时的紧张或者是贪图高获利而受骗。那我们在这边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只要提到汇款或投资或者交付账户哦，这些一定要提高警觉。那有疑问的时候哦，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直接来向警方查证。
0: 嗯，好，其实我们也有很多主诈成功的案例嘛，对不对？
1: 对，是。那近期在很多远景哦，也会跟银行的行员来合作哦，那及时来拦阻民众的汇款，那成功来保住我们民众哦一辈子辛苦的积蓄，那这也是目前警方哦非常重要的工作之一。
0: 是，好，所以我们其实都会跟友军哦这个横向联系，保持联系，这样其实不只是银行啊，有时候像超商这也是一个哈、哦，这个跟我们警方横向联系的一个友军这样子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其实对于社会安全网来讲这个部分其实也非常重要。那除了警方的这个努力之外，我们也要来作为这个警方的后盾嘛，大家一起来参与提供我们可以提供协助的地方这样。
1: 是，那警力有限，民力无穷，那治安工作相当需要我们警民一起来合作，例如发现可疑的人事物来主动通报，加强社区的守望相助，提高防诈意识及邻里长者的关怀，这些都能够有效的来提升社区的安全。那警方也会持续深入社区、校园，跟我们地方的团体来互动，来宣导，营造良好的警民关系与网络。
0: 嗯，好，那今天就非常谢谢这个林明波督察长来到我们警广节目，跟大家来分享这些为民服务的事迹让大家对于警察工作其实有更加了解那最后有没有什么要再补充的呢？
1: 好，那谢谢主持人，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那我们警方会持续来秉持同理心、责任感跟服务热忱来守护我们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支持警察工作，我们共同来营造安全安心的生活环境。
0: 嗯，好，今天就非常谢谢苗栗县警察局督察科的督察长林明波督察长，谢谢您，谢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目前呢，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流量从路网图上面来看的话，目前大概剩下中沙大桥过后，然后一路到了湖尾，目前是车多速度缓慢的状况但比较严重大概在西螺到湖尾西螺到湖尾。那目前整个这个施工的车辆呢，目前已经是大概接近斗南了已经要接近斗南了，所以应该说是西螺过后一路到斗南大概沿途都有车多的情况，速度呢都比较缓慢间歇性车多麻烦朋友多注意了。好，目前看起来这个施工车辆已经过了斗南了好，所以也造成了湖尾到斗南之间是比较拥塞的情况，那其他部分慢慢有比较疏解。不过国一南下230公里在西螺交流道这里内侧刚刚有两部小客车发生了事故，碰闻经过还是要多加小心注意一下下。而其他中部地区国道上面的车流目前看起来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的情况了。好，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情况，电话是0800-000-123斗虾。好，来送上的歌曲呢，张秀清所演唱的《满面春风》。

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哦，过了斗南之后，那一次有移动式的清扫工程，缓慢往南移动，所以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哦。所以目前虎尾到斗南南下部分，目前都有车多状况，而且会随着施工车辆慢慢往南移，整个车阵就会往南移哦。所以现在应该慢慢接近云林系统的地方了。好，那这个施工工程预计要进行到大林哦才会撤收。好，所以目前呢都有车多回堵的一个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越来越顺了，目前搭上来讲都已经渐渐恢复顺畅好走。而国一南下230公里，在西螺交流道附近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在等待处理当中哦。哎，马上接获到说这个事故很快的排除了。好，所以应该待会儿后方回堵的车阵很快就可以疏解消化完毕了。好，其他需要补充提醒更正路况，再麻烦朋友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123，都下。

来送上，这是露露黄露紫英所演唱的歌曲《吃点心》。待会我们关心，早上11点的全国路况整理，然后进行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你到中午12点半。

发现这么美。不论你在何方，看着怎么样的风景，只要用心探索，就能体验生活的美好。接下来也让景广继续陪伴你享受当下吧。提醒您，现在的时间是早上11点钟。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车速不到40公里，稍早在南下230公里西螺前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37.6公里在泰山转接道前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北上三重到台北也是车多，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在289.6公里，稍早在过竹崎内线车道三角锥已经排除。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4公里三重前有事故发生，台61线南下52.6公里在新丰一前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台86线东向8公里在仁德系统前有铁钉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哇，种子，
3: 它是哪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7: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

0: 各地。
1: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2: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3: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

0: 让植物更具有观赏价值，进而走入我们的居家环境中，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天南星科植物。天南星科植物有独特的叶形和颜色，适合种植在高温、潮湿及光线较弱的环境，是很优良的室内观赏植物。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族群有白鹤鱼、带粉叶、粗乐草、曼绿绒、合果鱼、观音莲、龟背鱼等。这些植物有优美的叶形，叶片上的叶脉有漂亮的纹路，再搭配上深浅不一的绿、白、红、粉的斑点或条纹，成为近年来很受欢迎的室内观叶植物。在照顾这类植物时，要注意不要放在直接日晒的地方，最好能有适度的遮阴。如果长时间放在室内，则要有8小时以上的光源照射，或是放在有阳光的窗台边，也要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才不容易产生病虫害哦。每次浇水要让多余的水分从盆底流出，盆底不可以有积水的状况，才能避免根系腐烂。在夏季高温时，生长速度较快，可以使用观叶植物专用的肥料增加所需要的养分。当环境温度低于20度时，多数的天南星科植物会进入休眠的状态，就不要再给予水分了。现在就来加入天南星科家族，看看哪一类和你最速配咯。
1: 好，刚刚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哦、先前我们有提到说230公里在西螺交流到这里啊、哦，内侧原本有事故排除了，但其实还有另外一起事故在南下229.8公里西螺服务区这边内侧还有事故，所以后方行车还是有受影响。那国一的南下现在大概要来到云林系统这里内侧移动清扫工程车，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将近到虎尾。那还有在国道四号西行中港系统的接国三南下入口匝道部分有木头掉落，朋友们经过小心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三都相。

徐佳莹所演唱的歌曲《因爱闪光》，早上11:13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啊，在过了斗南交流道之后，大概242公里开始车速就骤降下来了。好，这除了内侧移动性施工之外哦，那还包含在南下248公里的地方。那这里呢，因为封闭内侧车道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啊是车多回堵，哇，蛮严重的哦。这个回堵可能至少大概4到5公里左右了，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哦，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248公里内侧这边封闭施工，造成后方严重的堵车哦，回堵大概有5公里左右，行进速度都相当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目前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不过国道一号南下的229.8公里，在靠近西罗服务区这里内侧还有事故在处理，不过目前没有接回到有没有堵车的情况。而国三的部分南下在竹山出口的地方，外侧路间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经过留意小心。而国四台中环线呢，西行中港系统要衔接国道三号南下入口的地方，这里有木头掉落，经过也请您要小心闪避。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抖下哦。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说到国道1号高速公路南下248公里哦，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内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严重的塞车回堵。那目前回堵哦是已经超过了云林系统，所以在国一南下过斗南接近云林系统就开始会有车速骤降，然后走走停停状况哦。那另外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南下229.8公里，这个地点哦是来到西罗服务区这里内侧事故。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了，因为从路网图上面看哦，这里好像也没有塞车状况哦。那此外呢，国三南下在竹山出口的这个外侧路肩的部分有小客车抛锚停放，而国四部分西行往清水来到中港系统准备衔接国道三号南下入口的部分有木头掉落情况。至于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的12公里啊，就是要往雾峰的方向12公里，大概来到西屯三，也就差不多在西屯匝道附近。那外侧有事故，那目前有掉落物，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留意，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送上曾沛慈所演唱的歌曲《一个人想着一个人》。

好听好听，曾沛慈的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6.2公里哦，在方院这里内侧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况，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了。那台74线东向12公里往雾峰来到西屯这边呢外侧有事故哦。那国道一号高速公路部分南下229.8公里，在西罗服务区这里内侧事故没有接获到后续，可能已经排除了。那国一南下呢，因为在过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到云林系统，沿途是定点走走又停停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都是维持顺畅好走。好，来送上陈势安所演唱的歌曲《非你不可》，歌声当中来等候11:30开始的尽管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京广东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民国115年5月21号星期四的东台湾新闻。花莲一名61岁的王姓骑士骑单车闯红灯，在花莲市中正与和平路口与一辆汽车撞上，幸好双方都没有受伤。不过王姓男子全身酒气，经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法告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61岁的王姓男子骑自行车沿花莲市中正路北上直行，疑似闯红灯，在和平路口跟一辆自小客车碰撞，所幸双方都没有人受伤。不过远警到场处理时，发现王姓男子身上散发浓厚酒气，酒测值超标。
3: 哎，你喝酒了，为什么还骑车出来呢？
2: 花莲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广勋表示，自行车虽然是慢车，不过酒后骑乘同样违法，而且具有高度危险性，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告发裁处。
4: 警方调查，汽车驾驶持有合格驾照，经酒测无酒精反应，令自行车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值，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73条及74条予以告发裁处。至于本案详细肇事原因尚待调查中。
2: 此外，花莲警分局呼吁用人行经路口时应减速慢行，注意左右来车，养成防御驾驶观念，共同维护安全有序的交通环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东县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死亡车祸，一对夫妻骑机车双载，自撞停放在路边的自小客货车车尾，双双不幸身亡。详细肇事原因，大武警分局厘清中。请听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5: 台东大武警分局接获通报，台九线416公里北上大武乡大鸟桥上发生车祸。大武所所长郑能义说：“
6: 经了解，为年约69岁之叶姓男子。”骑乘普重机车，搭载乘客张女，沿台九线南往北方向行驶于外侧车道，行经事故地点时，不明原因追撞停放于路间之自小客货车。叶男及张女受伤后，分别送往台东马街医院及大武卫生所抢救，经抢救后宣告不治。详细事故原因交由大武交通小队调查厘清中。
5: 大武警分局呼吁，夜晚行车视线不佳，应减速慢行，且应遵守标志、标线等交通规则，以维护交通安全。警方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1: 为了帮高龄与失智族群寻找非药物的健康解方，宜兰县在地医疗机构和传统艺术宜兰园区跨界合作，推动社会处方签照护新模式。透过将传统文创体验转化为健康生活处方，让长辈在参与活动中达到复健和延缓失能的效果。

0: 请听记者罗嘉慧的报道。
1: 罗东博爱医院失智共同照护中心表示，这项计划强调以生活为治疗，将高龄照护导入生活形态医学，与传艺宜兰园区合作开发为期六周的健康处方。刘进雄主任说，
2: 我们设计了一个蓝镜生活处方，透过六周的健脑课程，把正念饮食运动以及结合在地的文化体验融入长辈日常的生活当中，特别是据点的课程里面，这样也是回应了医疗融入生活的一个概念。
1: 根据院方追踪发现，长者在参与计划后，透过穿戴式装置监测，平均每天的步行数从4000多步增加到14000多步，幸福感指数也显著提升。传艺园区广孝堂即日起到6月1号也举行长者们的成果展，邀请大家共同见证文化参与如何带领高龄者延缓退化，找回生活价值。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嘉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新闻最后带您关心天气。今天环境为西南风，上午各地多云到晴，下午开始风面逐渐接近台湾北部海面，环境水气增多。午后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其中在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这些地方建议携带雨具备用。而入夜过后，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还是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温度方面，各地白天温暖偏热，基隆和东半部高温30到32度，西半部31到34度，台北盆地以及中南部内陆地区感受炎热，尤其在南部靠近山区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而各地夜晚清晨低温普遍在23到26度。以上警广东台湾新闻由警广宜兰分台林慧珍编辑，杨生如播报。谢谢您的收听，中午12点半请您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4: 纵横股海，
5: 掌握行情，
4: 股市看盘。
6: 礼拜四的台股呢，在晶圆双雄联发科亮灯涨停领军哦，还有在矽晶圆、记忆体跟 ABF 再版、矽制材、IC 设计、低轨道卫星、AI 这些电子类股呢，全面大反攻，加上金融跟传统产业也走扬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那么在台积电买盘点火，股价大涨70块，带动上市柜1477家同乐、哦，指数大涨1549点，创下史上第三大，指数来到41569点。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呢，在台股哦，目前上涨了1563点，指数来到41584点，成交金额是7317亿。另外在上柜市场部分上涨了14.76点，指数来到411.18点，成交金额是1676亿。而在亚洲股市全面走扬。日经股价指数目前大涨有2140点，指数来到61945点，而韩国综合指数则是大涨了535点哦，那么指数来到7744点，而且这个韩国股价的涨幅高达 7.42% 了。那另外呢，在香港恒生指数是上涨14点，指数来到25665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6点，指数来到416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7: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3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3种颜色一次到位？
8: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7: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8: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7: 赶快背啊！
8: 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

0: 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就变黑白啊。
0: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11:40，欢迎朋友们在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那目前中部地区就剩下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呢，因为在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影响，那目前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速度缓慢的情况。那整个车站大概回堵将近到了云林系统这个地方哦，所以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就开始会定点走走停停。哎，结果镜头上面出现了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243.5公里，也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对不起，过了这个云林系统的地方外侧哦，现在好像有事故哦，这边好像有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拖吊车已经在现场了。好，目前看起来好像是两部还三部车的事故哦。那么地点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243.5公里附近。好，所以也会影响到后方行车，麻烦朋友要多小心注意一下哦。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还算维持顺畅好走。那国道一号南下刚有朋友反映说177.5到183.5公里台中到南屯之间内侧有中央分隔岛的除草施工在进行，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东向12公里哦，这是来到西屯匝道附近，外侧呢这边有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好，这是一起一影车跟一部大货车的事故，两部都是大型车辆，占用到外侧可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处理哦，所以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小心注意一下，在台74线东向12公里哦，大概过西屯到凯旋路之间。好，目前这边有事故哦。那还有呢，在东向的 27.5 公里往雾峰过太平外侧这边有扫街车哦，要请大家多留意。而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96.2公里，在方院路段内侧有大块胎皮散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至于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环中路往潭子靠近崇德路外侧施工。那另外在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鹏路中内侧也有工程进行，而金华北路从崇德路到卫道路双向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而在三明路往崇德路则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的外侧目前也是施工，那后方的行车其实都还好，并没有受到太大的一些影响哦。

0: 将阿明去也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留学，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虾米？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袂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麦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处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

0: 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3号刚接到说北上 224.3 公里，这个地点哦是靠近中心交流道内侧跟路间的部分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结果路面散落很多汽车零件跟碎片，所以大家经过要小心闪避一下，在国三北上 224.3 公里靠近中心交流道的内侧跟路间有小客车跟砂石车的碰撞事故哦。好，路面上有一些车体的散落物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部分呢，依旧受到南下在248公里，也就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内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了接近云林系统，而且呢在南下过云林系统 243.5 公里的地方外侧还有一起事故哦，目前也正在处理，也造成了后方也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所以这个路段啊，行车方面要提醒朋友多注意了。那不过目前看起来哈，这个事故好像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哦，所以目前镜头上已经没有看到了。但是就是车阵尾端呢，就在云林系统交流到这里，所以整个车多回堵大概至少5公里，沿途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12公里往雾峰。这靠近凯旋路外侧有事故，那这个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进行处理哦。这是一部一影车跟大货车占用到外侧的一个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好，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1: 大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三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三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三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来自于七郎收音机的歌曲《雷雷滚》哦，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这是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哦。到云林系统沿途还是定点走走停停状况。那另外在国三的北上224.3公里靠近中心交流道内侧跟路肩有小客车跟砂石车事故还在处理，路面上有散落许多车体的碎片哦。那此外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2公里，好，这是往雾峰方向过西屯之后，外侧有一影车跟货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那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送上陈珊妮的《美丽的女生》，待会儿关心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哦。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人生也许很难，就像当你想吃鸡排配珍珠奶茶的时候，却想到你还在减肥。不过能吃饱就好了啦，吃饱才是一切的解药嘛，对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0: 最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金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二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2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 224.3 公里过中心交流道，内线车道以及路肩有自小客车跟砂石车的事故。国三甲双向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4公里过了仁武，内线车道有轮胎皮。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观音山隧道出口前路肩有重机停放。台74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有一营车以及大货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陈瑞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的幸福之道是
3: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4: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5: 有够用拢无剩，
6: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7: 幸福也可以是
8: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9: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10: 很稳定的内在，
11: 吃饱睡饱啊，
4: 就很幸福。
0: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0: 要幸福哦。
13: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华灿，目前服务于高速公路局。工作忙碌一天后，让我从加油变成了鱼油，合群变成了 V 群，努力变成了维谷力。工作不是生活全部，所以我透过我的幸福之道来开心过每一天。而我的幸福之道就是保持热情。热情就是我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例如每天早上5点晨跑，每年参加马拉松，临帖于书法的世界，我努力投入其中，并享受它的成就感。也许有时候没那么顺利，跑步时会受伤，练

来自伍佰所演唱的歌曲《飞在风中的小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呢还是在南下，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的地方，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到云林系统哦，大概有4-5公里左右的车阵，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受到北上224.3公里啊，这是在靠近中心交流道的地方啊，因为封闭内两线车道处理事故的关系，所以这个路段也有车多，速度也比较慢。再来就是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12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啊，这是过了西屯靠近凯旋路，这里外侧有货车跟一影车事故，那目前持续处理当中，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啊，所以也麻烦朋友啊，您在东向往雾峰大概过了青海路之后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现在因为事故在处理的关系，所以堵车回堵

0: 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哦，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买。

0: is 巴拉鸡。What's your name？
1: 我啊，是火龙果。哎，你说你叫巴拉鸡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巴拉。
0: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鸡非彼鸡，这是我的 last name。我姓纪，名巴拉 ，My name is 巴拉纪。
1: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巴拉纪，纪先生你好啊。
0: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1: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0: 哦、oh, ，Thank you，
1: 好不错啦！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照顾你每一年。
1: 路况有越来越好的迹象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过了斗南地磅站248公里，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目前大概剩下3公里左右。车阵尾端呢，大概在245公里指标附近。而国道三号原本哦，在北上224.3公里，内两线车道是有事故在处理哦。刚看即时影像画面，已经没看到了，这个事故应该顺利排除了，而且车流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不过国道三号刚接过到说北上188.5公里，这是刚过和美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则是有枕木掉落影响行车情况。那此外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12公里要往雾峰的方向，地点呢大概是过西屯还没有到凯旋路之前，外侧有货车跟一引车的事故在处理，目前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提醒大家提高警觉，如果赶时间可能建议您下高架改走平面道路。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方面，环中路往潭子靠近崇德路外侧施工，金茂路往河南路过大丰路中内侧也有工程，而进化北路从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一段双向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再来三明路往崇德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外侧也是施工封闭，好多麻烦朋友经过这些地方务必小心请注意了。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留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呢，今天大秀鬼神二刀流，打击敲出了本季第八轰，而投球先发五局没有失分，率领球队4-0击败教室，收下2连胜。在主场迎战太空人的双城呢，则靠着王牌投手莱恩6局9K 没有失分优异表现，帮助球队4-1收下胜利，3连战系列赛以2胜1败作收。而今天呢，在主场迎战精英的光芒，靠着打线在比赛后段上演逆转秀，中场5-3收下胜利，达成本季第6度系列赛横扫写大联盟最多，并且拿下近期

第四连胜持续坐稳全联盟战绩最佳的宝座。而老虎队的台湾怪力男呢，李浩宇今天先发敲出安打，连续两场比赛都有安打演出，打击率上升到了 0.207、不过后续老虎反扑未果，以2-3吞败。另外在美国职棒小联盟部分，道奇 1A 的台湾新星柯敬贤呢，今天敲出了本季第8轰，持续刷新生涯单季最多轰的记录，道奇 1A 以8-12吞败。而柯敬贤这场比赛4个打数敲出3支安打猛打赏，灌进4分打点，赛后打击率是 0.271， 而 OPS 则高达 0.934。 另外目前效力运动家 2A 的台湾大物左投林维恩呢，则是面对太空人 2A挂帅先发，主投 4.1 局只丢掉一分，并且送出 4K， 伤后复出仍然保持水准，防御率微幅上升到了 1.88， 不过还是非常优异的水准。而在日本职棒部分，阪神虎呢昨天上演了超神的逆转胜剧本，七局上结束还以0-7落后，但最后三局狂追八分，并且靠着森下翔太的再见全垒打，中场8-7气走中日，赏给对手本季在甲子园客场4战全败的记录。阪神勇夺2连胜之后，目前战绩25胜17败1和，跟中央联盟龙头养乐多只剩下 0.5 场胜差了。另外中华职棒部分呢，昨天呢本季在花莲的最终战，魏全龙靠着本土洋投五则角6.2局11分优质先发，加上捕手蒋绍红在四局下轰出2分炮助威，本季个人首轰跟花莲跟生涯花莲首轰同时出炉，最终魏全就以5-2击败台钢雄鹰豪取5连胜，同时也拿下花莲跨季4连胜。而去年整个球季没上一军的王以成呢，昨天晚上单场双长打的猛灌3分打点，搭配阿布雄大7局11分的优质先发，率领富邦悍将以9-2击败统一师，王以成进职棒5年首度单场 MVP。 而卫冕军乐天桃园去年例行赛龙头中信兄弟这一对去年台湾大赛对战组合，今年开季都走得不顺，双方昨天交手胖火猛烈，乐天4局就攻破兄弟新秀左投游俊佑，那么李勋杰单场双响，乐天最后9-7获胜，终止4连败，而且得分更破本季单场新高。好，再来这个是篮球消息。 NBA 部分连庄 MVP 的基尔吉斯亚历山大今天在西部冠军赛第二场重拾手感，24投12中，拿全场最高30分，率领雷霆122-113在主场复仇把次，系列赛追成了1-1平手。而桃园领航员昨天在亚洲篮球冠军联赛东亚区资格赛6强战当中，全队飙进了17颗3分球，米尔纳攻下全队最高20分，卢俊祥进账本土最佳的13分，中场104-75痛宰泰国高科技，那么首胜进账也确定晋级4强。羽球消息，31岁的羽球王子王子维呢，昨天在马来西亚羽球大师赛以21-17、19-21、21-18击败世界排名15的中国好手翁宏阳，终结对战2连败，挺进到男单的前16强，今天将跟泰国小将提拉萨库尔要来争夺8强的门票。而替补参赛的王博威以17-21、21-14、21-8逆转印度选手曼尼帕利，16强呢将挑战印尼名将克里斯提。而李佳豪则是22-24、6-21输给日本的冲本优大，本季第8度在第一轮就落马。最后来关心排球消息， TPBL 联盟昨天公布了例行赛的最佳7人名单，例行赛龙头台中联庄总共有3名球员入选，其中外援主攻手施琅还有汉家双双获选为最佳边线攻击球员，而队长兼自由球员张云亮则是最佳自由球员。那另外呢其他奖项呢，最佳蓝中球员是马雅拉，而最佳蓝中球员呢是

0: 曾祥明，最佳举球对角攻击球员是高伟成，而最佳举球员则是陈介廷。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怕骗这个城市的夺冠，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一滴化兽级。
2: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一滴化兽级。
1: 水啦，总算给我装到了，好打卖走。
2: 主人，一滴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1: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碰碰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3: 是我，
4: 国宝女神
3: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掠一滴化兽剂，一滴化兽剂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
4: 啊！就可以来讲讲啦。
3: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一滴化兽剂哦。
0: 好，那么今天2.5小时的轻松上节目季前就陪伴朋友们到这个地方了。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呢，目前在南下过斗南地磅站之后248公里内侧封闭施工，后方还是回堵，有2-3公里左右，行进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那另外国三的北上188.5公里过和美，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整木掉落。那至于在省道台74线东向12公里要往雾峰方向，过了西屯之后，还没有到凯旋路之前呢、外侧有货车跟一影车事故持续在处理当中，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好，今天就非常谢谢朋友陪伴机先度过2.5小时，这个轻松上场节目。那么节目最后呢，来送上这是红花乐团所演唱《真实的快乐》，也祝福大家今天顺心愉快，一路平安。好，待会儿我们在歌声当中等候12:30开始金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1点把现场交给菲菲，继续陪伴大家欢乐午茶节目。明天早上的10点轻松上场，咱们空中见了，拜拜。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台积电遭窃密，东京威力判赔1.5亿，不上诉确定。韩国三星电子惊险达劳资协议，员工最高年领1400万奖金。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京广午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两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抱持审慎乐观的态度。记者李一晨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4: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2: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郭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支相关预算。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东战事方面，川普今天表示，如果伊朗不同意签署和平协议，美国已经准备好对德黑兰发动进一步攻击，但他也暗示华府可以再等几天以获得正确的答案。川普先前依据4月8号生效的停火暂停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史诗之怒行动，然而在过去的6周以来，口水战持续升温，结束战争的谈判进展也有限。尽管双方互相威胁，由巴基斯坦居中协调的对话仍在持续进行当中，希望能正式终结这场战争。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智商法院判罚1.5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检辩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成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石刻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成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为认罪并

0: 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东京威力卢信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而东京威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威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1.5亿，但宣告缓刑3年。缓刑条件是1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威力公司和高检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决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陈姓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北股市今天在科技股回温的激励下强势开高走高，盘中重返40000亿大关，一举收复短中期均线，目前上涨1542点，指数来到41566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2: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1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2: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韩国三星电子劳资双方今天达成初步协议，原定的罢工暂缓，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今天上午大涨5.3%。三星电子工会表示，这项初步协议将在5月22到27号期间交付工会会员投票。原本将近4.8万名员工计划发动的18天大罢工将暂缓。业界预测，三星电子今年营业利润有望达300兆韩元。如果协议兑现，每名员工可以分得最高5.4亿韩元的绩效奖金，加上既有奖金，有望领到6亿韩元，也就是约新台币1400万元。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加仓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毒品，溯源6层，起获7人，阻断检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石俊秀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第一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5: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常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输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4: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陈姓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陈姓嫌犯等2人，历经溯源6层追缉，共缉获7人到案。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中一名越南籍的阮姓男子涉嫌将毒品夹藏在海苔的包装内，再利用国际邮包走私入境。宝山总队与友军单位共组专案小组，经搜证后埋伏逮人，并查扣超过1公斤的第二级毒品大麻。记者陈依林报道。
6: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台中侦查分队接获财政部官务署台北关通报，一件从泰国寄往台中的国际邮包影像异常，远景拆封后，竟在泰国之

0: 一名海苔包装内发现五包第二级毒品大麻，毛重1115公克，立即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并与台中市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侦办。今年一月间埋伏逮捕签收包裹的27岁越南籍阮姓男子，虽然他否认涉案，但仍被依毒品罪嫌移送。台中侦查分队副队长吴玉胜说：“
1: 经调查，犯嫌提供自己各自给境外主嫌作为收件管道，并负责代收包裹，制造侦查断点。本次查获的大麻估计可供3000人次吸食。”
0: 警方复讯后依法起诉，并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宝山总队表示，全案将持续溯源追查，并呼吁民众远离毒害。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2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报道。
3: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2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2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4: 截至5月20日。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3: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滩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之外，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灾害。记者游淑燕报道。
5: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济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湖灾害。
6: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亿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截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5: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而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在自体免疫疾病的患者当中，有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7: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10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8: 我们找了就是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

0: 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1: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联合国大会今天以141票对8票通过一项决议，支持国际法院关于各国应对气候变迁负有法律义务。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以色列、伊朗等国一致投票反对该决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表示，这次的投票有28国弃权，再次凸显各国政府负有保护公民免受不断加剧的气候危机侵害的责任。虽然该咨询意见不具法律约束力，但预计将在全球各地气候相关诉讼的案件中被引用。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园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事作影响，车行速度不到40。先前在国道三号刚过了土城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塑胶制品已经清除完毕。省道台二线东向98.5公里，在福隆交流道前的有红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的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散落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南下27.4公里，大园路段前外线车道跟路肩也有轮胎皮散落。台至四线东向12公里，在北屯一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处理当中，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外线车道有事故散落物处理中。以上路况由航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得奖单位代表时表示，政府正因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 35% 的目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3: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2: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行政院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一晨报道。
4: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

0: 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1: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0: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1: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0: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1、2审法院都认定他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强制性交、2次未遂、2次强制猥亵等7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她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2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1、2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第3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刚果民主共和国及邻国乌干达的伊波拉疫情已经成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世界卫生组织警告，针对这次的伊波拉病毒种，最有希望的候选疫苗可能需要9个月才能准备完成。世卫秘书长谭德赛表示，目前已经有600例疑似伊波拉的病例，139例疑似死亡病例，因为病毒检测需要时间，数字可能还会再上升。目前有2款候选疫苗正在研发，但2者都尚未进入临床试验。海巡署侦防分署去年12月接获民众检举，北投温泉区疑似藏有毒品分装据点，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查缉，逮捕张姓犯嫌，并查获安非他命以及吸食器，以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全案依法送办。记者任南星报道。
4: 海巡署台北查缉队副队长赖世伟表示，114年12月接获检举，北投温泉区一处租屋处疑似为毒品分装据点，随即与北市警中山分局共组专案小组，警方趁张姓犯嫌外出时展开围捕，以侦防车封堵车道并压制逮人，全案讯后依违反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士林地检署侦办，并已起诉在案。
5: 张姓犯嫌巧地利用温泉区特有的后流味作为掩护，企图借此干扰执法人员的嗅觉，以规避查缉。专案小组见时机成熟，向台湾士林地方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后，发动行政党刑，于犯嫌租屋处趁其外出行踪不光之际，已由侦防车迅速封堵车道，以优势兵力实施围捕。
4: 警方在犯嫌住处查获安非他命、吸食器及3把国外制式短枪与33发子弹。其中斯洛伐克 P380 在台湾相当罕见，奥地利 GLOCK19 及美国 P365 多为军警使用，警方研判枪械可能自泰国流入。海巡署表示将持续扫荡枪毒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南街头上演警匪追逐，警方包抄强行破窗逮捕车内的2名犯嫌，而这名陈姓嫌犯是从台北搭计程车南下，行经云林的时候持枪抢走计程车的钥匙，再搭乘零星有人的接应车辆逃逸，不过最后在台南被警方逮捕。记者魏金妮报道。
6: 微不可疑车辆，警方民警抵达声呵斥下车，远警警棍直接破窗

0: 窗将车内两名男子拖出车外制服，宛如警匪片的场景就在台南东区东门路靠近中华东路口的街头上演。原来其中一名陈姓范闲一早搭计程车从台北南下来到云林古坑，竟然掏枪恐吓问奖抢走钥匙。斗南分局副分局长何静文说，
1: 陈贤持枪恫吓被害人抢夺计程车钥匙后搭乘林姓友人车辆逃逸，本分局随即组成专案小组，并通报沿线警察单位协助拦查，在台南市东区东门路三段发现该车，并实施拦截围捕，顺利查获范闲两人，并查扣改造枪支一支、毒品等证物。
0: 云林跟台南警方合作，将搭霸王车又持枪抢劫以及接应的两名嫌犯逮捕，移送云林地检署侦办。但逮捕破窗过程中，造成四名执行勤务的员警手部遭玻璃划伤，现场救护人员立刻协助进行初步包扎，送往医院治疗，所幸都没有生命危险。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云林综合报道。
2: 桃园中壢警方巡逻发现一部白牌车竟然搭载多名失联移工，立刻呼叫警网拦停，全案讯后已请桃园专勤队处理。至于违规载客的部分，则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开罚。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中壢分局新国所员警巡逻，途经中丰北路，发现自小客车搭载多名移工，明显可疑，立刻尾随并通报线上警网，最终在环西路二段透过口袋战术顺利拦停，当场查获黎姓、范姓、李姓和两名阮姓男子以及阮姓女子等六名越南籍失联移工。案经在反锁讯后，全案移请移民署桃园专勤队处理。中壢警分局新国所杨国宏巡佐说，
4: 本所发现一辆白牌计程车搭载多名移工，调接警网，当场查获六名失联移工。白牌计程车部分通报交通局，依公路法处新台币10万元以上罚款，并得吊扣牌照及驾照4个月以上。
3: 桃园市警局中壢分局表示，警方持续针对外籍人士聚集和容易衍生治安顾虑场所路段加强临检拦查，防治不法情势，协寻失联移工，以维护社会秩序和辖区治安。警广记者庆杰在桃园市报道。
2: 一名徐姓男子驾驶混凝土押送车，油压支撑架突然滑脱，在苗栗市区横扫路边停放的自小客车，又波及到民宅，所幸无人受伤。苗栗警分局依规定开罚，驾驶还必须面临赔偿责任。记者陈英玲报道。
5: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20号中午12点多获报，苗栗市交岭街与文峰街口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员警到场后发现，一辆混凝土押送车油压支撑架滑脱，勾撞路旁停放的自小客，导致交通受阻，并占用部分对向车道。员警随即管制并疏导车流。苗栗警分局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6: 经初步调查，徐男驾驶混凝土押送车由文峰街西往东左转交岭街行驶，转弯时因油压支撑架滑脱，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又波及民宅，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5: 据了解，52岁徐姓男子当时正要前往工地，因一时疏忽未注意车身右侧支撑架滑脱，导致一辆自小客车尾被勾起，瞬间旋转90度，车头撞上民宅铁卷门。苗栗警分局依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开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罚锾，此外驾驶还得负担后续赔偿责任。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开始针对16岁以上骑自行车的民众加强取缔，包含违停、逆向行驶、骑乘时使用手机或雨伞等违规行为都会开罚。如果外国观光客直接回国不缴纳罚金，超过缴纳期限之后会转为刑事案件，经法院判决后可能会留下刑事前科记录，对外籍人士来说可能会影响签证，未来再度入境日本时也可能遭拦截或拒绝入境。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 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二十。

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辰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总是跟随他人的格调，自我可能会渐渐失焦。 Just be yourself， 做你自己就好，因为你是宇宙限量版，值得自豪。我是维娜 Verna， 在景广陪你感受轻松自在的美好。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到工程失踪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14.1公里过白河交流道的外线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在屏东入口的加速车道掉落一个木条，请小心。国道四号东向9到10公里神冈路段有往生动物在内线车道。省道台瑞线东向98.5公里福隆路段前有胡萝卜散落。台61线南下12.1公里林口路段前外线车道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还有轮胎皮在11.8到11.9公里的内线还有外线车道。台七十四线东向12公里北屯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货车还有一引车事故，导致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另外在西行的34.3公里草湖路段的外线有事故散落物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提醒大家，在这个天气很热的时候呢，记得要多多的补充水分，然后呢，还是要做好这个防晒的功夫哦。那路况的部分呢，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哦，主要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呢，在224.3公里处靠近中心交流道的内侧及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跟这个砂石车哦，那路面散落了很多汽车的零件跟碎片。那持续在往北上的188.5公里，有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之间有整木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9到10公里之间呢，这边的神冈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动物上天堂了，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那再来呢，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北屯区环中路往潭子方向哦，在这个靠近崇德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那还有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及内侧车道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台中市的进化北路双向，在崇德路至卫道路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目前的车流量都是正常的状况哦。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查理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安心雅的《蓝色星球》。

目前呢，来关心一下台股的行情哦。目前呢，台股呢是指数是落在了上涨了1504点哦，然后来到了41524.82点，成交金额为9058.14亿。上柜指数上涨14.47点，来到410.89点，成交金额为2082.93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2129.27点，来到61933.68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83.56点，来到7792.5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84点，来到25648.28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0.19点，来到4162.37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欢迎收听欢乐午茶。目前呢是下午的1:15，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整体都还不错，看起来顺哦，你也在红心马鬼。南下部分呢，则是在云林路段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从指标的245到250公里的大林之前呢，这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是车速会比较缓慢一点哦，大概是落在30到40公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减速慢行，并且维持只好与前车的这个距离哦。国道三号北上，在224.3公里靠近中兴交流道的内侧及路肩呢，有小客车跟砂石车停放，那路面也散落了很多的零件跟碎片，很多散落物，提醒您留意了。在持续往北的188.5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一个大枕木，提醒你呢也是要特别的注意一下车前的动态。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看起来都不错哦，你也在红心马鬼。不过呢，国道四号提醒大家，在东向，也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在9到10公里处的神冈路段，这边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也提醒公务段的伙伴协助帮忙处理。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在大里二的路段，大约是在33公里处哦，这边呢车道上有掉落物。那往西的方向呢，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在34.3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外侧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掉落物。省道台61线北上，在196.2公里的方苑路段，内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还有要提醒大家哦，在台61线呢，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今天呢内外侧车道呢都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哦，这个是采移动性施工的。再来呢，台61线南下的127到这个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呢，因为正在进行施工封闭，这个封闭的时间呢会到今天晚上的11点哦，所以提醒大家，如果您要经过苑里到大甲路段的话，都请您直接先改行平面道路继续南下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北屯区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靠近崇德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及内侧道路呢，这边是采施工封闭的。那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记得小心或者是提前做改道。那还有再来是在进化北路的双向，在崇德路到卫道路的内侧车道呢，这边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台中市区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个路段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哦，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留意了。送上今天的第三首歌，杨丞琳的《过敏》。

这首歌是杨丞琳的《过敏》。不晓得呢，大家在传讯息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很没有温度哦？因为我们有时候在讲话，比如说现在在跟大家聊天的时候，其实这个声音啊是还是可以控制的。生气有生气的声音，那呢不高兴、冷漠有冷漠的声音，或是开心有开心的声音。但是呢，如果您在 LINE 上面是没办法用声音做表达，不是传语音讯息呀、啊，或者是不是通话的话，那文字哦有时候看起来就是会特别冷冰冰的。那通常大家都会打一个波浪，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波浪，或是很多很多的波浪、哦、代表呢就是这个语气是比较软化的感觉。这个住在台湾的法国作家香诺最近在 Twitter 上面发文哦，他呢表示说，哎，台湾人传讯息聊天超爱用波浪号的，在这个老外的眼睛里呢，简直新奇到不行。他研究了很久之后才敢跟风使用，因为以前学外语都卡在单字和文法，没想到我们中文的标点符号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哦。这个弯弯的波浪号看起来

特别的温柔，不管是多硬的话加上去，这个语气瞬间就变软了，甚至有一带一种奇妙的和谐感哦。那大批的网友看到这则贴文呢，就点头如捣蒜哦，觉得说没错，有让语气变得更柔和的感觉。那有时候呢，感觉句点很冷，惊叹号又太夸张，那删节号又很无言，或者是很疑惑的感觉，那什么没加好像有点冷漠。所以呢，这个波浪号的意思呢，就是让你感受到我们是友善的，我的语气是柔软的，有温度的。那呢，因为中文呢真的博大精深哦，所有的文字或者是所有的一些语气，它都可以用标点符号来表示，不太像国外的语言好像都只有逗号或者是一点，就是那个应该是他们的句点啊，就是一点就代表已经是结束了。所以呢，这个表情符号哦，标点符号还有这个言文字都一样的很重要。根据在教育部修订的重点的这个标点符号手册，其实这个波浪号本来是来连接时间或数量，比如说有二到三个，或者是2001年到2005年哦，这个波浪号是一个连接词的用法。但是呢，我们的台湾人太有创意了，直接把官方的符号呢翻转成这个充满人情味的流行用语。所以呢，像大家比如说对小朋友啊，或者是对长辈尊称您好，可能就会加一个波浪号，或者是呢，今天要表达这个语气是比较友善的，也很适合再加一个波浪号，让大家觉得说，我讲这句话是非常温柔的。本来很凶的一句话，看起来如果是逗号或句号，整句话瞬间就变得很有人情味，这就是标点符号的魔法吧，也是大家沟通的艺术啦。好的，目前呢来确认一下现在国道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良好，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则是受到施工影响哦，在过了云林系统之后，一路到大林路段呢是车多速缓的。国道三号北上在 188.5 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掉落枕木，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则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哦，这个神冈路段的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靠近凯旋路的外侧车道有货车跟引车的事故哦，这个车流量比较多，大概呢已经绵延了2公里啊，提醒大家如果可以的话先行改道哦，要不然经过这边的时候呢会比较辛苦一些，因为这个事故处理的时间比较长，预计呢会到3点之前才会排除掉哦。好，提醒大家。再来呢，东向的33公里大里二的路段呢，这边车道上有掉落物。那呢，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草湖路段的外侧车道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掉落在这里的，提醒您了，经过的时候呢都多加的留意小心哦。以上呢，如果有需要路况更新或补充的话，都掐里卡好金贡，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总统川普表示，将针对军购议题与赖清德总统谈话。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今天表示，目前还没有接获川普与赖总统通话的讯息，但他也强调台美沟通畅通无阻。记者李义成报道。
2: 多名立委关切，若美国总统川普与赖清德总统通话，这将会是台美关系40年来第一次最高层官方对话。立委询问总统府与国安会相关因应，总统府秘书长潘孟安表示，目前没有接到相关通话讯息。
3: 目前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相关的一个通话。如果有通话的话，也会来跟大家来做说明。
2: 但潘孟安也强调，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无阻，请国人放心。
3: 台美之间的关系畅通呢，畅通无阻，而且不管是美国国会，不管是众议院、参议院，包括这个国务院以及这个在台的机构，这个 AIT 呢，国安会、外交部跟总统府都保持的非常大的畅通，沟通相当好。
2: 立委也询问是否对此进行沙盘推演。潘孟安强调，台湾近来的努力成为世界上不可或缺的安全枢纽。有人疑虑台湾会因为谈判牺牲，但他请国人大可放心，因为川习会后美国透露三项讯息，包括对台政策不变、维持台海现状以及军购只跟台湾谈。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也重申，台美甚至全世界都有共同的利益，就是台海和平稳定，台湾跟美国立场一致。警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1: 随着台风与汛期季节即将到来，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在苏澳港举办跨区联合演练，邀集了北北基宜地区共13个机关单位，共同建立漂流木灾害的联防机制，确保能在第一时间迅速复原环境。记者罗家慧报道。
4: 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宜兰分署表示，漂流木的清理涉及山区河川、水库、海岸线到港口，各机关必须打破行政藩篱。这次演练包含宜兰、新北、基隆等地方政府，以及翡翠水库管理局、水利署、海巡署等13个关键单位。林保署副署长张岱说：“
5: 几乎是每年都有做一些修订。”那把相关的分工横向的协调，那各单位的一些职责，那甚至说我们在一旦灾害发生之后的联络窗口，或者说民众解释漂流木的一些登记站等等，我们都做了一些妥善的规划。
4: 演练采取兵棋推演与实地演练结合，模拟大豪雨后的7大核心状况，包括宜兰海岸出现大量漂流木、渔港和风景区遭堵塞、翡翠水库的拦截清理，以及严防民众在管制期误检等真实情境。宜兰分署强调，透过这次演练，不仅检视了各单位的通报速度与机具调配，也建立了北北基宜一体的防灾默契。未来一旦发生灾情，将以最快速清运，确保港区和航道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1: 台南知名文创 IP 杭阿喵雷斯阿苏比神物店在爱国夫人馆开幕，邀请大家探访台南巷弄，感受城市慢活魅力。记者魏金妮报道。
6: 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 Les Asobi 在爱国夫人馆开幕，市长黄伟哲亲自出席，带领民众走进融合台南街景意象跟本土语言文化的特色空间，感受兼具设计美学跟慢活氛围的全新城市文化据点。他说：“
7: 菜市啊，代表咱的夜市，吼，加咱的菜市啊，一挂，shopping 的这个文化。”行业代表动车是大航海时代哦，诶，一挂文化，所以哦，伊背后拢有拢有故事，拢有出诶，这个或者这个诞生吼，三清诶，迄个背景出来，但是出来了后，唔管是老人囡仔，大拢真介意，所以真欢喜。
6: 文化局表示 Let's Asobi 品牌源自对台南城市的气质

0: 还有生活节奏的观察。品牌名称中的 Asobi 取自日文游玩的意思，这里不仅是文化局首间自营选物店，更是杭阿喵 IP 品牌旗舰基地跟文创交流汇聚平台。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3: 各位里民大家好哦，今天哦我们社区自强活动啊，带大家哦来到享誉国际知名的景点，就是全台最大最美的淡水湖泊日月潭，来来来来来来，彭阿娇给吹了去，哇哦！
4: 啊，里长阿伯，不是大家自己开车到日月潭集合就好了吗？怎么还要搭高铁又要换搭游览车啊？
3: 哎呦！啊，这自强活动就是要里民之间哦维系感情啊！啊，大家一起搭游览车，吃吃喝喝，多温馨呐、啊！而且哦，比起自己开车，还可以减少碳排放量呢。
4: 哦，阿里长阿伯，你也知道现在低碳旅行正夯哦。
3: 嘿嘿，啊，那是当然的咯。而且哦，等等到日月潭，我们哦可以骑电动辅助自行车游湖哦，啊，还可以搭电动船。多多利用这些哦低碳排的交通工具，啊，午餐哦，啊，我们再选择结合食农教育的在地食材来减少碳足迹。你看嘛，哦，啊，这个低碳旅行落实多彻底，好吃好玩，哎呦，好爱地球呢！
4: 哇，里长阿伯，我以前真的小看你了呢，难怪你会一直连任里长啦。吼，哦，啊，我之前还叫我阿妈不要缴会员费，本来还觉得很浪费钱呢，看来吼。
3: 什么呀，啊？你没有缴会费，还来参加自强活动哦？
4: 哎呦，里长阿伯，不要这么激动啦，来，慢慢呼吸啊，吐气，那个换气过度吼，二氧化碳碳排太多，就不符合我们低碳旅行的宗旨了
3: 哦。哦，我被喘不开啊，哦，我把它喘开啊。
5: 推展国际观光，也响应永续旅游的概念。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开发低碳的旅行游程，欢迎旅客亲身体验。无论是搭乘环保电动船静谧航行，骑乘自行车的惬意环湖，或者是步行健走深入探访，都让人从视觉、触觉到心灵全方位感受到永续旅行的魅力。欢迎各地的朋友们到日月潭来趟结合自然、人文与低碳行动的深度旅行，在旅程中发掘更多层次的感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6: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刚收到好消息哦，原本呢预计会处理到将近3点的这个事故，哦，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啊，这个一影车跟一辆货车的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啊，非常感谢这个紧急状况的处理，所以这边呢您已经可以放心的通过了。那车流呢应该也在慢慢的疏解消化当中，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小心留意哦。那在台74线呢东向哦，在33公里处的大里二路段，这个车道上呢有散落物掉落，往西则是往彰化的方向，在34.3公里处的草湖路段，这边呢外侧车道也是有掉落物。 国道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整体路况看起来都不错，一定可以放心过。

南下部分呢也是还不错的哦，包括刚才从云林系统一路到大林路段的车流量呢都已经看到把它疏解的状况了，您可以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哦。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24.3公里靠近中兴交流道内侧车道及路间哦有很多汽车的零碎片哦。再来是国道三号北上的188.5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内侧车道及中间车道有整木掉落在这里。国道四号呢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9到10公里的神冈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提醒大家，省道台76线在这个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从埔新到埔盐系统这边呢，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地方。提醒您呢，经过的时候还是要多加留意，并且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我们来听张惠妹的《勇敢》。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45，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中场上涨了1347.39点，收在41368.21点，成交金额为10129.31亿，涨幅大概是3.37%。上柜指数上涨13.38点，收在409.08点。那呢，成交金额为2309.27亿，涨幅大约是3.38%。雅股这金指数上涨2151.42点，来到了61955.83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592.25点，来到7801.20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36.61点，来到25614.5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68点，来到4163.87点。目前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整体路况垮开东西损损损。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188.5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整木掉落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清扫作业。经过的时候呢，看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也请您特别留意了。国道四号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神冈路段，也就是指标在9到10公里之间的神冈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方向，也就是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大里二的路段33公里处，车道上有散落物。往西则是在往彰化的方向，在34.3公里处的草湖路段，外侧车道有这个散落物掉落在这里。那提醒大家哦，在往东的方向呢，西屯三到北屯一的路段呢，这边也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经过的时候呢，也是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速，减速慢行。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在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会进行双向的内外侧车道巡查坑洞修补作业。还有在163.5到213.9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边也是内外侧车道都在进行坑洞巡查修补作业。此外呢，台61线南下，在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呢整个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请您呢改行平面道路继续往南下，这样子呢才再重新驶回台61线主线哦。因为这个封闭的施工时间比较长，会到今天5月21，会到今天晚上的11点，所以呢请您一定要提前做改道哦。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收听欢乐午茶。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53，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东向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哦，刚才呢在12公里处的西屯三路段发生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不过呢沿途从西屯三到北屯一呢这边还是车流量比较多的瓶颈点哦，可能因为刚才这个事故所以呢拥塞了很多，所以提醒大家这边的事故呢都还在慢慢疏解消化当中，请您耐心的呢与前车维持好安全的车距。那省道台74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这个 34.3 公里草湖路段的外侧事故散落物已经排除了。国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一号北上跟南下整体路况宽开龙北外，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 188.5 公里处过了和美交流道的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整木掉落在这里。南下呢，则是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张

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呢持续在进行移动式清扫作业，经过的时候请再多加留意。国道四号的部分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九到十公里之间的神冈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整体来说，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车速呢，跟这个状况也都还不错，所以呢，请您也是要放心的通过。不过呢，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持续注意车前动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

补充一下，在台七十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边呢，在东向往雾峰的方向，在靠近凯旋路的外侧车道呢，刚才呢，这个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刚才有提醒到，谢谢哦。那目前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再补充一下台中市区的状况，台中市的北屯路哦，这个北屯区的部分，在环中路往这个潭子的方向，靠近崇德路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的中间及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此外呢，在经贸在进化北路的双向，在崇德路到卫道路这个路段内侧车道呢，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以及呢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至育才北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那这些施工点目前的车流量是正常的，但是也是要提醒您哦，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看到这个施工车或施工人员，还有一些施工围篱的摆放，都记得一定要特别小心。那呢，我们来听10cm 的 Finding You and You， 在歌声当中等待两点整的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见。

0: 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路坡合唱团。
2: 当你开车需要最新路况，不必多说，警广就是你的唯一灵药。
3: 收听警广，掌握方向，用听不完的好音乐陪你行车顺畅。
1: 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照顾你每一年。
1: 最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路段时速40到50公里，先前在南下 360.1 公里顶金系统前外侧路间的砂石车火烧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车流疏解中。国道一号北上在高雄九如入口匝道的上坡处散落碎石，国道三号上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北上28到0公里曲山隧道开始一路到南港系统内线车道有一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十号西行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走走停停，直到台九线北上17.7公里，在清潭路段前机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欣瑜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4: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3: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tep，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4: 吼，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3: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4: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较下下叫，哎 ，banana 金蕉啦。
3: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4: 你知影就好，阿伯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3: 无啦。我只是哦，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4: 啊，那袂塞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3: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啦。
4: That's right， 看袂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3: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4: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啦？阿健。
5: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

当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这个下午茶应该不是只有女生的特权，应该是大家都可以一起吃下午茶。尤其是呢，如果呢可以找时间陪这个长辈吃饭，也许可以提前发现这个失智症的前兆哦。在这个新营医院的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统计数据显示哦，新诊断出来的失智症患者有六成哦，最早出现的症状是食欲下降。那院长庄玉明就指出，这个饮食行为的改变可能是失智症最早期的讯号，因为呢，这个失智症早期影响层面远超过这个记忆力衰退。从临床的角度来看呢，包括这个整体大脑的功能及网络退化，包括了这个饥饿与食欲的中枢、情绪稳定系统与行为动机，还有这个社交反应和日常生活执行能力的一个衰退。那这个吃变少的背后反映的呢，是他大脑整体的改变哦，不是只有单纯的胃口问题哦，比如说他会变得很挑食，或者是食量变得比较少，饮食偏好甚至会改变哦，用餐速度还会变慢，甚至偶尔会拒绝进食等这些饮食行为的改变。大多数的人都想说，诶，这个可能是正常老化现象啊，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发现哦。那呢，可以呢，将这个协助家属将这些看得到的变化但看不到的风险呢，可以改为可以追踪的这个医疗数据。所以呢，这个新营医院呢就觉得就导入了一个系统性的评估作业。那这个作业呢也是很明确的，可以告诉我们说，诶，失智症的前兆可能会受到这个食欲的影响，包括大脑感受到饥饿或者是食欲的一个状态，那也会反映在他吃的东西上面。那食欲问题呢，也同时会跟这个冷漠、焦虑、易怒跟睡眠障碍同时出现。所以当大家有时候针对这个更年期的症状或者是老化的问题，会分不清楚这个到底是不是一个失智症的前状，还是单纯的退化的状况的时候，其实跟家人吃顿饭，不仅呢可以在吃饭上看出他这个目前的状况怎么样，健康啊、营养啊、整个人的状况怎么样，也可以顺便在餐桌上继续维系家庭的感情。我自己是很喜欢跟家人一起吃饭，因为呢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就是可以多多了解彼此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是最近有没有什么感觉。那我也会从中观察说，他牙口是不是最近不太好，或者是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喜欢吃的东西，然后偷偷的来讨好孝敬一下我们家的长辈。我觉得这种日常点滴的相处啊，跟这个小互动，其实呢就是一个爱的交流。而且呢，其实吃到喜欢的东西，他们也会变得比较开心。所以呢，当你发现呢，如果家人最近是不是食欲不佳、睡不好啦，或者是怎么变瘦变胖了，其实这都是可以一起观察的一些征兆，也是呢可以先打开关心的那一道窗户。好的，目前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之前呢，内侧道路都在进行施工。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三义、铜锣、苗栗、头屋这个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呢，都正在进行捡拾作业的垃圾，这个会持续到下午的4点半。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 188.5 公里过了和美交流道之后，内侧及中间车道有整木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在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潭子的方向，在9到10公里之间的神冈路段，内侧车道有动物上天堂了。此外呢，再提醒大家哦，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的东向，也就是往雾峰的方向，这个大里二的路段车道上还是有掉落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都多加的留意。还有呢，这个中彰快速道路双向哦，在16公里处呢，这边呢，在林厝到这个到那个。补充一下，这个台七四线中彰快速道路在16到13公里处呢，这边都在进行双向的。

内外侧道路施工哦，这个崇德路段到北屯路段呢，到今天下午的3点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这个施工作业。那还有呢，在快关到雾峰的全线车道呢，双向的外侧车道也都在进行这个垃圾捡拾及路面清扫作业。

目前国道一号北上呢，在202公里的彰化路段，这边有散落物掉落，在持续往北，在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这边呢也是在内侧车道有施工当中。南下的部分则是在 177.5 到 183.5 之间的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呢有分隔岛的除草作业正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60公里处的深港路段，有一个大型的铁制品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哦。那这边呢，没有提到这个车道，所以呢，还是提醒大家，经过这个深港路段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一下了。此外呢，这个 163.5 到 213.9 公里之间的深港到大城路段，今天的双向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路面坑洞的巡查修补作业。还有呢，在 130.8 公里到 163.5 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内外侧车道也是在进行这个施工作业哦。那这个施工呢都是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那还有另外一个施工比较久一点哦，大概是从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这个施工从前天大前天就一直进行了，预计今天的晚上11点整会结束。好，所以提醒大家在经过这个苑里到大甲路段的时候，都请提前改道至平面车道哦。省道台76线呢，双向哦，在这个林厝到埔盐路段内外侧车道呢，也是都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小心留意了。看到这个施工车或者是施工人员呢，都特别留意，还有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我们来听林雨涵的《呼吸》。

这首歌是林雨涵的《呼吸》。那呢，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呢，整体看起来都顺顺顺哦。不管是在国道一号、国道三号、国道四号、国道六号，还是呢在省道的部分呢，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提醒大家哦，在不管是国道还是市区道路，都有一些施工的地段啊，经过的时候呢，看到施工车或施工人员，还是特别减速，小心的慢行。那呢，如果呢可以的话，一定要记得哦，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况。那修罗轰，查理伯金贡，电话是0800-000-1123，感谢你。

这一首歌是派伟俊的《蝴蝶》。那目前呢，现在来到了2:23，我们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呢，202公里处哦，靠近彰化交流道的车道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那整个往北的部分呢，在118公里处的造桥路段内侧车道有施工作业。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内侧道路呢，有移动性清扫作业持续在进行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20公里哦，这个深港路段有大型的铁制品掉落物在这里。南下呢，则是在127到134公里哦，这边南下路段的苑里到大甲呢，是整个是封闭的状态。如果呢你南下要前往继续前往的话，请从127公里的苑里渔港哦，这个匝道出口改行平面道路，再继续南下，这样子再接到大甲入口匝道，就可以重新再驶回台61线的主干路线了。省道台72线后龙汶水线呢，东向哦，也就是往这个汶水的方向啊，这个在12.7公里处往大湖哦，这个头屋二的交流。

流道中间及内侧车道有箱子，那呢听众的眼睛很厉害耶，连箱子里面有装水都有看得出来，看来应该是那种瓶装水的这个纸箱啦。所以提醒大家哦，这个在台72线东向 12.7 公里处哦，头屋二的交流道中间及内侧车道有箱一箱水哦，里面有装水。那呢再往东向继续前行的 21.8 公里处，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呢，这边中间车道有工程帽掉落在路面，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啊。这个呢在台72线东向 12.7 跟 21.8 公里处呢都是有掉落物的。省道台76线呢这个整体路况看起来还不错，但是提醒大家哦，在这个临错到埔盐路段的双向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目前在办理结构缝的清理作业，经过的时候呢还是要小心留意了。我们来听 Rosa 的 Stay a little longer， 在歌声当中等待2点半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救护车攸关病患紧急送医与生命安全，高雄市卫生局近期加强查核辖内救护车设备人员资格及收费情形，如果发现超额收费或违规营运，最高可开罚30万元。黄义豪的报道。
2: 高雄市卫生局表示，除了例行性的查核之外，也启动了无预警的稽查，针对消防局、医疗院所以及民间救护车业者全面抽验，确认车内的氧气设备、抽吸器、担架等医疗设备是否符合规定，同时检查消毒清洁、人员资格以及收费标准。卫生局提醒，救护车不得巧立名目收费，也不可以因为夜间加班收取额外的费用，如果违规超收将依法裁罚，最高可开罚30万元。医政事务科科长严立双说，
3: 随着高龄化社会来临，民众紧急送医转诊及重症后送需求逐年增加，救护车设备及收费透明更显重要，也因此借由例行性及不定期稽查，确保救护车符合相关法规及紧急医疗救护需求。
2: 卫生局统计，目前高雄共有229辆救护车投入服务，也提醒民众，若有转诊、出院、返家等需求，应该使用合法的民间救护车，保障自身的权益。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1: 高雄一名六旬妇人误信男友被土耳其海关扣留，急着要以保单贷款救人，警方联手航员揭穿了假外国军医交友诈骗手法，保住辛苦积蓄。请听以下报道。
4: 高雄市警局新兴分局前金分驻所巡佐张家伟、警员张义立接获辖内中华三路国泰人寿前金分行通报，一名60岁的陈姓妇人要以保单贷款新台币26万元，而且对于用途说辞反复，怀疑遭遇诈骗，请求警方派员协助。
5: 他在乌克兰军医，他说他要退休回来台湾，土耳其的海关拘留他，飞机到那边中转要来台湾，在那边入境，就说他是什么间谍啊什么的，把他拘留。
4: 原警确认手机对话内容，发现一名网友自称乌克兰军医，说是被指控为间谍，遭扣留需要律师费，并承诺如果能顺利脱困，已将全部财产共有15条黄金带着，要来台湾跟富人共度余生。原警跟航员马上告诉他，这就是典型的假军医或是假军官交友诈骗，赶快帮他将对方封锁，并举出实际案例进行反诈骗宣导。陈姓妇人这才惊觉自己差点被骗，对警方的机警和耐心表达万分感谢，直呼以后一定会更谨慎交友，不再上当。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又到芒果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的报道。
6: 预警分局护果专案全面启动 ，Go！
7: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6到7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种田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8: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页式广告实施诈骗，
7: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9: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上午台湾各地及澎湖是多云到晴，金门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 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是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午后北部、东北部山区及金门马祖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明两天金门及马祖容易有低云或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注意。气温方面，南台湾26到34度，中台湾25到35度，北台湾24到35度，台湾东半部24到32度，外岛地区23到29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0: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安的 Nancy baby 呢，
11: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会真的是他吗？
10: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哎，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11: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10: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哎，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11: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0: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11: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0: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1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13: 彭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2公里处，靠近彰化路段呢，这边有散落物，还是在持续的处理当中。北上整体路况看起来顺顺顺哦，但是呢，在北上的118公里造桥交流道之前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200.4公里处，也就是过了彰化之后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当心。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有这个移动性的清扫作业。还有呢，省道部分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60公里处，深港路段呢，这边有大型铁制品掉落。省道台72线东向，也就是往大湖的方向，在21.8公里处的铜锣交流道过了之后，中间车道有工程帽掉落在路面上。那东向呢，在12.7公里哦，在也是在往大湖的方向，在头屋二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中间及内侧车道有箱子掉落，那这个箱子里面有装东西，装的是水哦。

雾宫的翠玉白菜哦，那呢这个翠玉白菜的好搭档叫做肉形石。那大家有知道这个肉形石的由来吗？这个肉形石哦，不仅常常跟翠玉白菜搭成这个酸菜白肉锅，那其实呢他们的主人还是同一位哦，都是光绪帝的妃子瑾妃，所以呢他们不仅从很久很久以前都在一起了，到现在呢都还是搭档演出。故宫的器物处理助理呢研究员陈玉秀在故宫的文物月刊上就发表了肉形石的流转哦。他指出1924年的清室善后委员会整理紫禁城文物的时候，将这个肉形石登录为猪肉化石。诶，这名字其实蛮白话的，我们现在说长得像肉形状的石头，其实那时候就简称叫猪肉化石了。那到了这个依据宣统七年哦，这个农历六月份还有登载说肉变石一件，然后铜做的，然后金子下面的底座哦、外面是铜镀成而成的，然后下面是金座。那这个所称的肉变石呢，就是这个原本紫禁城文物上登载的猪肉化石，那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肉形石了。那如果再进一步参照清宫陈设档案呢，这个收符记收账本呢，它有记载哦，这个宣统十年的正月初二哦，这个总管千和传端康皇贵妃阿娘赐肉变石一件哦。这个呢，端康皇贵妃呢便是光绪皇帝的瑾妃，所以呢也是溥仪的阿娘，宣统皇帝溥仪的娘哦。所以呢，这个肉形石呢就是瑾妃所有之后呢，再转赐予宣统皇帝。那肉形石呢，跟翠玉白菜呢，在故宫的时候便是好妈级了哦。一开始呢，这个很觉得说，哎，这个肉形石好像就是一块石头，跟这个精致的翠玉白菜这个玉石放在一起，好像就是不太吸睛。结果呢，没想到搭在一起之后呢，这个导游就是说，这个酸菜白肉锅形容这个翠玉白菜肉形石和毛公鼎，因此诞生了新一代的故宫三宝。这个三人组的组合真的是非常的吸睛哦，有菜有肉还有锅。这个故宫一天的参观人次动辄就破了2万人次哦，还被封为是菜市场呢。那早在1985年呢，这个翠玉白菜就是在瑾妃所居的永和宫的摆设了。他认为呢，这个翠玉白菜是瑾妃的嫁妆。那呢，这个时候呢，当时的故宫院长秦孝仪还引述《诗经》哦，认为翠玉白菜象征清白，那上面的中丝呢，则象征多子多孙，所以呢，翠玉白菜一夕之间成名哦。所以中国人还是有他古典的浪漫哦，看到一株白菜哦，可以想到这个清白和多子多孙，搭上肉呢，就变成了这个新时代的好吃的火锅了。会不会放在瑾妃的这个宫殿里面，然后每天看着他，都会叫大厨煮那个酸菜白肉锅给他解馋呢、啊？所以欢迎大家也可以到故宫一起去观赏这个国宝的肉形石，还有它的翠玉白菜哦，跟它一起做观赏哦。好的，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呢，在200.7公里处过了彰化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留意了。那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刚才的200.4公里的散落物呢，还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哦，这个也是位在彰化路段哦，所以呢，请您呢在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经过彰化路段的时候，都请多加留意了。

这一首歌是曾伟中的《碧笋》。那呢，现在时间来到了2:49，我们来会诊一下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啊。在这个国道一号，补的像杨梅到谷坑系统呢，整个都是顺麻豆呢都是顺畅好走的。不过在北上的200.4公里处哦，南下的200.4公里处到200.7公里处的彰化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请经过的时候再小心留意了。国道3号、国道4号跟国道6号整体路况跨开龙北拜哦。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160公里处的深港路段，有大型的铁制品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2线东向往大湖的方向，在12.7公里处的头屋2交流道中间及内侧车道有箱子。

掉落。那持续在往东的 21.8 公里处、哦、在这个铜锣交流道这边呢，中间车道有工程帽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6线呢，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在这个林厝到园林路段呢，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此外呢，台76线这个双向的林厝到埔盐路段内外侧车道呢，也是在进行这个移动性施工哦，这个结构缝的清理作业。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车以及施工人员呢，都多加小心留意了。我们来听陈小霞的《傍红吹》。

这一首歌呢是陈小霞的《棒红吹》哦。我从一开始字面的字义啊，刚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以为棒红吹就是风吹呀吹的那个风吹。后来呢，听了这首歌之后才知道，哦，那个棒红吹是不是台语的放风筝的意思啊？大家知道吗？该不会只有我一个人就是知道吧？就是知道这个原来有差异耶。

目前呢，刚接获到最新消息，在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这个环中路前的中间及内侧道路呢，有发生一起事故。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台中市区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环中路之前中间及内侧车道有事故。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0公里深港路段有大型铁制品掉落在这里。省道台72线东向往大湖的方向，在 12.7 公里处的头屋二交流道中间及内侧呢，有掉落箱子，箱子里面有装水哦。那呢，在持续往东 21.8 公里处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这个中间车道有工程帽掉落在路面上，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多加留意了。那以上呢，如果有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卡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来听张震岳的《等待南风》，在他的歌声当中等待三点整的准点对时，还有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再见。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沿线车多，时速低于60公里。南下200.7公里过彰化交流道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往北367.5公里，在高雄出口之前内侧车道则是有铁管掉落。北上西螺到西螺服务区，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圆山到内湖交流道车速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206公里，乌日出口匝道有往生动物。南下343.5公里，过善化交流道有老鹰占用内侧以及内侧路肩。国道三号北上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52.2公里，三鹰交流道之前，中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并且有自小客车压到后抛锚停放在路肩。国道十号双向总营端到顶泾系统车多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北上5.5公里板桥一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帆布。台三线南下74.5公里荣民医院之前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有大石块散落在北上的内侧车道，要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例的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

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

0: 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结，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0: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2019到20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0.17到1.36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2: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3: 我是痛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4: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3: 今年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4: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3: 对啊，最近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
5: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4: 我这边呢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就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拔倒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5: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你有什么办法啊？
4: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了，那就是放慢速度。
5: 呀，你厉害哦。
4: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6: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3: 大型车调降时速，
4: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2: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6: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 目前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200.7公里处的彰化路段哦，这边呢中间及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那呢，在这个北上路段的部分，则是在过了西罗服务区之后，从指标228到226公里，这边时速大约是落在40到50公里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有比较缓慢一些。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

则是在北上的中投路段209公里处有一些散落物，也正在处理当中。南下呢，则是在206公里处靠近乌日交流道，这里下匝道口呢有小动物上天堂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再往继续南下，过了中兴系统之后呢，在225公里处呢，这边也是有散落物，提醒您都留意了。台中市区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环中路前的中间及内侧车道的事故呢，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非常感谢警察的帮忙哦，让这个事故呢可以尽快的排除，提醒大家这边也可以安心的通过了。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2线往东，也就是往大湖的方向，在头屋二交流道的中间及内侧车道有装水的箱子掉落在这里，持续往东在21.8公里里处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呢，中间车道呢有工程帽掉落在这里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深港路段，大型铁制品的掉落物已经排除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那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最新的消息，都查理卡好金贡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感谢您，我们来听 Hey Say Jump 的《羞难》。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目前呢，国道一号呢北上跟南下的路段整体都是顺畅好走的。提醒大家，南下的200.4公里处过了彰化交流道之后，这边有散落物哦，在中间及外侧的车道。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206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的下匝道口，这边呢有小动物上天堂了。省道部分，台72线东向往大湖的方向，在12.7公里处的头屋二交流道中间及内侧车道有掉落一箱水。那呢，在持续往东21.8公里处，过了铜锣交流道之后，这个中间车道呢有工程帽掉落在路面上。省道台76线呢，双向哦，在临错到埔沿路段，这里呢有这个内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施工，会持续到下午4:30。那还有呢，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今天下午5点呢，这个全线的双向车道呢，都正在进行这个道路巡查跟这个坑洞紧急修补作业，所以呢，经过这些有施工车或是有施工人员地点的时候呢，还是都请您多加留意了。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双向，在163.5到213.9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个内外侧车道也是有进行移动性施工。在130.8到163.5呢，大甲至龙井路段也是一样哦，都是有内外侧车道的这个移动性施工。那这两个施工呢，都是实施到这个下午5点。那呢，台61线还有一个比较长的这个施工哦，就是在127到134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这个呢会封闭施工哦，所以整个南下路段都没有办法通行哦。这个施工会持续到今天晚上11点。提醒您，如果要经过苑里到大甲路段呢，要改走平面道路，比较可以直达。这个天气很热哦，大家都会想要开冷气。那如果呢，应该是说已经开了的人呢，如果觉得不够冷的话呢，其实台电有指出哦，一定要每2到3周定期的清洗滤网，这样子平均呢可以省掉大概10%的电费哦。因为这个冷气吸入热气，然后排出冷风，如果滤网一直堆积这个脏脏的东西，就会影响这个空气循环。那呢，这个冷能呢就会大幅的下降，这个冷气就吹不冷了啊。那如果你还没有开冷气的话，要告诉你一个小撇步哦，就是呢，今天在开冷气，一开始开冷气的时候呢，在这个冷气的出风口下面摆一张大报纸，那先开启送风模式，将风量调到最大，然后运转大概10分钟看看。如果呢，这个报纸上面有这个黑色的细小颗粒，有落尘，或者是有脏脏的小东西，代表说你这个内部的风轮已经布满了霉菌。那呢，再接着用手电筒这个朝内部上面看一下，这个出风口的内部啊，是不是扇叶，就是那个一片一片的地方，是不是有这个团状的污垢？有可能呢，就应该要请专业的师傅到这个府上帮忙清洗了。因为呢，如果这个结构性的问题，包括是风轮啊、扇叶，还有这个内部的出风口都已经

脏脏的话，可能呢就还是要做深度的清洗，这样子吹出来呢也才不会把这个霉菌吹出来，也才不会脏脏的。而且呢这样子也很容易让这个过敏性鼻炎啊、咳嗽发烧啊，或者是感冒、身体免疫力不好的人呢比较不会生病哦。那这个冷气大概要多久洗一次呢？这个台电呢还有技师就建议大概每2到3周就可以洗一下滤网。那呢如果只有夏天开冷气，大概就2到3年可以请师傅保养一次哦，确认这个霉菌呢没有细菌干扰哦。那呢这个市售的清洗喷雾有用吗？其实是有用的，但是呢清洗冷气还是用清水或者是中性清洁剂来清洗这个滤网，千万不要拿碱性的、酸性的清洁洁净，避免滤网会受损。所以呢吹冷气哦，这个霉霉嘎嘎也很重要，因为冷气大概除了其他家电之外，是我们夏天最重要最赖以为生的一个机器哦。在这个冷气房里面，不管是人还是东西也比较舒服，不会损坏。就像我们的这个播音空间也是会有冷气，让我们的机器可以这样如常的运转，然后避免过热啊，或者是它可能会导致机器不舒服的状态，可能就没有办法这样持续的播放我们的这个声音了。所以呢这冷气蛮重要的。那呢要怎么好好的维护冷气呢？好好的吹凉哦，有开还会有凉，这就是呢要好好保养冷气啦。在开冷气之前呢，要记得先给冷气做健康检查咯。

这一首歌是卓文萱的《甜甜圈》。那目前呢，中部地区道路不管是国道一号、国道三号，还是国道四号跟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省道部分呢，马西北拜哟，提醒您在台72线东向往大湖的方向，在头屋二交流道的中间及内侧车道有箱子掉落，这个有装水的箱子。那持续在往东的 21.8 公里处的这个铜锣交流道过后，中间车道有工程帽掉落在路面上，都请您特别留意小心了。我们来听 For You 的 Sign， 然后在歌声当中等候3点半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宜兰县一九一线，也就是国道五号侧车道南下路段，今天早上七点多发生一起大客车连环追撞事故。一辆国光客运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停等红灯的休旅车，并波及灵车，一度造成现场大塞车。记者罗家辉的报道。
2: 这起大客车追撞事故发生在191线南下外侧车道，接近五节乡五节路三段路口处。罗东警分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赶到现场。组长蓝邓新说：“
3: 该起事故系张姓民众驾驶营业大客车沿191甲线南下外侧车道行驶，于接近五。”

0: 路三段路口时，宜未注意车前状况，不慎追撞前方的同向平等红绿灯的有姓民众所驾驶的是小客车，两车碰撞后散落至零件，波及同向行驶于内侧车道的无姓民众驾驶的是小客车，经检测三方驾驶皆无酒精反应，而详细肇事原因待理清中。
1: 事故发生在上班交通尖峰时段，不止造成被追撞的有心驾驶头晕不适，国光客运车上的九名乘客也受到极大惊吓，所幸客运乘客和另两名驾驶都没有受伤。罗东警分局呼吁驾驶人开车时应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千万不可以分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2026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玲生涯首度挑战亚锦赛就缴出亮眼表现，今天在女子46公斤级四强战以2-0击败韩国女将李佑敏，挺进金牌战，有机会拼下女子队史暌违十年的金牌。彰化县埔盐义消分队一行人到越南旅游，施姓分队长途中腹部剧痛，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要求住院手术切除胆囊，不过他还是信任台湾的医疗，忍痛12小时回家乡就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3: 埔盐义消分队长施翠黛面对陌生的越南医疗环境，听到必须手术切除胆囊并且住院一个星期，他二话不说当晚立刻决定购买机票，隔天飞回台湾就医。
4: 那其实真的当下回卫部彰化医院的时候，其实真的一颗悬在，就好像我现在把胆囊切除那个石头拿掉一样，真的是放下心头上的一个石头。
3: 彰化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明昌表示，急诊进行抽血及电脑断层发现，施女士胆道扩张，高度怀疑总胆管结石并发胆管炎。
5: 会先请内科先做一个比较小的伤害，做胃镜的方式去做胆道的一个结石清除，那等大概稳定过后没什么问题，那之后再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做一个胆囊切除。
3: 余明昌主任说，胆结石高危险族群包括家族遗传、肥胖、常吃高脂及高热量食物、糖尿病患等，一旦造成胆囊炎，切除胆囊是最快速的处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桃园市政府首创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针对屋龄超过30年没有管理组织的4到6层公寓，补助改善公设，并协助成立管委会，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预计3年可以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改善。记者信杰的报道。
6: 张善政市长表示，现行公寓大厦修缮补助申请资格是已成立管委会的公寓大厦，但因许多老公寓未设管理组织，仍有公设老化的修缮需求，因此市府特推出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就公设改善补助，同时协助社区成立管理组织，每栋最高补助10万元，未来3年将可协助上千栋老旧公寓居住环境改善，
7: 像是楼梯间啊、监视设备啊、门禁啊，是我们补助的项目，每一栋的上限10万块，管理委员筹备过程里面所需要的这些经费也可以从这里面来申请。
6: 桃园市政府表示，内政部的老宅延寿计划重点在立面更新、电梯增设等较大型修缮，至于市府首创的旧公寓微型修缮补助计划则锁定低楼层、没有管委会的老旧公寓小额公设修缮需求，相关补助即日起受理申请，到10月31日截止，为此都发局建管处将提供一站式服务，欢迎符合资格的桃园社区民众多加利用。警广记者俊杰在桃园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下午起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5到34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4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

0: 24到31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英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2: 这里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您收听的是欢乐午茶。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整体路况看起来还不错。那提醒大家，北上的118公里造桥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哦。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177.5到183.5公里之间的台中到南屯路段，内侧车道呢分隔早正在进行除草作业。此外呢，台中国道一号北上有一个瓶颈点哦，提醒大家在北斗路段这边呢受到施工影响，所以指标大概是从220到218公里之间呢车速比较缓慢哦，提醒大家过了西螺一路到北斗路段这边时速呢大概是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中投路段一路到乌日哦，这边指标206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掉落，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在206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下匝道口这边，有小动物上天堂了，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那务必留心小心了。省道部分，台72线哦，这个东向往大湖的方向，不管是在12.7公里的头屋二交流道，还是在21.8公里过了铜锣交流道，中间及内侧车道所有的散落物都已经排除掉了，非常谢谢公务段的协助哦。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51到251.3公里的水井交流道外侧车道呢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提醒大家再留意了。那其中呢台61线呢还有其他的工程要提醒大家，包括是在南下的127到134公里的院里到大甲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这边无法通过，请改由平面道路行驶。南下的双向哦，在130.8公里到163公里之间的大甲至龙井路段，这边呢进行路面的坑洞及巡查修补作业，还有呢双向在163.5到213.9的深港到大城路段，双向车道呢也是在进行这个移动性施工，所以呢国台61线呢双向的130.8到213.9公里之间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都留意了您的这个自身的车前动态，还有呢这个旁

旁边施工车的经过的状况哦，都一定要特别小心。那以上呢，如果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强力报好警告，记得要在安全没有违规的情况下哦，安内卡安全呐 啊，记得要拨0800000123，然后分机要拨3哦。我们来听小雨的过渡期。

刚才那一首歌是小雨的《过渡期》。那目前呢，下午的3:46，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向的部分呢，在北斗路段220到219公里哦，这个北向的路段呢，车速比较缓慢哦，大概时速都是落在20到30公里哦。哦，加起在是开板斜宽。那在北上的247.5公里处，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呢，内侧车道有这些散落物掉落，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呢，整体来看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提醒大家，在南下的206公里靠近乌日交流道下匝道口这边呢，有小动物上天堂了，经过的时候请多加小心留意。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51到251.3公里的水井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轮胎皮。跟大家分享一个温馨的好消息哦，就是在苗栗县六合国小6年级的学生郑恩宏呢，他因为从小有听觉障碍的关系，需要长期佩戴助听器，即使呢他听不到哦，从日常生活中必须比别人更加的专注倾听声音啊，观察表情才可以理解别人的意思，而且呢也要时常忍受这个佩戴造成耳朵的不舒服，但是呢他仍然运用他的勇气和努力哦，积极的乐观面对生命的挑战，不管是在学业、语文还是体育哦，各领域都有优异的表现，所以他在今天获得了2026年的总统教育奖肯定，恭喜他。郑恩宏的父母呢，在传统的市场工作，每天清晨呢都会前往彰化批货，那返家呢还要贩售蔬菜哦，所以在市场长大的他呢，也会主动到菜摊帮忙。那呢，这个助听器呢，也是因为受限于经济条件，要更新的时候没办法马上更换，所以他就更加的努力争取各项奖助金哦，也希望可以减轻家庭的负担，让爸爸妈妈的压力不要这么的大。在学校内的成绩呢，也非常的认真哦。在5年级的时候，名列全班前6名，并荣获校内语文竞赛6年级的台语朗读比赛第1名，还在全国的语文竞赛哦投份式的初赛中获得了国小台语情境式演说的第2名，同时也在苗栗县体育会理事长杯田径锦标赛中荣获国小男子组铅球第5名哦。虽然恩宏对身体条件呢跟一般学生不同，但他不因此退缩，而且呢比同侪更加的努力哦，这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感动，因为面对困境反而可以保持更正向的态度，而且不会受限于自身的这个条件哦，反而更努力的往前迈进哦，所以呢会获得这个总统奖真的是实至名归。那他也希望呢，未来可以成为一名篮球员或体育老师哦，将运动带给自己的力量和勇气分享给更多的小孩。虽然每个人的人生起点不同，但是呢，只要你愿意努力啊，你愿意呢，正向的面对这些挑战呢，也还是可以走出自己的道路。那呢，还是能够听见属于自己的希望跟未来哦。真的要给郑恩宏拍拍手，真的是太厉害了。相信不管大家在碰到任何的困境或者是比较不舒服的时候呢，都还是有这份勇气哦，跟他一起努力的往前看，加油。

这首歌是叮当的《很爱过》。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路段哦，从指标220到217公里这边呢，都是车多速缓的啊，行进上会比较辛苦一些。北上的 247.5 到248公里处的大林路段，内侧车道有散落物掉落。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183到198公里之间的龙井到彰化系统路段，内侧车道的移动式清扫作业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在南下的206公里处，靠近乌日交流道这边呢，下匝道口有小动物上天堂，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多留意了。省道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251到 251.3 公里的水井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还有呢，在这个双向的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这里双向的内外车道都有移动性施工。那此外呢，另外一个施工点则是在 130.8 到 163.5 公里之间，这个大甲至龙井路段也是内外侧车道的移动性施工，提醒大家这个移动性施工作业呢，都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另外一个比较长期的施工呢，则是落在127到134公里南下的这个苑里到大甲路段。那台61线呢，这个路段呢，它持续到晚上的11点，进行整体的封闭施工，所以从苑港呢一路到这个大甲呢，都是没有办法通过的。提醒您呢，都一定要先从平面道路呢继续南下，再重新驶回134公里的大甲入口，就可以继续往南行了。省道台76线呢，这个部分在往西，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这个林错到园林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往东则是往草屯的方向，从埔盐系统到埔新路段也是走走停停。提醒您哦，在行车过程期间，都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然后保持好这个车前动况的一个高度的敏锐度哦，这样子呢，才可以及时的做反应。

今天节目来到尾声了，很高兴陪伴大家这个一点到四点的午茶时间，那也分享了很多有趣的知识点哦，跟大家一起来探索这个生活上发生的所有事情。我是菲菲，那呢我们明天再见，接下来就交给公路家族的蒋荣咯，等一下呢持续的在空中陪伴大家，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好，为你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 59.4 公里过中立转接道的中线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南下 371.5 公里在五甲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之间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248到 247.5 公里之间过大林交流道有散落物占用内侧车道，北上北斗到园林、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在402公里过长治交流道中线跟内侧车道之间有铁管掉落。国道三号北上中埔交流道到蓝潭隧道受到内侧两线施工的影响，沿线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段车多拥挤，车速降到40公里以下。省道部分，台三线南下 74.5 公里在荣民医院之前大货车翻覆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目前管制台三线的双向从沿河街一路到北新路的全线车道，另外先前占用北上内侧车道的大石块已经清除完毕。台61线南下190公里过汉堡交流道的外侧有砂石车爆胎停放，台61线继续往南在251到 251.3 公里之间水井交流道前轮胎皮占用外侧车道。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我是大学
3: 生，我是警察，
4: 我是一个美容师，
5: 我是助理，
6: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7: 我是作家，
8: 我是小朋友，
9: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在下午的时光一直到6:30。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哦，首先在国道一号有一个路段车流量现在比较大的是在北上的国道一号，从北斗到园林路段，目前的时速哦大概在40到60公里，这是国道一号北上从北斗到园林路段目前的时速上比较慢一些，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开车能够多点耐心。而北上的新竹路段也是持续有车多情况。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是 OK 正常的。那另外在省道方面，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持续的还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这一段，现在是整个行主线车道完全封闭，要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所以这段时间还是麻烦驾驶朋友要改道。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南下在190公里过了汉堡路段，有一辆砂石车爆胎占用外侧，还有南下的251到251.3公里在水井交流道附近因为外侧车道掉落轮胎皮，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已经在处理了。好，那另外国道3号南下在183到198公里龙井到彰化系统路

路段原本在内侧车道，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现在已经撤除了。好，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要告诉警广0800000123，进入语音之后提供中部路段的路况，请您记得按3。

0: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1: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2: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1: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0: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1: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泰国有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0: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呐、
1: 啊？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3: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好，目前这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持续还是有塞车情况的，是在北上的路段啊，大概从北一斗交流道过后到园林交流道之前，目前的时速维持在40公里。接着就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目前的时速上也比较慢。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

0: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诈骗集团经常高获利投资广告为名，引诱您加入群组，跟知名人士操作投资，快速赚钱，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投资一定有风险，真正的投资不会保证获利，更不会要求你先汇款、面交现金或下载 APP。中景关心您。
1: 好，4:18，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的行车再次的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方面，现在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的北一斗到园林路段之间，但是原本呢，这里的时速大概40公里，现在有明显的恢复，可以提升到60公里以上的行车速度了。那至于在国道3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车况大致上来说 OK。 那国道一号我们也补充一下，这是在北上的247.5 到248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那一侧车道有掉落物。好，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90公里，大约就是过了汉堡路段，砂石车爆胎停放在外侧，继续往南在251到 251.3 公里，水井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的轮胎皮已经在处理了。而中彰快速道路指标18公里，这是在18公里大约就是在那个大约潭子路段过后，这是在往东的方向，外侧车道有2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现场已经有员警在处理，但是在外侧车道这里，因为事故车辆占用，所以导致这个路段目前是塞车的情况，请大家多点耐心。台中市的五权西路靠近中永路往工业区的方向，中内侧有2辆大客车的碰撞事故，在后方目前的行车速度也就慢下来了。好，欣赏这首歌曲由詹森怀所演唱的《叛逆》。

新竹至嘉义的山区，在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偶尔会有些零星的降雨几率。但是在明天呢，虽然有些零星降雨几率，但感受仍然偏闷热。那对于其他地方的话，都还是维持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在白天的高温普遍来到30至33度，尤其是南部的近山区哦，温度会再更高一些，局部可能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甚至危险等级，所以明天外出呢还是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哦。在午后有局部的

0: 对流发展，主要是北部宜兰花莲地区及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外出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携带雨具备用了。另外在今晚马祖呢，容易有低云或雾影响能见度，今天到明天交通往返的朋友要留意航班资讯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这次我们随皇上到江南微服出巡，听说等一下要搭船游湖，我好怕哦。
3: 哎呦，搭船有什么好怕的？虽然我也是第一次游江南，也没搭过船，不过应该是跟坐轿子一样啊，左摇右晃，很有韵律感，那一定是很舒服的。哎，菲菲啊，为什么这船左摇右晃的这么不舒服啊？跟坐轿子完全不一样呢。
2: 贵妃娘娘，你会不会是有喜啦？这船都还没有开呢，怎么会头晕呢？
3: 哎呀，这船到底安不安全啊？我怎么觉得不太牢固啊？万一掉到水里可怎么办啊？
2: 贵妃娘娘，您放心，您身上不是有穿船东家给的救生衣吗？等一下还会做安全宣导，而且我刚有看到船家是有通过认证的合法业者，没有问题的。
3: 但是呢？
2: 怎么了，贵妃娘娘？
3: 我这救生衣的扣环好像扣不起来呢，是坏掉了吧？
2: 这不是坏掉，是扣不起来耶。娘娘，你是真的有了，还是又更远啦？
4: 日月潭搭船尤其安全，重点是穿救生衣、听指挥、不脱离、守规范，务必确认救生衣合身，而且扣好，遵守船上的安全宣导。搭乘正规游艇或者是参与活动前，要确认业者证照与设备，并且禁止酒后乘船、超载以及脱下救生衣等等行为。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好，4:39，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蓉，讲话有内容，陪伴所有的朋友一直到晚上6:30。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上，国道一号目前稍微车流量比较大的是在北上的新竹，但是还可以维持在60到80公里的时速。国道三号在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好，那原本呢，在国道一号从今天早上就开始进行的，像是三义、铜锣、苗栗、头屋这几个交流道双向的出入口有检视垃圾的作业，在刚刚4:30的时候，施工人员表示已经撤除了。好，在台中市的文心路、中清路口往市政路方向外侧车道的施工也已经撤除。至于在五权西路靠近中永路往工业区方向中内侧有两辆大客车的事故，也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但是呢，后方都有一些回堵的情况啊，需要点时间来消化。而最新的消息提到了，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5.3公里这个路段的话，大约就是在太原到太平交流道之间往雾峰方向外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等待处理。好，我们感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供的路况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乔奈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曲 Cannot Stop。

好，在中部地区现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方向 25.3 公里的地方，大约就是太原到太平路段之间，外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所以请大家快接近这个路段的时候提早的变换车道。那至于在国道一号，目前仍旧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首先呢，要跟所有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按赞留言追踪分享的朋友哦 say hello 一下。那有时候我在上节目的时候不太有那么充足的时间哦，去看大家在我的粉丝专页的留言，所以我大概下了节目之后会认真的去看一下。那有些粉丝啊或听众朋友就会回应我在节目当中讲的事情哦，都会让我好感动哦，表示你们真的很认真在听节目哈。好，那昨天呢就有位有一位粉丝听众朋友，因为我昨天在讲到公园这件事情，那突然讲到了一个公园，本来不是我预计要讲的，可是我一下子忘记这个公园叫什么名字。那我下了节目看留言的时候呢，这位听众朋友就告诉我，我要讲的这个公园叫做协仁公园，真的他。

不太像这个一般的公园，因为它是长条形的，但是它里面呢特别设置了有给这个毛小孩可以活动的空间，但是它没有任何的游乐设施哈，这跟一般的公园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这边走的话哈，除了在公园啊公园走走逛逛之外，其实附近有一个很棒的图书馆啊，这位听众朋友也特别提到了，叫做西西图书馆。那这个图书馆呢，我个人觉得相当的棒，我也曾经在几年前做一个少年节目的时候就特别介绍了这一个图书馆，也带一些青少年去认识图书馆，甚至于在图书馆里面玩一些游戏。那这个游戏当然是不会打扰到正在里面阅读的这些这个朋友啊。好，那另外呢，最近呢，在这个旁边还有一个足球场。有时候在夜间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些队伍在这里比赛，打着好亮的灯哦，因为夜间一定要灯。那也有时候呢，在假日的时候，你也会看到有一些可能是国中、高中的年纪，甚至于小学的年纪哦，有一些队伍足球队伍在这里比赛。好，所以我觉得这些都可以包含在内，大家可以来这边逛逛的地方。那再稍微走一点距离呢，旁边还有一个叫做安和公园，还有一个张廖家庙哦，这都是可以一并哦，大家来公园逛逛走走的时候可以去走访的地方。好，我们非常谢谢这位听众朋友的回应哦。好，今天呢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里面没有新的内容，但是我还是要非常感谢我最近最新的这一篇发文。有很多朋友啊，在里面呢有一些回应啦，或者是按赞哦，谢谢你们哦。像是珊珊，还有陈甘泉、曹秀玲、谢春周啊，还有妙妙、一鸣、雅萍，还有郑存君啊，这个也是刚刚帮我这个已经追踪新加进来的朋友，还有中国荣记志远、罗东南啊，另外还有李俊忠、吴彩杰、周世通。欢迎大家，也谢谢大家啊，这个互动。好，另外有一个新的消息，就是驾驶朋友反映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1公里，过了南屯交流道的内侧，有一辆白色的小客车。旁边的驾驶朋友认为你开起车来摇摇晃晃的，非常的危险哦。所以希望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能够这个呼喊你一下。如果你真的是精神状况不好，你可以就近找服务区稍作休息。不过现在在南下182，你离下一个服务区真的很远，建议你呢可以从南屯交流道或者是王田交流道下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哦，稍作休息，或者是车子有状况也要检查一下。那我们呼喊一下这部车的车主哦，这个车号的数字码是6660 6660啊，希望这位驾驶朋友一定要安全的开车。还有国道一号，这是在南下的170.4公里，大约就是在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路肩有掉落物，请大家呢不要违规行驶路肩。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5.3公里，在往雾峰方向太原到太平路段之间，现在外侧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等待处理。

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同样的国道一号提醒大家，南下的 170.4 公里在丰原到大雅系统路段之间路间有掉落物。好，除此之外呢，现在国道一号在车多路段目前看起来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这里流量仍然是比较大的，维持在40公里的行车速度。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 OK 正常。好，再来就是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指标124到127到134，这是在苑里到大甲路段主线车道仍旧是封闭的，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所以这段时间麻烦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仍然要改道行驶哦，还是必须上上下下的，麻烦大家了。在中彰快速道路指标25.3公里太原到太平路段之间，这是在往雾峰的方向有事故发生，占用到的是外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好，台湾大道目前在大敦路到惠中路这一段往沙路的方向流量开始变大了，三民路在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是在往崇德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工程正在进行。欣赏的歌曲由李翊君所演唱的《太阳雨》。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众朋友您好，为您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时速在40公里左右，南下 170.4 公里在大雅系统之前的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都不到6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南下环北到五股转接道都是车多拥挤。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水上系统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往深坑端，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还有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十号双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 25.3 公里过太原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两台小客车事故。台九线南下 165.2 公里崇德路段有自小客车卡在边沟上。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小张，后天我要去苗栗的一家工厂拜访，这是派车单啊。对了，我已经好长一段时间没有申请派车了，你该不会都没有去保养车子吧？
2: 黄组长，你不用担心，即使我没有出车哦，我还是会记得按时间去保养车子的。
3: 我们公司的黄组长哦，是出了名的龟毛，除了他还有一个沈组长啊，说曹操曹操就到。
4: 小张，我再提醒你一次哦，后天要去拜访彰化的周老板，你要开很长的一段快速道路，所以要记得今天一定要做车况检查，一定哦。你知道要检查什么吗？
2: 知道啊，五油四灯三水以及胎压我都检查过了。
3: 是不是我们这位沈组长哦，比起那个黄组长哦，有过之而无不及了。我最怕哦，再到他们两位组长出门了，除了事先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坐在车上哦，也一直叽里呱啦的讲，就像蜜蜂哦在我耳边一样，不不不，是虎头蜂啊！哎呀哎呀，他们两个哦都是后天要出车，天哪！我一定要再多次的检查车子，免得车子有状况哦。我肯定哦，像被虎头蜂叮得满头包了。
1: 说我龟毛，问他车子有没有定期保养，有错吗？驾驶人平时做好车辆定期保养，像是引擎、刹车、底盘、电瓶，还有冷气等等，这都非常重要哎。
4: 就是啊，还说我们像虎头蜂，行车前检查引擎机油、刹车油、变速箱油、动力方向盘油、汽油、冷却水、雨刷水、电瓶水以及胎压及胎纹，除了确保行车安全，还可以避免因为故障而受罚。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好，5:04进入第二个阶段的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好的，今天交通诊疗是我们连线到的，这是中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的林彦智科长，在我们的线上。科长好。
6: 大家好。
5: 好，科长今天要跟我们谈的大概就是在我们的监理业务当中呢，有一些特别重要的，或者说有一些新的措施的，大家比较不熟悉的，要特别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宣导。首先第一个部分呢，要来讲的就是有关于微型的电动二轮车。其实我真的发觉现在路上蛮多这种车子的出现哦。不过我们为了大家的安全，针对微型的电动二轮车呢，其实也做了一些规定哦。那我们也请科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6: 是，那骑乘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啊，除了要记得戴安全帽，不得擅自变更这个原有规格，不得载人或超速这个25公里这个每小时的这个部分，最重要哦，它还是必须要投保这个我们的强制保险。那如果说这个保险义务人未依规定来投保这个强制险啊，它会面临以下的处罚。第一个就是会被罚钱，那这个部分车主会被处罚新台币750元以上1500元以下的罚款。那如果
5: 说 我想问一下科长，这个罚钱是罚车主还是骑车的人？
6: 罚车主。
5: 哦，好。
6: 是，所以车子有保险的这个。

0: 嗯，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逾期六个月未投保强制险的情形之下，那个牌照会被注销。那我们统计这个中彰投哈，115年就是今年啦、啊、哈，这个一至三月我们注销了539辆的这样的一个微型电动二轮车，所以我们也在这里提醒这个微型电动二轮车的车主要切实来投保这个强制险，如此哈，对于这个车主跟这个用路人啊哈，才会更有保障。
1: 所以它这个强制险是针对微型电动二轮车。

0: 这个骑乘的这个速度又比较低啊，它的这个车子的这个重量也比较低，所以在那个金管会在定这个汇率的时候，他定的这个投保的价格其实是比较低的。
1: 有超过1000块吗？
0: 哦，不会超过1000块，大概是500-600块这样的一个区间。
1: 哦，好，所以这个真的大家一定要投保，因为这是为了保障使用者的安全嘛。哦，
0: 就是。
1: 好 ，OK， 那第二个部分呢？科长要跟大家谈的就是机车擅自改装排气管，哎，这个真的噪音实在是会扰人清梦嘛？哦。好，那这个我们也是用这个稽查的方式吗？
0: 是，那这个从今年开始啊，哈，这个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6条的规定，如果说你违规的改装了这个机车的这个排气管，那我们其实跟警方都有所谓的进程专案啊，或者环警间的联合稽查啊，那我们针对这个没有变更登记使用的非原厂哦，或者非认证的排气管呢，我们从今年的3月31号开始，哦，这些不依规定申报来异动登记的这个车主呢，我们会处罚3600元，那并责令检验收取这个检验费用200元。如果你逾期2个月以上还是没有来做改正的话，我们会将这个车子的牌照给注销。
1: 嗯，
0: 那我们机车排气管的这个一个变更的登记啊，哈，其实有包含的3种的太阳啊，哈。一种就是说你原来配备的排气管变更为改装的排气管，哦，当然这个排气管必须要是认证的，哦，
1: 嗯，
0: 那第二种就是说已经登记改装排气管你可不可以再变，可以，但是你如果再变也要来登记。那第三种就是说你已经改装的这个排气管你想要变更为原厂的配备的这个排气管也可以。那以上这3种情形呢，你都车主都必须要将这个改装的情形回我们监理所站来办理变更检验及登记，不然的话在路上警方如果有稽查的话，这个会有处分的这个情形会发生。
1: 所以就是我本来是 A 变 B 要去登记， B 再变 C 要去登记，那 C 再变回 A 也要去登记，这样的意思
0: 是全部都要登记哦。因为
1: 那 C 变回 B 呢？
0: C 会就是只要有变更，应该是这么说，只要你有变更，那你这个排气管不管是认证的排气管、合格的排气管或者原厂的排气管，
1: 嗯，
0: 都要来跟我们登记。像是警方在拦查的时候一比对这个电脑的资料，如果不相符就会有处分的情形要发生。
1: 嗯，但是这个变更一定要变更成合法的嘛，对不对？
0: 是
1: 啊，哦，合法的意思就是基本上呢不会那个让这个噪音太大，对不对？
0: 就是合法的排气管都有经过这个环保局的认证哦，这个环保局认证之后，排气管噪音的标准都是符合规定的。
1: 嗯 ，OK， 好，所以我们欢迎这个朋友哈，你要改装没有问题，但是第一个要改装成合格的，第二个一定要去进行这个变更的登记。如果你没有做，然后经过通知又不处理的话呢，就是要处罚了哦。其实监理单位都会给大家期限的，所以呢，不要说是说啊我没有时间去改，有大家有期限，但是就是一定要。在期限内去完成这个登记啊。好，那我们先转达一下路况。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在往北的方向，南屯交流道出口的地方要往环中路的匝道，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除此之外，我们看一下国道一号目前南下的丰原路段以及北上的新竹路段也开始出现车多。至于在国道3号，目前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中彰快速道路是在往雾峰方向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也开始车多了。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这是在大墩路到惠中路往沙鹿的方向，现在下班的车潮也出现，以及在往市区方向的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里车流量也是相当大。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台中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的林彦智科长，刚刚针对了微型电动二轮车以及机车改装做了说明。接下来这个呢，我觉得大家这个一定要知道，因为这是最近才开始执行的啊。因为我也看到刚好我们这个朋友呢买了新车，然后我做了他的新车之后呢，哎，发觉他那个什么隔热纸，我说哎，你怎么隔热纸好像没有贴很黑耶，看的还是看得很清楚。他说哎，这是新规定哦。我们邀请科长来跟大家讲一下。
0: 是从今年的2月28号开始，我们新登检领照的这个连有隔热纸的这个车辆哦，你在申请这个牌照检验啊，哦，跟我们后续的定期检验的时候，我们在对这个挡风玻璃的这个隔热纸啊是有标准，

0: 那如果这个标准以车辆的类别来分的话，大概分成两种，一种就是我们一般的车辆哦，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你如果要贴隔热纸的话，前挡风玻璃的可见光的透过率啊，要70%以上。那如果是前侧窗的可见光的透过率呢，就要40%以上。那另外一种就是计程车跟幼童车，因为这个对载送人员的这个安全的要求比较高，所以规范也比较严格。那隔热纸的前挡70%以上之外，其余的车窗哦，跟后挡的风玻璃的这个都是要40%以上，也就是整车都是有要求的。
1: 嗯，因为他们是比较特殊的车子，要做特别的一个规定了哦。
0: 是
1: 是。
0: 然后如果说这个没有依照这个规定来贴这个隔热纸，会不会有处分？有的哦。好，如果说这个没有依规定的话，我们依照处罚条例的第17条的规定，最高来处罚新台币1800元。如果你逾期一个月以上，我们会吊扣牌照。那如果逾期6个月以上，我们就会注销牌照哦。
1: 嗯，那我有两个问题哦。第一个问题是说，那假设我这个不是今年刚买的车、刚登记的车，我是旧车，但是我要换隔热纸呢？
0: 好，那如果是这种情形的话，我们还是建议要比照现在的规定来做一个贴，然后因为贴这个合格的隔热纸对交通安全的这个行驶来讲哈是有帮助的。那因为你现在贴隔热纸，虽然说你不是新领牌的车辆，但是我们这个政策是一个滚动性的检讨，所以如果我们的建议说，你现在如果刚好也要更换这个使用中的车，要更换这个隔热纸，我们还是建议以现在的标准来粘贴，对你是最有保障的。
1: 因为我们是考量到安全的问题嘛，哈，
0: 是
1: 是好，所以就算你不是今年刚买的车、刚登记的车辆，但是你要去换隔热纸，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依照政府的规定，能够在这个透光率哦、达到这个合格的标准去换这种隔热纸是比较好的。那如果你觉得很热怎么办？就自己呢，哈、带个袖套，
0: 是的，
1: 自己再加个
0: 冷气来辅助，
1: 哎，用冷气来辅助了哈，
0: 安全还是比较重要。
1: 对，安全还是比较重要的。那另外就是说，哎，我们在这个验车的时候，这个会是包含验车的项目之一吗？
0: 是的，如果说是今年2月28之后新检的车辆，我们在检验的时候，或者是我们配合这个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在路边拦查，我们都会以这个标准来做一个拦的那个检查的一个标准哦。
1: 是，那我想请教一下，怎么看得出来他们合不合格？
0: 好，那这个隔热纸呢，我们目前呢有两种辨识方式，一种就是湖水印，合格的这个标志呢，我们经过那个 VCC 认证之后呢，在隔热纸上面可以看到一个合格的湖水印。那如果没有湖水印的情况之下，这些隔热纸的厂商也可以跟这个我们所谓的安审中心来申请的一个合格标章，它会贴在这个副驾驶座的前方的这个挡风玻璃上面，由这两个地方都可以来判别这个隔热纸是不是合格的。
1: 哦，这样就比较方便，不然怎么知道说它的那个透光率是不是符合标准啊？所以它是有一个标章可以粘贴在我们的车体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啊。
0: 是。
1: 好，所以请大家呢一定要去找这个合格的厂商来帮你粘贴这个隔热纸，因为夏天到了，大家对于隔热纸的需求一定是很高的哈，所以一定要贴合格的。好，在接下来第四个，我们在监理业务部分呢，需要特别宣导的就是，有些人的车子不开了，那个车牌要报废啦，或者说要缴销，那这个我们一定要亲自到监理单位去办理吗？
0: 好，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各类的车辆啊，吼，要办理这个缴销或者是报废啊，吼，我们其实都可以在这个监理服务网的线上来做一个登记。哦，那在登记的这个网站登记的时候，只要缴清了这个公路养护费或者是交通违规的罚锾，那10日内将这个车牌寄回我们监理所站，这样就可以完成了。哦，不一定要跑到这个监理站的临柜办理的。
1: 嗯，
0: 那而且系统同时办理完成的时候，会寄送一个报废的证明给车主留存。那这样子大幅节省民众的这样往返公路监理机关的一个时间。
1: 是。好，那当然就是说，如果你这个车牌已经缴销了，你就不能开车上路了嘛，对不对？
0: 对，这个很重要哦，因为实务上我们也看到民众他已经办理报废了，车牌还没缴回来之前还在开，那这样子会发生这个依照我们的这处罚条例这个规定的话，你就是使用的缴销报废的车辆，那这个处罚很重，会新台币3600元以上到10800元以上的这个罚锾，而且你这个车辆会当场被移至保管。
1: 嗯，所以如果说这辆车他决定还是要开，但是现在还没有开，他是不是可以先把

0: 哎，就要缴回去。
1: 哎，可以。那这个东西，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的登记的作业的项目叫做缴销，就是说车子以后想要再继续开，
0: 对，
1: 但我暂时的先不开，先把车牌缴回来，那税金呢就会停止。但是要很注意哦，车辆不可以放在道路上面，也不可以行驶在道路上面，要另外找一个这个一个，比如说家里啊，或者是说有工厂啊，把它做一个保管。
0: 哦，你不能说啊，没关系，我就停在路边，这不可以就对了。
1: 是是，这样也是会有处罚的哦。
0: 哦，好哇，这个大家都要注意哈，避免呢这个因为不知道，然后虽然这个牌照缴销了，你想说我不用停车，我停不用停在家里，我停在路边，不行的哈，这还是不符合规定的。OK， 好，最后这个部分，科长要跟我们宣导的是有关于无照驾驶。
1: 是，那无照驾驶这个部分，因为让这是有很多的严重的一个这个事故的一个发生，然后所以在今年哦，也就是115年，交通部就是有做了一个无照驾驶一个大幅提高的一个违规的罚则。那我这跟听众朋友来讲一下，这个罚则其实是很重的哦。第一个呢，就是机车的话，第一次你如果无照违规被警察拦查到了，这个处罚是18000元，不是以前的6000元哦。那汽车呢，直接就罚到36000元。那如果你是在10年内你累计的这个在无照驾驶的话，第二次就直接机车就36000元，汽车呢就60000元。如果你开的是大型车，直接就会到80000元。那第三次以上就会累加到每次都加罚1.2，就是12000元。那这个累加呢是无上限的哦，所以呢，听众朋友一定要注意，现在的这个无照驾驶是罚得很重。那另外呢，因为无照驾驶，你的车辆会被扣押，而且呢，车主呢也有可能同步哈。如果你车主是知道情形而接供这个驾驶人去行驶的话，那这样子车主也会面临同样的一个等金额的一个罚款，
0: 就等于罚两边都罚的意思了。
1: 是，就比如说驾驶人36000，那个车主也是36000，这样加起来就72000，是很重的一个罚款哦。而且呢，你的牌还会被扣缴。哦，你如果是第一次被抓到，那就是3个月；如果你是第二次被抓到，那就要罚这个扣牌扣到6个月；如果第三次呢，就要扣1年以上，它也是累加的哦。然后再来就是说，你就算把钱缴清了，那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违规的行为，我们还会限制你考试的资格，所以呢，到时候你考试的资格会被1等次的往后延影响到你要去考照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边也是很提醒驾驶人，然后不要心存侥幸，好，务必要合法考取这个驾照，取得我们这个上路的一个许可凭证之后呢，我们再来行驶车辆。
0: 好，所以就是说，如果你无照驾驶被处罚了，包含的车主也是同样的一个罚款方式嘛，哦，
1: 是。
0: 那甚至于你的牌照也会被扣。那牌照被扣了，你不要认为说，哎，你去骑别人的车不行哈，因为你这样你也是没有驾照的，而且你就算你现在想要说，好，那我来考驾照，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就对了。
1: 对，会被延后哦，会有一定的时间的等待之后才可以考，
0: 那就更不方便啦，哈。
1: 是是是。
0: 好，所以就是你符合这个考照的年龄，你一定要按照规定来，先去考取之后，再拿着这个你的驾照，才能够安心骑车，哈，这个非常的重要。好，今天非常谢谢台中区监理所车辆管理科的林彦智科长，哇，跟我们说的好多监理业务我们必须了解的，谢谢您。
1: 是，谢谢主持人。
0: 好 ，OK， 拜拜。
1: 好，拜拜。
0: 好，5:21，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提醒大家，现在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10到14公里，这是在西屯二到北屯二这个路段，现在车流量开始变大了。以及在往东的方向18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流量也变大。那往另外一个方向往彰化的话，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也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通过。好，再来的话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目前往市区方向从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段车流量大，往沙鹿方向是集中在大敦路到惠中路这一段，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好，那国道一号目前北上，在南屯交流道的出口往环中路这个方向，目前现在车速也是比较慢的啊，因为下班时间的关系。而至于在国道三号乌日到快关这一段往北的方向，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子相当多，所以后方的朋友们在排队当中啊，也请大家多点耐心。好，再来，这是一个预告的路况啊，就是在5月23号是星期六，苗栗县的山边妈祖有一个绕境的活动，所以将会进行交通管制，那采这个弹性人车的管制，部分路段会禁止车辆进入，那也设置了行人徒步区，但这个地方车子也是没有办法通行，现场也会有警察跟义交的指挥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能够配合。好，那说明一下啊，他这个绕境路线在10点钟的时候，它会在南屯区的万和路跟永春东路口这里开始进行。那再来就是1点钟呢，它会在万和宫这里起驾，之后沿途就会经过文昌街、黎明路一段、黎明路二段、三段，然后再左转光明路，接上西屯路。再接上黎明路，还是再从黎明路再接回西苑二街，再接福记街、福兴路、光明路、西安街，一直到最后会进入到这是清林宫，这是其中的一个绕境。那这是在上午的时间，晚上的时间呢，6点半开始，它会再从清林宫这里再经过西安街、光明路、西屯路啊。然后会到了这个南子巷之后，来到这个西屯的武德五对宫，再接上呢石南六巷啊，西屯路二段上石上安的上德福的祠，再接下来就会进入惠来路、福兴路，还有到了逢甲的福德祠，在右转文华路会经过逢甲夜市啊，在逢甲夜市的文华路90号这里它会停驾，然后再由文华路进入到福兴北路，左转光明路，再回到西安街，到达清林宫啊，这是在上午跟下午分别有2次的绕境路线，现场会有一些交通管制，尤其他会经过那个非常热闹的逢甲夜市这里啊，所以请朋友们，不管你是开车或者是走路的朋友，沿途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绕境队伍，请大家务必配合现场人员的指挥。好，我们来听的歌曲，郑欣慈所演唱的《想念是最远的旅行》，而在歌曲过后，我们来关心5分钟的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的金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上午执勤时，在北区发生一起自小客聚检逃逸案，原警立即应处，避免危害扩大，后续将依法追查就办。陈云涵报道。
2: 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及警员罗佐轩5月21号上午10点25分许执勤时，在崇德路与太原路口发现一辆自小客车停等红灯时行迹可疑，且驾驶未依规定系妥安全带，便上前示意停车受检。不料驾驶见到警察后心虚加速逃逸，行经崇德路与北新街口时因车流阻挡受困。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所长何永洲说，
3: 原警考量现场交通状况及公共安全，所以此时以强制力来破窗，借以制止车辆持续逃窜，避免危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唯因驾驶人仍持续驾车逃逸，原警基于比例原则及避免追逐过程造成其他民众生命、身体及财物的损害，所以停止尾随追缉。
2: 第二警分局已成立专案小组，将持续追查犯嫌到案说明，并呼吁驾驶人遇到警方拦查时应配合受检，切勿心存侥幸拒检逃逸。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1: 新竹市政府办理115年度地方产业创新研发推动计划，预计协助超过30家中小企业投入创新研发，每案最高补助新台币100万元。张宇云报道。
4: 为强化中小企业创新研发能量，提升在地产业竞争力，今年新竹市政府自筹1000万元，并向中央争取1579万元的补助，透过地方型 SBIR 计划，协助在地中小企业降低研发风险与投入门槛，鼓励企业勇于投入技术升级，

0: 产品创新与服务转型。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1: 这一次的计划有三大重点，首先第一个，我们还是聚焦在我们新竹市在地的特色企业，包含说我们的数位啦、资通讯啦，那还有我们新竹市很在地的这个食品加工制造等等。那第二个是我们在中央到地方呢，大家都非常重视的，就是永续城市近邻转型。第三项的话呢，就是我们在 AI 的部分。
0: 此外，为协助企业掌握申请重点以及提案的品质，市政府今年特别规划了4场广宣说明会暨计划书撰写与简报技巧课程。今年度 SBIR 计划受理申请到6月22号为止。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苗栗县政府推动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协助12组青年店家提升经营动能与品牌发展，今天举行成果发表，请听报道。苗栗县政府劳工及青年发展处推动青年创业扶植政策，以投资代替补助为核心，整合中央与地方资源，办理苗境创生苗栗县青年店家新创辅导升级计划，今年投入新台币150万元，协助12组青年店家稳健经营与品牌升级。成果发表会以市集形式呈现。副县长邱丽丽说，
3: 那这次展出的呢，总共有12家的一个品牌，有青农也有在地的文创职人，那看到这群年轻人把这个大湖的茶，把在地的一个陶土，还有我们在地的农产做成他们手制的一个品牌，变成我们的一个精致的一个生活美学，这就是苗栗最美丽的一个韧性。
2: 邱丽丽副县长表示，青年返乡创业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资源与舞台，县府将持续跨域整合，协助青年提升市场竞争力，推动地方产业升级与创生发展。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晚上到明天水气增多，台湾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阴天，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3到29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呦，我说彭时尚啊，我又遇到你了，我们最近很有缘呢。
1: 哎、欸，你该不会也是要来宣导台六十一线地磅站启用的吧？
0: 规章好好，没错啦哈。啊，我就形象好嘛，又到处爬爬照啊，所以地磅站启用哦，当然一定要找我啊。
1: 不是啊，啊，你又没有开大货车，哪里需要过磅啊？
0: 哦，这你有所不知，我那个舅妈的哥哥的小孩啊，刚好开大货车嘛。啊，不过哦，彭时尚，啊，你跟地磅站又有什么关系啊？
1: 嘿，当然有关系啊。我哦，常常需要量体重啊，所以哦，对磅秤哦很有研究的。
0: 这也太牵强了吧？啊，不过哦，今天的重点是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汉堡路段南北双向都有动态地磅科技侦测。透过动态地磅感应装置跟车牌辨识等设备，
1: 先筛选疑似超载的车辆，并且透过资讯可变标志看板 CMS 及相关的标志，引导疑似超载车辆进入静态的地磅站来过磅哦。
0: 哇，彭时尚你也背起来了哎！
1: 那是当然啊，怎么可以让你专美于前啊？
2: 公路局为了提升台六十一线路基路面寿命及行车安全，在台六十一线汉堡交流道桥下平面道路新建静态地磅站，并且在台六十一线北上187公里及南下182公里设置动态地磅进行科技侦测，从115年6月2号启用，并且执行超载取缔。

0: 翼作业，提醒驾驶人装载货品切勿超重，同时依照资讯可辨标志系统资讯进入静态地磅站过磅，以免遭逃磅或超重取缔开罚。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5: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2: 国道连线，
1: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在我们的线上。Hello，
3: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呢，首先有一个有一台故障车，砂石车故障，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它的位置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大约170左右。那目前是有拖吊车已经在拖吊处已经拖吊完整了，但是就是目前它行经在国道一号北上170的路肩，那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但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目前还有接获到一个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大约在南向168.5左右，那在内侧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哎，不好意思，它是在内二车道，就是内中车道。那目前已经有协助通知公警前往处理当中，稍后排除会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南向的台东系统到大溪农路段，目前就是车多，然后再加上目前在国营南下168.5左右内二车道有事故，所以导致这个路段会稍微比较缓慢一点。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就是在北上的台中到丰原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过了丰原之后就比较顺畅。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目前快关出口是有排队车多的状况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就在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系统出口转台，其实目前是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是从晚上的10:00开始，会封闭到隔天早上的6:00，那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入口，以及北上的大渡方向往从大渡方向要进入王田入口的匝道，就是会封闭这两个地区，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就是今天晚上10:00过后到隔天早上的6:00，王田交流道会剩下国一北上的乌日往北上的王田入口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剩下的都会进行封闭进行施工作业，在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详细状况都可以上1968网站做查询。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易安。
3: 好，谢谢。
1: 好，拜拜。另外，在省道方面，现在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东往西方向都有车多地点。例如说，在往东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还有18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路段。那至于在往彰化，就是在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这一段，流量也是比较大的。好，国道上的行车呢，要特别提醒大家啊，因为在北上的165公里，在台中系统交流道，刚好是从国道四号往西的方向汇入国道一号南下路段这里啊，刚好路肩有一辆砂石车抛锚。那驾驶朋友说，哦，这辆车的驾驶竟然站在车尾在这里指挥，这绝对是错误的哈，站在车尾，第一个他又是一辆砂石车，我们人真的很渺小，绝对是看不到的哈，所以请大家务必车上一定要准备好警示的标志，千万不要拿人哈来当这个人行立牌的标志，绝对是看不到，非常的危险。好，再来的话就是 在市区方面，台中市的台湾大道，这是在往市区方向。

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这一段车多，往沙鹿方向是在大墩路到惠中路，目前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好，我们来看看哦，有哪些朋友现在已经是在线上哈，就是说有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按赞的这些粉丝听众朋友，来我们点名一下了，有志宏，还有张荣杰，还有郑存君、张之雄、黄玉、黄高贤，另外还有陈进成、罗以欣，另外的话是林志忠，还有罗炫忠、朱柏林，豪志，大家现在只能说午安，还不到说晚安的时间。晚安，我们要六点钟过后呵呵，现在先说午安。但是呢，我还是要提醒大家做一件事情，今天还没有提醒大家，那就是要喝水，喝水再喝水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为大家播放的这一首歌哈，为大家安排的这一首歌曲是朱丽静所演唱的歌，叫做《今天》。我想来一点，后面问号自个儿填喽。

0: 又出来运动了，每次看到你啊都是活力满满。
1: 运动让我每天活力满满的啊，
0: 很棒哦。不过我今天跑的是另外一条路线，我走咯，拜拜。
1: 运动欠的腰包拉链没拉好，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掉出来，我要赶快跟他说，运动欠，运动欠，你的东西掉出来了
0: 啊，腰包拉链没拉好了，谢谢你啊活力燕。
1: 我边叫你边帮你捡掉在地上的东西，来来来，你看看这边有没有遗漏的。
0: 太谢谢活力燕了啦，不管是运动开车啊，都要把随身物品装好，货物要捆扎牢固，才不会这样沿路掉，危险啊又造成损失。
1: 是啊是啊，我们就分头跑自己今天的进度了，拜拜
0: 拜拜。
2: 货运业者装载货物捆绑不确实，会造成货物渗漏、飞散、脱落及掉落，除了违反法规的规范之外，还可能会造成交通事故，进而导致交通阻塞、货物的损失、车辆损坏及人员伤亡等等。所以请货车驾驶在出车之前，装载货物的时候确保货物捆扎牢靠，共同为维护用路人行的安全尽一份心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好，5:49，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公路家族，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那这也是我粉丝专业的名称啊。另外我个人呢也有一个这个 podcast 现在非常流行的啊，就是声音的频道，那我的这个名称叫做生活要有事，里面呢会有我访问过的一些朋友，还有我个人的一些生活上的分享啊。所以除了可以在景广的台中分台的频道听到我的声音，像比如说有时候我请假，如果你是想要听到我声音的朋友呢，可以搜寻一下哈，这个节目也是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的。那当然听完无非就是希望你动动手指头做一件事情，就是按赞。那当然你如果觉得哎，这样的分享挺不错的哈，其实 Podcast 也可以订阅啊，这个是免费的 free 的。好，再来我们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南下的169公里，在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那一次有两辆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后方已经堵了大概3公里长的距离了。还有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71.2公里，大雅系统的外侧路肩有一辆砂石车抛锚等待处理。北上的165公里，在台中系统交流道，这是从国道四号往西方向要汇入国道一号的地方，路肩有一辆砂石车抛锚，也是等待脱掉。好，那另外在国道三号现在流量比较大的，就是在乌日快关这一段有蛮多的车子要汇入中彰快速道路，所以这里的车流也明显的会增加。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理这一段塞车，那至于在往雾峰方向的话，大概就是西屯到北屯，还有这是潭子到太原路段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台中市的话，目前在环中路靠近同荣路往潭子的方向外侧车道反映到这里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在台中市的环中路靠近对，就是这一起同样的事故啊。那所以现在在环中路上，从中清联络道到同荣路这一段有塞车的情况了。好，说到这个少子化低出生率这个问题，现在是很多国家会面临到的哈，台湾也是一样。那我们来看新加坡，他们这个问题呢也跟亚洲国家一样哈，也是非常棘手的。那他们最近呢有一项新的研究表示哦，

即使呢，在新加坡的政府最近也是扩大了陪产假的制度，但是还是没有明显的提升民众生育第二胎或者是第三胎的意愿。那根据新加坡人口协会在今天的年度大会上公布的多项研究成果表示，现代家庭面临到的真正压力已经不是单纯的只有经济方面的问题，还涉及了职场文化、性别角色分工以及育儿心理负担等等。那学者表示，如果没有更深层的社会文化的改变，新加坡也是很难去逆转超低生育率的趋势。好，那这一项的研究分析呢，是分析了大概2864名儿童的家庭资料后的一个发现哦，有将近三成的父亲在孩子出生的时候是没有申请陪产假，而有申请的人当中呢，大多都休一到两个礼拜。这样的一个研究结果显示，陪产假的政策并没有有效的提高夫妻想要再生育的意愿，这跟部分北欧国家的研究结果就形成明显的差异。而在这份研究里面提到，相较于北欧国家比较长的陪产假制度，新加坡的夫妻呢可以使用的假期还是属于短的，再加上传统父权观念根深蒂固，育儿工作的高度性别化，即使政府在最近呢推动了相关的改革，父亲在家庭照顾中的角色还是没有出现实质的改变，所以当然也很难去影响家庭对于第二胎第三胎的规划。所以学者认为啊，如果政府真的希望能够提高生育率，未来可能必须进一步的延长陪产假，增加弹性的工作安排，同时推动更全面的共同育儿这样的一个文化，让男性可以真正参与育儿工作跟家务的分工，而不是单纯只有形式上的政策存在而已。

0: 继续为大家买这首歌，这是吴宗宪所演唱的，叫做《真心话绝情》哈，有点悲伤的歌。这首歌诶当中要来感谢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业性病友，就是按追踪的哈，有郑钧、小资、国仲、蔡钧、彭英俊、吴彦如、罗迪，还有梁瑞红，欢迎你们哦。
1: 交予你的心

听你的阵阵吹点心情，心虚的笑容是你最后的表情。你爱希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嘞？打拼几工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呀、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您好，为您汇诊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车多时速都不到40公里。南下169公里过丰原交流道的内侧发生两台小客车事故，造成后方回堵到台中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交流道车多拥挤。南下 322.8 公里在大湾交流道之前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 171.2 公里过大雅系统的外侧路间有砂石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汐止到五堵，车速20-40公里。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交流道，以及五羊高架北上中坜转接道一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段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406公里林洛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之间有一包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402公里，在长治交流道之前的内侧有往生的猪只，另外路间则是有一只猪正在走动当中。北上水上系统到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回堵情形，北上树林到安坑沿线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以及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二甲东向的镇头到大园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交流道，以及国道十号双向转营端到顶尖系统，车多拥挤，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2: 6:03，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3: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2: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蔡信妮，在我们的线上。Hello， 晚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辖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先跟各位插播两个交通事故的讯息哦。那第一则事故地点在北屯区环中路往潭子方向同隆路前有方中事故，那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现场还在处理中，请各位用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事故的地点在北区中清路往大方向与美德街口有发生一小自小客车跟机车交通事故，那事故一样也是占用外侧车道，请用路人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那回到台中市交通的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交流道部分，目前的丰原交流道下匝道，还有大交流道上下匝道、潭子系统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台中交流道下匝道以及南园交流道下匝道这几个匝道，相对其他匝道车流较多的情形。而在台西四线主线方面，目前西向也就是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的路段，还有西向的北屯一西屯一路段，还有东向往雾峰方向的西屯二北屯二路段，以及东向的崇德太平路段，这几个路段相对其他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尤其是西向往快关方向的雾峰大里的路段，还有东向往雾峰方向的潭子太平路段，这两个路段呢，路网图显示时速都在40公里以下，请各位有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台七四线匝道方面，目前五权西路匝道、还有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大系统匝道、崇德路匝道、潭子中山路匝道、潭子系统匝道、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以及太平中山路匝道，这些匝道都有车多车流增加的趋势，一样也是请用人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小心驾驶。而在市区道路方面，台湾大道的中明英才路段、台湾大道往沙路方向的英才中明路段，以及文心到朝布路路段、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的玉门路到安和路路段，以及环中路到文心路路段、台湾大道的国际街东大路路段、崇德路往市区方向的大丰一路到环中路路段、大连路到文心路路段、中清路往大方向的金华北路到文心路路段，及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的敦化路到文心路路段，以及天津路到中明路路段、神冈中山路的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路段、洪阳桥则是往环中路方向的道路、 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七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以及汇中路到文心路路段，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的一峰环中路段，最后向上路往市区方向的工业区十八路到环中路路段，这些路段是车较多的情形。再来有两则用路提醒，都是施工的讯息。第一则施工地点在台七十四线东西向零 K 到三十七 K， 也就是快关到雾峰路段的内外车道，从今天晚上十点开始，一直到明天早上五点，将进行设备维修的工程。那现场会采移动性的施工，请各位用户如果经过的时候注意路况，小心驾驶。第二则施工地点在台十七线北上四点一七一八七 K 到零点八二七 K， 也就是清水路段的内侧车道，从今天晚上八点一直到明天早上六点，将进行管线的工程。那现场会依施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

0: 美德，这个是往哪个方向的事故？
1: 这东西美德，等一下，我资料往上下跑，我刚有po A 往大雅方向，
0: 往大雅方向，
1: 往大雅方向，我刚有 po 给你，可能还没有收到，
0: 好，
1: 还要有你们说收到，谢谢，还要有
0: OK， 好的，
1: okay，
0: 谢谢，
1: 好，谢谢你哦，
0: 好，拜拜，好，我们感谢，这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提供的最及时的路况讯息。好，那另外的话，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哦，这个夜间的工程啊，持续的在进行，到今天晚上的11点钟的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路段，现在主线车道仍然是封闭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那另外现在国道上的行车塞的比较严重的，就是在南下的国道1号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目前的行车速度相当缓慢，而其中就是在丰原交流道过后那一侧也有事故发生啊，所以再加上下班时间的关系，目前这个路段的塞车情况呢就变得比较严重一些。好，我们来听的这首歌，为大家安排的是赵咏华所演唱的歌曲《最浪漫的事》。

这是由赵咏华所演唱的歌曲《最浪漫的事》。大家想想看，你觉得最浪漫的事是什么呢？是跟赵咏华歌词里面一样，和你心爱的人坐在摇椅慢慢变老。的确，光这个画面你会觉得非常的浪漫哈。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提醒大家，有一个后续的消息，在南下国道一号169公里，这是在过了丰原交流道内侧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排除了，但是目前这个路段后方呢还是回堵的，需要点时间来消化。好，再来的话，目前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正常，在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依旧是在雾峰到大理这一段流量比较大，那往东的方向呢就是在西屯到北屯，还有另外在潭子到太原路段还是有一些车潮没有消化的。国道四号在往东的方向，从潭子系统要接上中彰快速道路的地方，目前车多也回堵。台中市在中清路美德街口往大雅的方向，外侧车道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国道一号有一个最新的消息，南下的 163.5 公里，大概就是过了后里交流道，驾驶朋友反映到在路肩看到有一只动物的尸体。

好，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熟龄生活练习簿。今天要讲什么呢？其实啊，真的没有人教我们如何去老去这件事情，就像没有人教我们说如何当爸爸妈妈，在教科书里面是没有的啊。所以熟龄的生活对很多朋友即将到了这个年龄呢，这也是一种练习，等于说这也是一段重新认识自我跟享受日常的过程啊。可以做哪些事情呢？其实这段时间呢，开始可以练习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因为可能你的这个小孩子也长大了，以前可能你很多事情都是围绕在孩子的身上，现在呢你可以慢慢享受自己一个人的时光，例如说一个人看书，一个人喝茶，一个人去看电影。我今天刚好听到了一段访问呢，在访问这个于浩然，其实他以前是一位歌手，后来呢他就跟另外一位歌手王中平结婚之后呢，其实就已经是很专心的在家里带小孩。他说他几乎呢这个出门都是他先生会陪他出去，他从来没有想过他是可以一个人出去玩这件事情。在某一次呢，刚好有一个朋友就说出来玩，然后他就跟着他的这个闺蜜出去玩，而且没有老公在身旁，他突然觉得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的旅行呢，他说其实就很少有他老公在他身旁陪伴，他突然发觉其实可以一个人旅行的。他甚至以前呢，只要出了门啊，之后呢几乎都是有另外一半陪在身旁的。但是后来他尝试过自己一个人踏出家门之后呢，他发觉其实他可以自己一个人出门，一个人去旅行啊，所以他现在也蛮习惯的。所以大家要学习，即使在你现在仍然有身旁还有另外一半，但是也要学习一个人啊，来享受一个人的时光。再来呢，要学会对一些太过消耗精力的事情 say no。我们常常有时候不懂得说不，但是呢，我们要懂得爱自己，让自己做快乐的事情。所以要保留时间跟精力。好，再来呢，就是可以写写东西啊，每天呢写下你对生活当中一些小小的感动，保持你对生命的热忱。再来，这个运动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哈，除了这个你可能本来就不是一个擅长运动的人，也不要太强求自己，但是我们可以做自己做得到的运动，例如说快走，这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再来，你也要训练自己这个肌力还有柔软度，这可以透过现在非常流行的弹力带，或者说你自己做简单的伸展动作，甚至现在有些

0: 人会习惯去健身房哈，因为我们为了让自己避免这个跌倒，所以这个维持这个柔软度跟这个肌力啊、这个强化是非常重要的。好，再来呢，就是有时候你会觉得运动不一定要特别找时间，在家里就可以做简单的微运动哈，这个现在很流行。例如说你在看电视的时候、追剧的时候，你就可以慢跑啊，或者是把家里头水瓶呢这个装水之后练习举重，甚至于你坐着都可以做一些这个起立坐下的训练。我最近看了那个潘若迪，因为他是一位舞蹈运动的老师，最近就是教大家呢可以坐着椅子就可以做一些有氧运动，配合着音乐，我觉得这个也是挺不错的，包含了可能长辈们已经在这个脚力上不是那么 OK 的时候，坐着来做运动，身体也可以运动，脚也可以运动，都是很好的。再来就是社交探索跟参与据点的活动，我真的很推荐这个，一定要多走出家门。我再来又要讲我的那一句 slogan 了，打开心房，迈开步伐，走出去就对了。其实社区有很多很多的活动可以让大家参加。再来，这也是我非常非常鼓励大家一定要尝试新事物，因为不尝试新事物，你永远在讲过去的事情，大家听都不会听你说啊，尤其是年轻人，你大家都更说说过去啊，随说随不去这个就是要让我们多学习一些新事物，你永远有新鲜的话题可以跟人家聊天，这也是保持你大脑的灵活跟社会的参与度。好，所以熟龄生活呢，可以从这几个部分来着手，可以让你的生命呢变得更加的精彩。
1: 大家好，我是蓝幼时。

6:20，你今麦收听的节目是《公路嘎子》，我是主持人蒋荣，讲话有内容。这首歌是彭正所演唱的，叫做《太阳》。这首歌哈，我很有感受哈。我干嘛啊？主持人讲我像个阳光，像个太阳，所以呢，我也希望把我这个散发的热力、散发的阳光，能够传送给大家。

好，目前在中部路段的行车国道一号仍然是在南下哦，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这个累积的车阵还没有消化，本来这里有事故发生，现在事故已经排除了。北上的新竹路段依旧是下班的车潮。那至于在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的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现在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这一段哦，现在流量是比较大的。那至于在往东的方向，就是在西屯到北屯还有潭子到太原路段，这里的车速平均维持在40公里左右。好，国道四号在指标 6.2 公里，这是在大约中港系统到神冈路段之间，往东就是往潭子的方向外侧有一个大块的轮胎皮。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146.8 公里清水到大安二这个路段的路间有轮胎皮掉落。好，这是目前呢我们掌握到几个在国道跟省道的路况消息。好，来碧丽以及 Song God 还有刘雨婷，谢谢你们的按赞，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还有 Kim Wong，荣杰，谢谢你们哦。好，那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今天虽然没有放新的东西，但是最新的这一篇发文呢，里面我跟大家分享了一个台语的顺口溜哈。为人讲哦，听开真古锥，大家有想要搁听一届不？我袂当全部念啦，哈，我念部分的，其他的呢，大家去我的粉丝专页来看一下，啊，看了我感觉什么感觉，会使甲我讲，我念其中的一段，好吧？我其实把它分成三段，我昨天也念了其中一段哈，我今天念后面这一段。好，这主角是讲到罗迪卡，不过最后这边呢，哦，嘛是有讲到罗迪卡哈，而且我有押韵哦。好，我已经讲话讲几天，你那丢滴，你那丢滴真唔通，好物件只存两三天，无买家看无采工，赶紧订落去有好康，罗迪卡好你食个轻轻松松个水当当。哎，有没有？我好像听到有人给我掌声，谢谢你哦。不过开车的朋友不用急，开车的朋友你点头就好了，我也可以感受到哈。好，其实在讲话有内容的粉丝专页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内容来跟大家分享哈，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开开心心。好，如果你看了这个内容可以觉得很开心，要记得哦，动动手指头按赞咯。好，今天讲话有内容为大家主持的两个半小时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待会儿六点半是新闻，七点钟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起源的节目。明天是星期五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空中见喽，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契燃费正式更名公路养管费，收费标准维持不变。116年行事历出炉，连假有9个，春节放7天。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5月21号星期四景广晚间新闻。美国总统川普一周内两度公开提及将针对军售与台湾总统谈话。国防部长郭立雄今天表示，美国一再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对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态度。记者李宜成的报道。
2: 针对赖总统就职2周年谈话，美国国务院回应，期待与台湾持续合作，以推进双方共同利益，并敦促北京停止对台湾施压。赖清德总统表示，若有机会与美国总统川普对话，会强调国防力量的提升，对美的军事采购是维护台湾安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必要手段。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对此强调，对台美军购仍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3: 维持台海的和平是美国一个既定的政策，那在对台政策不变的情况之下，我想我们对军购还是保持审慎乐观的态度。
2: 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则针对美方关切台海和平稳定表达感谢，
4: 那也很感谢包括川普总统或者是美国政府能够关心关切台海和平稳定的议题。那稍早这个我们也注意到国务院的发言人有再次针对赖总统520的谈话进行回应，也强调了美方对于台湾的政策没有改变。
2: 此外，立委满文军提案全数冻结前舰国造后续舰预算，台船则认为对后续舰建造有信心，前舰国造原型舰海鲲号预计今年下半年交舰。郭立雄则回应，在维持安全品质前提下，一旦海鲲号完成海测，国防部当然希望就能动之相关预算。经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1: 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设施。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3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

0: 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3.37%，成交值新台币1.129兆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1: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2: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1: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在指台湾偷走晶片产业，行政院今天表示，台湾晶片产业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没有偷的状况。政府将持续对外说明，沟通相关误解。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面对川普多次指称台湾窃取美国的晶片产业及半导体技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强调，行政院长卓荣泰、副院长郑丽君及经济部长龚明星已多次对外表明，台湾晶片是国内企业自主努力研发，透过长久努力与累积在世界取得领先地位，没有偷的状况。
4: 院长也说过，全世界各国都会向台湾采购他们所需要的半导体晶片，如果是透过不合法途径的话，台湾不会有现在的这样的竞争力以及地位。因此对于相关的这样子的误解，我们会持续来沟通，也会持续对外来做说明。
3: 此外，对于0-18岁每个月5000元成长津贴的裁员问题，李慧芝表示，政府会在兼顾国家财政永续前提下妥善规划，而这几年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下，台湾经济表现相当亮眼，经济果实不只是全民共享，也应投资下一代，推动人口政策不是短期撒币，而是对国家未来最重要战略投资，希望照顾孩子的同时，也能减轻家长与照顾者的压力。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日商东京威力公司因旗下的工程师窃取台积电营业秘密，被日商法院判罚1.5亿，缓刑3年，条件是东京威力需支付台积电1亿元及公库5000万。由于这部分检辩都没有上诉，先行确定。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5: 曾担任台积电工程师的男子陈立明离职之后，到台积电供应商东京威力公司任职，利用旧同事情谊，要求吴姓和歌姓在职工程师窃取2纳米制成的营业秘密档案，让东京威力检讨改善十颗机台的表现。另外，他到案还供出勾结了另一名陈姓工程师窃取14埃米的制程秘密。制裁商业法院审理后，认定4个人全部触犯了国安法营业秘密、域外使用等罪。否认犯行的陈姓工程师被判刑6年，认罪的吴姓和歌姓工程师各判刑3年及2年。陈立明5次犯刑，因为认罪并获得台积电原谅，判刑10年有期徒刑。东京威力卢姓主管涉嫌删除档案，也被依灭证罪判刑10个月，缓刑3年。而东京威力公司因没有善尽监督受雇工程师的责任，导致侵害台积电营业秘密，但考量东京威力承认犯罪，积极配合侦办降低危害，虽然判罚了1.5亿，但宣告缓刑3年，缓刑条件是1年之内必须支付台积电1亿元以及公库5000万。由于东京威力公司和高检署都没有上诉，这部分先行决定。至于陈立明和未认罪的陈姓工程师以及卢姓主管，都已经提起了上诉。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卫福部今天公布全台医美诊所涉偷拍最新稽查状况，目前各地卫生局已前往稽查720家，回报35家违规，以新北14家最多，桃园6家居次，其中14家各被依医疗法处最高50万元罚锾，多数并予以停业6。

0: 5个月，未来将把稽查范围扩大到其他医疗机构。针对医美诊所偷拍风波，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今天表示，个案部分已要求加强侦办，所幸相关监视设备都已被扣押，影片没有流出。地检署也已经对超过400个场所加强稽查，将研议是否加重偷拍刑责。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立委质询时关注行政院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筹备进度，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回应，很遗憾立法院去年5月初审相关组织法，6月召集一次协商后，至今还没有新进度，希望立法院不分朝野能共同支持各资会尽快成立。针对近期频传医美诊所偷拍事件，张敦涵以此为例强调，各资会早一天成立，就是对民众隐私权早一天保障。
2: 这次的医美诊所医美中心的事件之后，法务部9个地检署同时启动侦查，这个警方的系统配合中央加地方，已经展开对超过400个场所的稽查，教育系统、卫福系统也结合地方进行了加强的稽查，法都在加强稽查，我们希望能够遏止所有的不法行为。
1: 至于偷拍设备实名制，张敦涵说明设备源头管理会有加强方案，实务上有些受到家暴的女性需要类似设备来反侦搜保护自身权益，如果贸然实施实名制可能会造成另一种伤害。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行政院打诈指挥中心警示， Meta 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数发部次长侯怡秀表示， Meta 已经加入打诈好人队，将持续与业者沟通，要求源头强化防诈机制，降低民众接触诈骗内容的几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网络社群平台成诈骗温床，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指出， Meta 所属社群平台是诈骗集团主要诈骗管道，尤其 Threads 平台的购物诈骗为大宗，要求主动修改演算法与侦测系统，必要时将修法提出相对应管制措施及罚则。数发部次长侯怡秀对此表示， Meta 已与政府合作加入打诈好人队行列，未来将持续与平台沟通，要求从源头强化防诈机制。
4: 他们去年呢主动下架的这个诈骗相关的贴文大概有780万个，那今年到目前为止大概也下架了这个诈骗的账号有大概2万多个，但是呢在这个打诈的过程中呢，我想永远可以更加积极哈。那所以我们也是持续性的一直跟他们沟通，说有什么各种不同的方法呢，特别是在他们掌握的技术里面，怎么样可以把这个诈骗在平台上让民众触及的几率越来越减少。
3: 数发部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补充说明，依法行政的部分该罚还是会罚，但 Meta 积极配合政府，因为他们在台湾拥有高市占率，很容易被诈骗集团运用，未来不管是技术或法令将持续与 Meta 一起努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林志玲今天发文宣布婉谢接任文策院董事一职，他表示当初接下这份邀请的初衷是希望能为产业尽一份绵薄之力，未曾想到这个称谓的重量比想象中沉重很多。文策院董事长王时思对此回应相当惋惜。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怡诚的报道。
1: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5: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1: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5: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1: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

0: 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人事行政总署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应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近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今天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郑兰心的报道。
2: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5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3: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2: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山域救援5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10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40公里，稍早在南下内坜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事故影响后方回堵1公里。南下163.5公里台中系统前路间有往生动物，南下344.5公里过高科交流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南下368.5瑞龙路出口前辅助车道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24.6公里过大湾交流道两部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汐止道无堵，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四号东向6.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46.8公里大安二交流道前路间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请广之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通知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敬伟说，
3: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2: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

0: 市及飞蛾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提出1000亿元协助产业转型计划，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正着手研拟中小微企业升级转型条例，将支持方案法制化，目标在下个会期送立法院审议。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近年来，中小企业支持方案是以特别预算来支持。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目前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规模已经提高到100亿元，但特别预算执行只有2年期限。若是能赋予支持方案法制化地位，不仅是预算挹注，也将更有利于透过政策和税务工具给予企业长期支持。
3: 在这个阶段，对于我们整个中小企业的出口的订单或者是外销的布局，是不是要再做一些强化？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比较长期性的这个预算来支持的话，我想对中小企业帮助会比较大，就是它有一个稳定性跟持续性。
2: 龚明鑫部长强调，政府积极和产业界沟通相关经济政策，自己上任以来也持续和七大工商团体及中小企业密切交流。台湾电子和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也需要仰赖材料和设备等关联产业支持。经济部将强化供应链连结，让成长动能外溢到更多产业。而目前主计总处预估我国今年 GDP 为7.7%，在现有发展趋势下，应该还有再上修的可能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上柜公司金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涉嫌透过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总经理陈昭荣取得先进化学原料机密，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依营业秘密法将金城董座、积家总经理两人及金城公司提起公诉。记者吕明松的报道。
4: 金城科技董事长陈雅礼2010年创立公司，专门提供半导体制程所需要的特殊气体，并研发先进材料。4年前正式挂牌上柜，并曾获选富比士亚洲中小企业200强。不过，刑事局前年接获竞争对手积家电子报案，循线查出金城科技董座陈雅礼涉嫌打从2017年开始到2021年间，透过担任积家电子总经理的同窗好友陈昭荣，取得积家有关容器技术、环保清洁剂等营业秘密，随后还转传给俄国人士。虽然陈昭荣辩称这是基本技术，并非秘密，陈雅礼也解释只是请俄国人士帮忙解读，但检方侦查后仍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高义书说，
5: 陈姓被告等涉嫌泄露某科技公司营业秘密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依违反营业秘密法第13条之一，取得泄露营业秘密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
4: 积家总经理陈昭荣涉犯知悉营业秘密泄露罪，金城董座陈雅礼涉犯以不正方法取得营业秘密后泄露等罪嫌。至于金城公司，因董事长出法也被起诉，面临罚金刑。金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针对医美业者系统性针孔偷拍事件，新北市府确认光泽集团位于板桥的2家诊所违规属实，今天再寄出重罚50万元，并勒令停业6个月。记者刘威的报道。
6: 多家知名医美遭连环爆，使用伪装成探测器的针孔摄影机让民众惶惶不安。新北市卫生局在与检警单位密切合作，确认知名诊所位于板桥区的2间分店也利用伪装型监视设备拍摄病患个人隐私。卫生局医事管理科长龚汉云指出，此一行为已经违反医疗法，从事有伤风化或是危害人体健康之不正当业务，认定该诊所行为属于明知故犯且情节重大，除了各处以最高新台币50万元罚锾之外，2家分店也从即日起停业6个月。
7: 截至5月20日止，总计检查188家场所，含诊所124家、健身中心63家、三温暖1家，市府将持续以最高标准严查严办。
6: 卫生局也强调，中央预计3个月内完成医疗机构医疗隐私维护规范修正，后续卫生局也将持续透过例行督导考核，还有不定期稽查，要求各医疗机构落实隐私维护规范，确保医病双方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7到9月是暑假旅游旺季，平保协会表示，日本线虽然受到燃油费增加、离境税调涨等成本增加，但业者自行吸收下，暑假团费较去年同期并未调涨。另外，东南亚、欧美则因燃油费上涨，平均涨了5%到10%。

0: 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中华民国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公布今年7到9月旅行团合理价格，团费参考售价委员会主委白中仁表示，依目前出游情况推估，今年国人出境旅游人次可望突破2000万。日本县委员廖培元指出，虽然今年燃油费以及日本离境税调涨，但与去年相比却是持平。
2: 虽然成本贵，但是业者在包装方面当然有很多就用这个比较多的这个精品饭店做包装，还有因为这个机位量供应大，所以业者也这个来压低自己本身的一个利润来做一个产品的包装。所以说虽然贵的3到4千块的成本，但是今年暑假的这整体的售价跟去年同期的暑假比较并没有调涨，也没有比较贵。
1: 每家县因为燃油机票调涨与世足赛带动住宿成本，团费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8%到10%，欧洲线受汇率及当地物价影响，上涨5%到8%。品保协会指出，中亚非旅游整体涨幅约在5%到10%。纽澳线也因为票价结构调整与欧亚转单效应影响，团费较去年同期涨10%以上。东南亚的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因为航空票价调涨，涨幅约5%到10%。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今天上午由花莲港赏金码头出海的两航次赏金船都幸运与短只领航鲸群在海面交汇，其中还有母子鲸同行等珍贵画面。这也是花莲海域今年首次有鲸鱼群体出现，让船上游客惊喜不已。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赏金船今年首次发现大型齿鲸出现，赏金船船员陈宏明表示，21号上午8:30的航班在提莱比灯塔外发现8只短只领航鲸影踪，但没能清楚的观测。上午10:30的航班出海不久，就在花莲港外观察到约50只上下的短只领航鲸群体，除了有幼鲸贴着母鲸、母子鲸同行的画面，还可见缓慢移动的鲸鱼成群浮上海面，豪迈喷气，在海面停留休息的景象。更难得的是记录到鲸鱼将头部垂直抬升露出海面的浮盔行为。
4: 浮盔这样的行为呢，是鲸豚他们会把身体垂直，把头从海里面去伸出来，他们应该是在监测跟监看海面周遭的环境的状况是如何。那今天以今天的观察，我们其实有发现有蛮多次浮盔的行为动作，这是我们在过去几年观察短只领航鲸的一个状况里面是非常难能可贵可以观察到的行为。
3: 根据了解，短只领航鲸在过去曾于夏末初秋时偶然在花莲海域出现，这次却在5月下旬就在花莲港外现踪，对长期进行海上观察的团队而言具有相当高的生态记录意义。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由运动部全民运动署主办的全国国小乐乐棒球决赛，今年移师宜兰运动公园大草坪盛大开打。记者罗家慧的报道。
5: 114学年度第17届国中小学生普及化运动乐乐棒球全国决赛，21号在宜兰运动公园举行盛大开幕。这项全国性的体育盛事，今年是由宜兰县政府携手在地5所国小共同承办，39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队伍将展开为期2天的赛程，角逐全国最高荣耀。运动部全民运动署房瑞文署长说：
6: 20个县市。我们分别5年级大概有19队，那6年级有20队，所以全部大概是39队的小朋友，连同老师教职员大概我们这2天会有1000多个选手跟教职员在我们宜兰这边，还是要特别感谢辛苦的裁判。
5: 全民运动署表示，乐乐棒球具有高度安全性，且强调团队合作，是学校推动普及化运动的最佳媒介。举办全国决赛的核心目标，并不是纯粹追求竞技胜负，而是要让各县市的孩子都能发掘运动乐趣，进而为台湾棒球运动的基层发展扎下更稳固的根基。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高雄神农市集这个周末将在凹子底森林公园登场，除了集结摆摊小农摊位，也抢搭端午节话题，推出50元履历猪肉包粽 DIY。 记者黄怡豪报道。
7: 这次的活动跟田寮区农会合作，推出履历猪肉包粽体验，由家政班的成员现场教学，每天下午3点开放报名，总共有3个场次。另外也邀请纳马夏

0: 小农夫周请太主厨示范原名特色料理，结合高雄当季的蔬菜与在地的食材入菜，让民众透过味蕾认识高雄的农产。批发市场管理科科长黄群中说，
1: 本次结合端午节庆规划包送 DIY 料理秀及多元互动活动，不仅希望让民众在采买之余也能透过亲身参与认识在地食材，进一步支持高雄农业与在地小农，让更多人透过参与活动来品味高雄农业最真实的新鲜滋味。
0: 神农市集将会在5月23、24号下午3点到晚上9点在凹子底森林公园举行，现场还安排了音乐表演、魔术秀以及消费集点活动，民众有机会把新鲜的水果和特色的农产品带回家。警广记者黄英豪高雄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尬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0: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杨梅出口普兴路段的内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台61线的北上74公里，竹港大桥的内线车道有木棍掉落。国一南下34.5公里，过了高科的外线有抛锚车。北上的368.5公里，靠近高雄三多路出口辅助车道，三台车事故。国道4号东向6.2公里，中港系统到神冈的外线轮胎皮掉落。路网图，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车速缓慢。国道3甲的万方到深坑端，南下土城到树林，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的。南部地区国一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

0: 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1: 因为有你，
2: 因为有你，
1: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2: 带着最轻松的心，
3: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4: 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爱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甲下暗的十点哦。好，首先呢，咱来看一下即马各地的温度哈，台中即马是29度，高哦，台中嘛29度，高雄28度，嘉义28度，台南29度，高雄29度，恒春嘛差不多29度左右，后浪即马28度，新竹28度。台北吼温度够较悬，像即马啊温度上悬的所在伫台北30度，基隆28度，宜兰27度，花莲29度，台东即马是29度左右。好，来看一下现在空气的品质都不错不错哦，今天空气的品质都是良好等级啦，所以所有听众朋友呢，那吃饱了后呢，我们去外面走走的哦，因为今天的空气的品质都不错哦。现在国道一号北上哦，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60公里上下，速度呢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的车子比较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环中路往潭子方向呢，这个接近崇德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的就是来自郭修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有你的日子不坠落》。

这是来自郭修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有你的日子》再次有你的日子不脆弱啊，那恭喜啊，这就是那个翘舌音呢没有翘好，所以要这个再次重来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北上路段、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哦，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速度稍微比较缓慢一些哦。那另外就是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的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要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当然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拨警广提供路况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接下来呢我们来听的就是唐禹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最爱还是你》。

这是来自唐禹哲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最爱还是你》。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北上路段在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哦，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这个96到93公里哦，这个就是在新竹路段哦，这三公里长呢，车速大概是40公里左右。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这边的车速呢还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此外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违例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哦，这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外侧有施工违例摆放的情形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好，在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五，5月25号到5月29号哦，台61线双向呢，后龙关海大桥以及西湖西桥的改建作业呢，是从早上的8点一直要进行到，就5月25号早上8点，一直要进行5月29号的这个时间哈、哦。那这个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哦。那是封闭北上的105公里到103公里后龙主线车道，还有这个侧车道哦。那要请您改走台一线。那至于南下是封闭104到105.3公里的侧车道哦。那路面 AC 跑铺作业，南下主线跟后龙交道汇入的匝道呢是维持正常通行的哦。这个在下个礼拜呢，我们会再提醒用路朋友哦。那就是今天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0: 微微的妈妈，哦，你走在马路正中间哦，很危险啊，赶快靠边走，靠边走。
1: 哦，是里长哦。哎呀，我只是走去前面的杂货店，又没什么车，应该没关系吧？
0: 什么没关系？哎，这关系可大了。就算车很少哦，啊，要是不幸驾驶没有注意到你哦，哦，这后果可是不堪设想。
1: 我会注意车辆的，里长伯，你不用担心啦。
0: 不行啦，所有里民的安全哦，就是我的安全。行人应该要走人行道。像我们这边哦，没有人行道啊，就要靠边走才安全。
1: 哇，听到李长伯说我们安全就是你的安全，让我很感动呢，比我们家微微啊还要关心我。你看，我现在已经靠边走咯。
0: 很好很好，我们哦现在平安里哦正在推动行人安全行运动啊，你要不要来做志工啊？
1: 哎，好啊，可是我刚搬来不久，不太认识其他里民哎。
0: 不要紧啦，一回生哦，二回熟，三回变朋友啊！你都过来当志工哦，就可以认识更多里民啦。
2: 提醒所有用路朋友，在有人行道时，行人请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请面向来车靠边走，避免车辆从后方追撞哦。遵守交通规则，让你我行得更安全。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你知道吗？
0: 你知影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2: 不晓得您最近啊，在社群平台 Trade 上面看到那种推广自家的这个农产品的贴文，是不是觉得？

得很心动，因为他就会说我爸爸自己种的玉米啦，我爸爸种自己种的洛梨啦，还是我什么亲戚朋友种的什么东西。可是啊，当你准备下单的时候啊，诈骗集团却以系统异常为由要求你私下汇款，民众因此呢落入了陷阱哦。书发部树产署就特别提醒民众应该要提高警觉，避免呢连结这个不明的社群转传的连结，拒绝异常储值跟私下金流等四大防诈的要点。树产署分享诈骗案例指出，因为有民众在 Trade 上面呢看到推广自己家里种的农产品的贴文，而且就是其实也是好心啊，就是抱着要支持小农的心态点到连结，那一只是注册加入会员，可是准备下单结账的时候，系统客服会跳出讯息，声称因为网站系统流量限制，可以先透过私下汇款下单。那有民众认为啊，其实啊就几百块几千块啊，误以为呢透过推广导流网站具有保障，便依照指示汇款，不料呢诈骗集团后续又以这个系统错误需要补款等等理由，就一直要求你汇款哦。有民众汇款啊，买个几百几千块的东西，最后汇了50000多块台币之后才惊觉哦，这就是一夜式的网站跟客服拢是骗人的啦。所以树产署指出呢，诈骗集团已经逐渐移到 Thread， 之前是在 FB 的，现在已经 IG， 现在已经逐渐移到 Thread 上面的新兴社群平台。所以他们常常假冒就是独立创作啦，或者是素人刊登支持好友的创业啦，或者是分享自营网页等等贴文，并且附上一页式广告网站的连结，诱使网友点击哦。书传署也表示，当民众在一页式平台选定商品准备结账的时候，网页就会出现金流限制，或者是网站系统升级等等异常通知，要求买家改采私下汇款。一旦你付款之后呢，诈骗集团会以各种名义持续要求你要继续汇款。所以书产署提醒呢，现在这个假网购平台跟一页式的广告真假真的非常难辨，大家务必牢记防诈的四大要点。第一就是核对网址跟留意 OTP 验证码。书产署指出，许多一页式广告呢，网站网址跟官方网站就相差了一个字母哦，那常常那个很长，你就不太容易去发现。那大家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社群转传连结，并且在输入信用卡号或 OTP， 尤其 OTP 验证码之前呢，再三确认这个网址的真伪还有安全性。树产署也表示，第二要注意的就是拒绝异常的这个储值跟私下的金流。如果电商平台呢拒绝使用信用卡或官方安全支付管道，那这个要求你呢就是用私下汇款或提供第三方金流，就有可能是诈骗，应该立刻停止交易。那第三呢，就是要查看统编跟实体地址，合法电商都会揭露联络的管道哦。那如果是一页式广告网站上的公司名称、统编还有实体地址等等的资讯模糊或缺漏的话呢，应该立刻关闭网页。树产署也强调呢，第四就是在黄金时间内呢停卡报案。如果民众不慎输入信用卡号完成汇款，务必在第一时间联络发卡银行办理停止止损哦，并且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报案，完整保留对话记录跟购买凭证，以利后续司法调查。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台中市则是在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子比较多哦。那至于施工点呢，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

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茂路往河南路方向再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状况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接下来来听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一二三》。

这是来自 Hebe 田馥甄所演唱的这首歌曲一二三。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北上路段呢，在新竹路段的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哦，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是在180公里到179公里，福兴到鹿港哦，塞车非常的严重。再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看看，到底是为什么会塞车这么严重哈、哦？这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有驾驶朋友提到说呢，在北上的180到179公里，

0: 也就是呢在福兴到鹿港之间呢塞车很严重，哎，那这个听众朋友如果发现有什么状况哈，如果不是纯粹车多的话，再告诉我们0800-000-123，麻烦您通报警广。
1: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2: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1: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2: 好啊，没问题。
1: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2: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1: 那是当然的喽。
3: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啦啦啦啦啦啦啦，警察广播电
4: 台。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第26届国家建筑金奖暨第20届台湾诚信品牌的得奖单位。在这个时候呢，他表示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的路径，持续加速住宅与建筑部门转型，希望在2030年达到住宅部门减碳 35% 的目标。朱瑞森报道。
5: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肯定得奖者展现专业实力及对建筑品质、诚信经营及提升国人居住环境的努力。总统指出，面对全球气候变迁的挑战，营建产业不仅是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迈向2050净零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6: 政府正依循2050净零排放路径，持续推动住宅及建筑转型，同时我们透过净零碳建筑减碳旗舰行动计划，希望在2030达到住宅部门碳减35%的目标。
5: 总统强调，净零转型不能只仰赖政府单方面推动，更需要产官学研以及全民的共同参与，才能带动整体转型。现场所有得奖单位不仅是建筑品质的把关者，更是推动台湾产业升级以及城市进步的推手，期待未来能与更多优秀团队深化合作，让每一项建设都能兼顾人民需求、安全品质、城市美学以及永续发展，也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4: 随着汛期即将到来，各部会积极启动防灾防洪准备作业，强化河道疏浚，并加强检查抽水机等基础设施。另外，针对花莲马太安溪的地区，除了重建堤防，也同步严防上游土方再度造成伤害。由淑燕报道。
7: 河段疏浚是汛期防洪的首要工作，面对即将到来的挑战，经济部次长何进仓指出，目前中央主管的河川疏浚量已经达到2484万立方公尺，并同步盘点全台水利设施来备战。针对花莲马太安地区，也依照规划期程完成堤防加固。农业部长陈俊基表示，目前堰塞湖水量约5000立方公尺已经恢复至河道形态，但必须严防再引发新的堰塞湖灾害。
8: 我们担心的是它两侧还有2.41立方公尺的土方，很有可能因为地震豪雨又造成新的堰塞湖，所以上游的部分我们持续的做相关的直升的撒波、横向的截水，还有办理边波的消波的部分，希望说能够降低可能的一个风险。
7: 马太安地区先前被土石流淹没的774公顷土地扣除河川治理范围后，

0: 后，还有546公顷需要处理。农业部推动造林、复耕、维持农民生计等措施，协助复原。经济部也推出产业复苏和金融补贴计划，并完成马太安溪桥梁覆挂管线，提升电网韧性和供水应变效率。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又到了芒果的产季，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预警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守护夏日的红宝石，也呼吁民众小心网路上的水果诈骗。魏经理报道。
2: 预警分局护果专案全面启动，
3: 芒果是台南预警区最具代表性的农特产品，每年六到七月是预警分局辖区农产品芒果龙眼的采收旺季，分局全面启动护果专案，结合辖区警力、民防、义警还有社区巡守队，针对重点果园还有果农申请区域规划专属巡逻路线，透过警民合作执行密集巡逻、临检跟便衣埋伏等勤务，构筑严密防护网，全力守护农民财产安全。分局特别举办护果专案誓师大会，向不法分子宣战。分局长也提醒民众要小心网购水果诈骗。苏宝安分局长说，
4: 预警分局也针对近期常见网购水果诈骗加强宣导，诈骗集团常运用脸书等网络社群平台，借由产地直销贩卖便宜芒果，发布假贴文或一夜式广告，实施诈骗。
3: 呼吁民众如遇有疑虑交易情势，请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和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天，25到32度，中部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6: 哇，我说到底是哪一阵风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7: 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 I'm going crazy。 我们公司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6: 这个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靠海边，海风强还咻咻咻咻叫这货物一定要捆绑牢固，不然熊熊这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7: 货物散落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得不偿失。
6: 真的呢，你们家彭董金凹线为了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就拿到一张罚单了，他心一定很痛
7: 彭董就说那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那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所以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么改善。
6: 这么有心的彭董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我赶紧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另外真心建议啦，货物一定不能超载还有环布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啦。
7: 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回去跟彭董报告。
6: 赶快去处理认真的女人最美丽啦。
7: 多谢李长伯啦，等我没饮料再来跟你 drink tea 啦。
6: 好啊，我等你
8: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

0: 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省道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180到179公里，过福兴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刚说有回堵哦。不过刚又有驾驶朋友说，哎，已经恢复正常哦。再麻烦后续驾驶朋友帮我们看一下，这起事故是排除了吗？这是在台六十一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180到179公里，过福兴交流道路间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公务段表示是全线封闭在处理当中哦。那可是刚刚又有听众朋友说，哎，他经过的时候已经恢复正常了耶。啊，好，这告诉朋友就够给我们看一下，这是事故已经摆在，还是呢现在呢还是不好走，0800-000-123，麻烦您通报警广。
2: 国道路况，
1: 好，为大家连线到呢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易安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的施工路段。易安，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今天晚上在中部辖区晚上的施工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31.1到139.5，在苗栗到铜锣路段，那会在外二车道进行个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17.9到221.2，在北斗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18.6到213.7，在北斗到园林路段，那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路面跑幅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55.3到143.3，在后里到铜锣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接下来再往北，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到115，在头屋到头分路段，那它会封闭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接下来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那在国道三号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26.6到223.7，在南投到中兴路段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幅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第二个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93到183.5，在和平到龙井路段，那会封闭外车道进行标线画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接下来还有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148.4到145，在院里到通宵路段，那会封闭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的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20.2到122.2，在竹南到大山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那预计晚上的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今天晚上施工比较多啊，不好意思，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它会封闭国道一号南向的王田入口，以及国道一号北上从大渡方向要进入王田交流道的匝道会做封闭，所以今天晚上10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王田交流道会只剩下北上，然后从乌日方向可以进入国道一号的主线，那剩下。

0: 的匝道都会进行封闭施工的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重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非常多的施工，谢谢你，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台六十线新兵快速道路哦，驾驶朋友提到说，北上180公里，大概79公里哦。过福兴路间不是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吗？有驾驶朋友说，现在这一起事故已经排除，所以这边的车流呢是已经恢复正常了。感谢热心的驾驶朋友提供这事故哈，近景今天就拍起来哈，因为有事故的关系。起码因为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呢这个车流也恢复正常了。感谢热心的驾驶朋友帮我们做后续的这个补充。那本来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呢，我看现在的车速已经来到70公里了，算是还 OK。 那台中市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的车速比较缓慢，那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金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周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算来咱安排的歌曲呢是彭正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斗阵起跃》。

这是彭振甲许仁杰合唱的歌曲，叫做《斗阵去对》。好，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车流的部分对油门甲磨刀咧，拢是正常好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呢，也都是正常的哦。那目前呢，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味道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那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所安排，这是白冰冰所演唱的《俏胆》。

啊，即马伫国道一号哦，就是对于我们一个摩道，即马拢进行好行。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是 OK。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台中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呢，即马拢是进行好行。那原本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80公里到179公里哦，也就是呢，在这个过福兴路间有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哦，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外侧车道呢还在进行一些处理作业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这是呢在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北上180.2公里这是自小客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车道哦，目前呢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因为外侧车道呢还是有封闭的状况哦。那再次提醒哦，今天晚上的10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89公里的南下王田入口是整个封闭，那北上呢由大渡方向进入王田交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昨天已经封闭一天了，相信如果昨天有走过的朋友应该比较清楚哦。那今天晚上10点钟到明天早上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王田教道是整个封闭，那北上的大渡方向进入王田教道也是封闭的状况哦。这个晚上10点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呢配合了哈，这个要提醒朋友们特别留意，因为王田教道是很多人会行驶的交流道了哈，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那另外在台中市目前3名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外侧车道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晚上八点钟，当夜色围在身边沉默，今天的回忆能否在你心中留下些许的深刻？不管抱着什么心情，都和我一起把握当下，像烟花雨一样，将片刻渲染为隽永吧。大家好，我是韩飞，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叫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请广路况导航。

0: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27.7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两个车道两台车事故，国五南下7公里的乌土隧道前，大型车爬坡到这里有故障车。省道的部分呢，台61线北上的180到179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路肩，轿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要提早改道。目前路网图都恢复顺畅好走了。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台湾有家己的声音，歌戏正港台湾形成的传统戏曲，了解咱的文化，做伙来听
2: 歌小青。你听这广播秀吼，真趣味吼，伊拢是现场播戏的呢。
3: 你讲到这哦，较早歌戏班，人伊嘛是规团去电台 live 呢。
2: 哇，啊这音乐嘛是现场演奏的哦，
3: 规场好好，无错，别无电。

0: 电视的年代啊，听广播歌戏，用讲是上流行的。
1: 广播歌戏无卡步手咯，拍鬼来你哦！现场 live show 播送到领导。
2: 专家来解说。
3: 大家好，我是台湾歌戏推广基金会董事长林慕贤。这个咱台湾第一个电视公司呢，是1962年哈，台视则成立啦。那在1962年以前呢，咱台湾民间上界流行的媒体就是广播电台。迄个时阵，咱全台湾的各地拢有迄个广播电台啊。因为歌戏有真侪基本观众，所以呢，真侪广播电台因都加这个歌戏班请入去广播室内底去录音，啊，然后现场播出。这种的表演形式呢，咱叫做广播歌戏。啊，迄个时阵呢，有够侪啦，什么民本广播电台啦、公的广播电台、咱台中的中声啦、国声啦，差不多每一台嘿，拢有这个播出歌戏的节目。节目呢，迄个时阵是啊，现场的，一旁这个演员啊，入去这个播音室内底现场录。这个乐队呢，嘛是同款啊，现场演奏。有可能一个人扮演几落角色，安尼通节省成本就对啦吼。包括这杨丽花。杨丽花就是咱的优待吼，正声广播电台内底啊，叫正声天马广播剧团内底出身的啦。广播呢，迄个时代呢，同款有听声无看影嘛，同款伊无身段，脚步手路拢无嘛。啊，所以呢，啊，伊对歌戏上界大的影响就是讲，注重演员伊的唱念。你若唱了无好，还是讲你家己无清，你讲话人听无，人都袂去听这节目嘛。啊，当然，为什么有这个？广播歌戏的产生，伊主要演出的目的要创啥？就是卖药啊！演唱一段了后，就开始卖药啊！金鸡堂、金鸡堂、金鸡堂中医诊所，台中火车头前第三间，请一名两个先入破了一支电火条的为标志。金鸡堂中医诊所，因为家家户户迄个时阵拢听广播电台，大部分的广播电台拢有所谓广播剧团。伊流行到什么程度呢？啊，我听迄老一辈咧讲。你伫街仔头行到街仔尾，节目袂叫断去，表示家家户户拢伫听歌戏啦。伊上界流行的时候，大概1950年代啊，电影都还要开始呢，唱片嘛已经有啊。啊，但是这两个是无冲突的，就是讲歌台戏嘛照常演啊。啊，当时呢，广播电台嘛歌戏班，啊，像廖京基就是安尼啊。伊伫歌台戏演完了，伊还跟转去电台遐啊，继续唱歌戏。歌戏就是安尼。多元的发展啦，吼，不管多几种的发展，拢有伊家的特色。广播歌戏播送的目的是为了要卖药啊啦，啊，但是因为吼有听声无看影，所以呢，演员伊的唱念就变成是上界重要的。嘛，因为当时呢，广播电台是咱台湾上界重要的传播媒体，所以呢，街头巷尾全民拢在收听广播歌戏。下面呢，咱就。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这首的歌戏，曲调叫《中宫调》，因为是中国广播公司广播剧团的音所演唱的，所以叫做《中宫调》。啊，这嘛是当时呢广播歌戏的一个代表作。

FM 九四点五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李巡台在播的是空中吉言，我是阿安娜沈燕，北跑三位听众朋友呢，甲下暗的十点，唔知有人有听过广播歌戏无？阿人啊，我迄个年代呢，我也唔是听这个广播歌戏的年代，我一直爱加电视歌戏，我较有加入无？好，今麦的台六十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呢。在这个北上的179公里的福兴路段，因为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

那目前呢正在清理当中，福星匝道是封闭的，请听众朋友呢依照现场的指挥改走省道台17线，这是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就是在北上179

清理的状况哦，所以就要请听众朋友呢依照现场的指挥改走台十七线哦，这要麻烦驾驶朋友配合哦。啊，另外呢，今嘛伫这国道一号部分哈、哦，整个车流呢都是 OK 的。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指标69公里到303公里的车流都 OK。那台中市是在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汉口路的中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这是在台中市的崇德路往文心路方向汉口路的路口中内侧车道呢有事故发生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

是来自沉默绅士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练习失去你》。好，神道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哦，因为在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 179.5 公里过福兴驾道外侧车道，因为这个砂石车跟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脱掉作业进行当中，短暂的封闭福兴匝道哦。这个北上的福兴匝道呢是短暂的封闭，因为现在在北上 179.5 公里过福兴的外侧车道发生了砂石车跟次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砂石车因为是大车，所以在拖吊起来呢是比较费时的。那目前是短暂封闭福兴匝道这边呢，是这个没有办法通行的哦。那待会呢这个排除之后呢，我们会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明。那现在福兴北上匝道口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的状况，是因为在北上179.5

5公里的外侧车道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只要69公里到303公里正常。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 OK。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丰系统到埔里也都是正常的。那在台中市部分呢，有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点还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状况，请您留意。第一个是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金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声音牵起的缘分，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2: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晚间的7点钟到10点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那目前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就是179公里复兴路段，因为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占用整个车道在进行处理哦，所以呢就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从福兴下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公里哦，也就是呢这个头份交道之前有自小客车8533自小客车就 combo 安诺 combo， 他边驾驶边使用手机，这真的很可怕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16公里哦，头份之前有自小客车8533边开车边使用手机呀，加 combo 哦，那个专心开车，要使用手机。给副驾驶，没有副驾驶到平面道路之后再使用，因为这样真的是分心哦，非常的危险。好，那国道三号呢，目前呢在北上的193公里到183.5公里哦，彰化系统到龙井之间的外侧车道施工已经进场。那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呢封闭进行跑步路面的作业，也是从晚间的8点钟开始进行哦，那现在已经是这个8点18分了哈，这两个施工呢都已经开始进行了，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经过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都很重要哦。

0: stay focused.
1: 这是来自艾斯泰尔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 On and On。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过三一交道内侧，自小客车1002，你忘记开大灯了，驾驶朋友你也顺便检查一下，你的大灯有泡亏不？国道一号南下过三一啊，自小客车1002，你忘记开大灯了，暗蒙蒙哦，请大家记得把大灯打开。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北上路段呢，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之间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进行跑铺路面作业。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公里哦，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这个占用了整个车道在进行处理，所以要请驾驶朋友提前下复兴匝道，改走平面道路。这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5公里，也就是鹿港路段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呢是全线封闭在进行处理，所以就请驾驶朋友提前呢下这个福兴匝道来改道行驶哦。那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金华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环中路往潭子方向接近崇德路的外侧车道

帅子阿瑟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耶》。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过头份之后呢有自小客车边使用手机，它可能更往北了，但是提醒驾驶朋友开车要专心，手机呢等到下车以后再滑。那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现在在北上的193公里到 183.5 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那继续在北上的148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呢在进行刨铺路面作业。那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也就是呢在造桥路段哦，因为受到

风的影响，这里的车速比较缓慢呢。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2公里，也就是造桥路段哦。这边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呢，这车速较慢，较不好行。好的，那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因为在北上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目前呢是整个车道封闭短暂进行处理哦，那所以这段时间呢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辅新匝道哦，因为受到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5公里，这是在鹿港路段因为一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整个车道在进行处理，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在北上提前下福星匝道呢，改走平面道路哦。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南投地区接连发生多起车内财物遭窃案件，南投警分局追查后发现，一名李姓男子专挑没有上锁车辆下手，将车内财物当成深夜提款机，警方最终循线将人查缉到案。记者陈韵涵报道。
2: 警方调查发现，40岁李姓男子涉嫌利用深夜时段骑机车四处游走，沿途逐辆拉车门碰运气，只要发现车门未上锁，便立即打开车门搜寻现金、零钱及皮夹内财物，犯案手法熟练迅速。不少民众直到隔天准备开车出门时，才惊觉车内财物遭窃，也让车主直呼车子停在路边，竟像是成了窃贼24小时提款机。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3: 经本分局调阅监视器，掌握。”犯嫌行踪，发现该名窃嫌藏匿在台中市闹区，前往埋伏后成功查缉大案，依加重窃盗罪移送南投地检署，并申请羁押后南投地方法院裁定羁押。
2: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离车时务必养成下车及上锁习惯，切勿将现金、皮包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显眼处，并确认车窗是否完全关闭，以免成为窃嫌犯案目标。若发现可疑人事物，也可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区治安。金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彰化县埔盐义消分队一行人到越南旅游，失信分队长途中腹部剧痛，当地医院诊断为急性胆囊炎，要求住院手术切除胆囊。不过呢，他还是信任台湾医疗，忍痛12个小时回家乡就医。记者黄俊伟报道。
4: 埔盐义消分队长施翠黛面对陌生的越南医疗环境，听到必须手术切除胆囊并且住院1个星期，他二话不说当晚立刻决定购买机票，隔天飞回台湾就医。
5: 那其实真的当下回卫部彰化医院的时候，其实真的一颗悬在，就好像我现在把胆囊切除那个石头拿掉，要真的是放下心头上的一个石头。
4: 彰化医院一般外科主任余明昌表示，急诊进行抽血及电脑断层发现，施女士胆道扩张，高度怀疑总胆管结石并发胆管炎。
6: 会先请内科先做一个比较小的伤害，做胃镜的方式去做胆道的一个结石清除。那等大概稳定过后，没什么问题，那之后再用腹腔镜的方式去做一个胆囊切除。
4: 余明昌主任说，胆结石高危险族群包括家族遗传、肥胖、常吃高脂及高热量食物、糖尿病患等，一旦造成胆囊炎，切除胆囊是最快速的处置。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苗栗县政府举办114学年度多元教育博览会，提供学生展示国中技艺教育、原住民族教育以及户外与海洋教育成果，呈现教育多元发展样貌。记者陈怡玲报道。
7: 苗栗县114学年度多元教育博览会日前在苗栗巨蛋体育馆登场，会场规划31个闯关摊位及技艺教育课程展示区，呈现各族群教学特色与学生学习成果。副县长邱丽丽说：“
8: 那这一次呢，以这个技艺教育以及

0: 原住民族的这个教育以及户外与这个海洋教育的三大主轴呢共同来呈现，不管是在体验摊位还是在结合劳动部竹苗分署的一个职类的一个探索的部分呢，都是为了让我们苗栗的孩子能够更早找到他这个未来的一个职技方向。
1: 县府教育处指出，114学年度技艺教育共开设动力机械、餐旅、农业等11个职群课程，原住民族教育则由13所重点学校共同展出，透过多元社摊与互动体验，展现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与教育内涵。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到明天水汽增多，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呢中部各地的气温，在新竹28度，后龙27度，台中28度，田中28度，月潭22度，在古坑则是27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怡琳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敲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5: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
6: 咖喱安全向前行。
3: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丢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爱拿神燕，不会怕所有听众朋友噶，哎，阿妹十点。新马里国道一号北上158.3公里，过泰安福区槽化线有大货车闪灯停放，就大货车抛锚的状况，请你小心哦。这是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这个北上路段的158.3公里，过泰安福区槽化线有大货车闪灯停放的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那国道一号因为受到北上哦117.6公里到115.2公里哦，就在造桥路段有施工的影响，所以这个施工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在193公里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车道施工。那北上路段呢148.4公里到145公里的院里到通宵交流道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作业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是从晚间9点开始。那另外就是要提醒听众朋友特别留意的是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因为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全线封闭在进行处理当中，所以就麻烦驾驶朋友呢先在福兴匝道下来改道行驶哦。这起事故呢是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因为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那目前呢是占用整个车道在进行处理，所以呢麻烦驾驶朋友呢提前从福兴匝道来改道行驶，麻烦所有听众朋友特别注意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哦，就是要提醒驾驶朋友留意北上的 158.3 公里过太安福区曹化线上有大货车闪灯停放的情形哦。这是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在北上 158.3 公里过太安福区曹化线有大货车闪灯抛锚停放在这里。那继续往北，北上 117.6 公里到 115.2 公里哦，这是在造桥路段哦，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目前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30到50公里左右。卡不好行啊！国道三号呢，目前在这个北上路段呢、哦，193公里到183.5公里的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施工，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跑铺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脚到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至于呢在省道台60线新兵快速道路哦，就是要提醒用路朋友特别留意，因为北上 179.5 公里鹿港路段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进行处理，整个车道都是封闭的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从福兴匝道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哦。这是在台61线新兵快速道路北上的 179.5 公里，也就是在鹿港路段因为发生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整个车道呢都是占用的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58.3公里，国台福区草化线有大货车闪灯停放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至于呢，在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北上的117.6公里到115.2公里。造桥路段因为在进行施工的关系哦，那这个因为封闭内侧三个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现在呢是有回堵的状况哦。那国道三号施工点就是在北上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的外侧，以及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的内侧三个车道都有跑铺路面作业。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公里。

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那另外就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79.5 公里，这是在鹿港路段，因为有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全线车道正在进行处理，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下福星匝道，改走平面道路哦。暑假即将到来，移民署今天表示，七八月将举办三个场次的新住民子女多元文化培训营，透过模拟职场协助学生探索职涯，并且安排参访知名的企业，邀请高中职以上的学生来参与哦。这是为了协助国内高中职以上的新住民子女以及国人子女在暑假期间探索职涯发展。那今年呢，将推出新住民子女多元化文化培训营职涯体验活动。那一共分为北中南区三个场次哦。那我们中部呢是7月23号哦。那这个移民署表示呢，职涯体验活动将透过模拟职场协助学生探索职涯，并且邀请专家座谈，说明职涯性向评量跟发展，以有趣的心理测验让学员了解自己在职场上相似于何种动物的特质。另外也透过企业参访跟实作课程，让参与的这个学子们实际的进入资讯、休闲以及食品等不同的产业来参观，身历沉浸式的职场初体验。现在很多都很喜欢用沉浸，对不对？那所以欢迎就读国中、高中职以上的新住民子女以及国人的子女都可以来参加。移民署也表示哦，这个职场体验活动各个场次呢是有限额的哦，只有30个名额，需要先完成网络报名，并且在期限内呢邮寄纸本报名资料，注由6月5号截止报名，大家要把握机会了。转到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呢，目前在北上的 179.5 公里，也就是鹿港路段，因为发生了一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整个车道在处理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提前从福星匝道下来改道行驶哦。那另外呢，在国道1号北上 158.3 公里国泰福区槽化线上，有这个大货车闪灯停放，抛锚停放了哦。那此外就因为国道一号北上的117.6公里到115公里，这是头屋到头份之间的这个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刨坡路面作业，所以这边的车速呢非常的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所以麻烦驾驶朋友呢多点耐心，如果你要继续走，那如果不想被塞在这2公里长的车阵的话呢，驾驶朋友可以考虑改道行驶。维利安跟东海所合唱的这首歌曲《最好的朋友》。

这是来自维里安跟东海所合唱的这首歌曲，叫做《最好的朋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158.3公里国泰安福区槽化线大货车闪灯停放的状况已经排除了。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就是呢，在造桥路段呢，这个内侧三个车道刨铺路面的作业呢，造成呢这个后方呢是回堵哈，来到这个施工点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因为它封闭了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这个在北上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外侧有施工；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也在刨铺路面；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这是在竹南到大山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呢，发生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全线车道呢，在进行处理哦。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提前哦，从这个福星匝道下来改道行驶哦。那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02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江。

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果需要陪伴，随时都可以收听金管，让金管变成一条皮棍，不稳兵不稳浪，待不稳不乱。大家好，我是邱淑婵，在警察广播电台陪你度过美好的夜晚。

晚上的9:02，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368.9公里高雄三多路段中线有掉落物。国道一号南下的217.9公里到221.2，北斗到西罗服务区的中间外线是施工的。国道三号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北上的白河地磅路段外线车道施工维护。另外，国道三号施工南下的120.2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的中间外线车道，北上呢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侧三个车道，193到183.5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的外线，还有北上226.6到223.7南投到中心交流道的中间外线车道。国道五号的双向所有隧道因为电力工转作业照明比较暗哦，特别留意省道的部分，台六一北上179.5公里过了福兴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正在进行脱掉了。台二线的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施工，西行的11到9公里灯会大道前也有施工。台四线的东向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有施工，以上都是调拨车道通行。晚上行车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2: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的减塑，其实从1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 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 83%， 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3: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会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会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4: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0.17到1.36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

0: 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纪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

0: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 FM 94.5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都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下暗的十点哦。好，神道台76线西行线的浦沿系统出口匝道之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没有警告标示，请您特别留意。在台76线西向浦沿系统出口匝道之前，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好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呢，这个8点钟的时候呢，全线封闭处理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过了大概1个小时之后，终于这个排。除了哈，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5公里的鹿港路段，大概在1个多小时的时候呢，封闭，整个封闭哈，在处理事故。那现在这个事故终于完全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北上的鹿港路段了，也不用在这个福兴匝道这边改道了哈，都已经恢复正常了。啊，感谢这个辛苦的公段，还有警察人员哈，很多单位的辛苦哈。才把这个砂石车哈，它真的发生事故，这个处理起来真的非常的费时哈，辛苦了辛苦了啊，听众朋友改道也辛苦喽。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多了好几个施工点开始进场哦，包含了北上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还有北上呢155.3公里到143.3公里太安福区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以及呢在北上的这个刚提到117.6公里到115公里。这个在造桥路段内侧3个车道封闭进行施工哦，这个回堵的车阵大概维持在30公里，这2公里长啊，车阵大概是这个车速啦齁，大概维持在30公里。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131.1公里到139.5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有施工在进行。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还有国道一号特别提醒您哦，待会晚上10点钟，南下的王田入口匝道整个封闭，北上是大渡方向进入王田匝道是封闭，只剩下乌日进入北上的大渡，应该说是乌日进入王田交流道北上是 OK， 那其余呢，晚上十点钟呢，这个入口呢都会封闭。那国道三号哦，目前呢施工点就是在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心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坡路面，北上的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也有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院里到通宵内侧3个车道有跑坡路面，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呢，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虽然白这是李小花，所以请为这条歌曲叫做咱来跳舞。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为大家连线到中央主要请预报员赖兴国，兴国来告诉我们明天的天气状况。晚安，
3: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啊，目前台中的温度是28度，目前天气的情况是阴天。那明天的话，封面大概是在台湾北部海面的附近哦，所以在封面的前缘，在台湾这边水汽会比较多一些些。在桃园北还有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明天可能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一整天云量偏多的情况了，高温闷热。那白天的话，整体的高温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那尤其在嘉义以南的基山区平地，另外就是在台东地区，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继周五前后，紫外线指数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到了中午过后的话，局部地区会有对流发展了，像是在北部宜兰花莲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出现。所以下午过后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而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普遍是在24到27度。另外，在明天金门以及马祖容易会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到能见度，所以有离岛交通往返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兴国，拜拜，
3: 谢谢，拜拜。
2: 好的，神道台76线西向浦沿系统出口匝道自小客车抛锚，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1号哦，目前呢，这个北上路段呢是在

155.3公里到143公里哦。潭福区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造桥路段呢，因为封闭了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跑坡路面，所以目前的这个车速是比较缓慢，大概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131.1公里到139.5公里。这是在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217.9公里到221.2公里哦。北斗到西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在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心交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坡路面，北上的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交道外侧有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也在跑坡路面。那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进行哦。那特别提醒，待会晚上10点钟，国道一号南下王田交道呢，这个入口是封闭的。然后北上是大渡方向进入王田交流道是封闭的，都要请您改道哦。所以王田交流道只剩下北上从乌日方向进入是可以通行，其他呢都是在晚上10点钟要进行施工，所以呢会封闭的状况呢，要提醒驾驶朋友呢，待会呢配合改道行驶咯。所以来听这是红英红甲黄辉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大家来唱歌》。

是洪英宏甲黄飞所合唱的这条歌曲，叫做《大家来唱歌》。啊，今嘛伫省道台76线西行的普盐系统出口匝道哦，有自小客车抛锚，后方呢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哦，目前北上 218.6 公里到 213.7 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哦，那这个施工呢目前来到施工点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再往北北上 155.3 公里到 143.3 公里，滩浮区到铜锣之间啊，目前封闭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以及国道一号北上 117.6 公里到115公里。这是呢在造桥路段呢，也因为呢受到了这个造桥封闭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跑铺路面作业啊，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只能维持在20公里上下。国道一号南下 131.1 公里到 139.5 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南下 217.9 公里到 221.2 公里，北斗到西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 226.6 公里到 223.7 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那在往北北上，因为 148.4 公里到145公里，院里通宵内侧三个车道进行跑步路面，这样车速也较慢，差不多维持在40公里。国道三号在南下 120.2 公里到 122.2 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一样都有施工在进行哦。那麻烦驾驶朋友呢特别留意哦，就是经过这些施工点，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

0: 景广新闻。
1: 新北市三重前年发生灭门血案，张姓男子因故连杀妻子、岳母及继子，一审遭国民法庭判处死刑，案件正上诉二审。由于羁押期限将届，高院今天开庭讯问。对于是否严押，男子表示都没有意见。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26岁的张姓男子和年长6岁的妻子婚后，因为经济债务压力和感情不睦问题经常争吵。前年5月间，男子认为生活不快乐是因为妻子引起，趁熟睡时用枕头将妻子闷死，隔天又勒死岳母，并狠心杀害年仅3岁的继子。男子犯后办事多天，盗领妻子15万存款，盗刷岳母的信用卡，并带着岳母的宠物逃亡被逮。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理后认为，男子以极端凌虐的残忍手段行凶，经过精神鉴定显示毫无悔意，属于死刑事件犯罪情节最严重之罪，因此以3个杀人罪将男子判处死刑。案件上诉正由高院审理中，由于男子羁押期限即将届满，高院开庭提讯在押男子。对于是否严押，男子当庭都表示没有意见，庭讯短短几分钟结束。
3: 你对判3个死刑有意见？希望改判吗？
2: 高院今年初再度开庭时，男子认罪并只对量刑上诉，死者家属则担心二审会因此逆转轻判，让男子逃死。经广记者吕明宗台北报道。
1: 台北科技大学传出一名研究生轻生，疑似与论文指导教授长期刁难有关，校方已启动调查，并暂停涉案教师的教学与非急迫性指导工作。学生会则提出3项最新诉求。第一，希望建立研究生工时监控机制；第二，确保更换指导教授权利；第三，开放学生申诉管道，呼吁社会各界一起正视研究生面临的巨大压力。台中市朝翔溪遭工地排入大量泥水，造成溪水浑浊。台中市政府都发局接获通报后，立即会同环保局及技师工会前往会勘，确认污染情形属实，已依法勒令工地停工并加重裁罚。记者陈云涵的报道。
4: 都发局表示，污染来源为西屯区逢甲路75巷一处新建工程，施工单位在地下室挡土柱施作期间，因地下水抽排夹带大量泥沙，且污泥未经充分沉淀处理，便直接排入公共排水沟渠，导致朝阳溪水体呈现黄浊。都发局营造施工科正工程师赵崇文说，
5: 确认现场有工地抽排地下水夹带大量泥沙污染水体之情形，已依法勒令停工并加重裁罚，后续需提改善计划及设置污泥沉淀处理设施，并经查验合格后使得申请复工。
4: 环保局指出，该工地先前1-2次因为污染水体遭裁罚，此次再度查获违规，将依水污染防治法加重裁罚60000元，若后续再有违规情形，将按次加重处分。台中市政府强调，未来将持续加强地下室开挖工地专案稽查，并把抽排水作业纳入重点查核项目，要求施工单位确实做好尘沙与滤沙处理设施，避免污染水体及影响公共环境品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干眼症平均比免疫疾病确诊早3年出现，且自体免疫疾病患者中近半数患有干眼症。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介治疗，有助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的报道。
6: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

0: 研究发现，在十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81.3%。
1: 我们找了就60,000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0: 陈南尼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新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晚到明天水气增多，桃园以北地区及新竹至嘉义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金门及马祖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为多云。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是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4度，东部地区阴时多云，24到31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5: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的追寻梦想？
6: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空中奇缘，
8: 照亮每个夜。
9: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娜神燕，不怕社会听众朋友跟 AM 的十点哦。阿基玛底国道一号哦，就是在北上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那目前车流看起来是还 OK。那继续往北呢，北上在155.3公里到143.3公里，太安福区到铜锣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17.6公里到115公里哦，头屋到头份内侧三个车道呢在刨铺路面的作业哦，那目前看起来也还 OK。但是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因为117.6公里到115公里的造桥路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铺路面作业，所以这边的车速就比较缓慢一些哈。目前车速呢，大概维持在20公里上下哈，较无好行。那此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31.1公里到139.5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南下217.9公里到221.2公里，北斗到西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要特别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是，待会晚上10点，国道一号南下王田入口是封闭，要请改道。北上从大都方向进入王田，交流道入口也是封闭。现在目前，不是说目前，应该说是晚上十点以后呢，只有乌日方向进到这个北上的王田交流道才可以通行，其他的都是在晚上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心交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北上193公里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也有施工；北上的148.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霄交道内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国道三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这个持续有施工进行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好多施工点，请您注意施工人员，

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一样都非常的重要哦。接下来听的就是来自 Kate Rose 所演唱的 Lemon。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218.6公里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北上的155.3公里到143.3公里哦，太安福区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头雾到头份。因为受到内侧车道三个车道在施工的影响，所以现在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大概20公里左右哦。

0: 好的，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路段131.1公里到139.5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217.9公里到221.2公里，北斗交流道到西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铺路面；北上的193公里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也在施工，还有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呢，也是在跑步路面，然后这个因为封闭了三个车道，所以车速呢也会比较慢一点哦。那国道一号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脚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一样都有施工在进行，很多个施工点都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0: 首先来关心一下跆拳道好消息呀、啊！台湾跆拳道甜心王杰琳今天在亚锦赛女子46公斤级拿到金牌，不仅突破了亚洲赛事魔咒，更是女子队史暌违10年的金牌。教练朱建安赛前暖心鼓励，成为助力。这是在蒙古乌兰巴托举行的亚洲跆拳道锦标赛，年仅17岁的跆拳道新星是王杰琳，带着极大的压力迎接生涯最大的舞台。没想到他逐步克服难关，先是击败队友黄艺轩、韩国女将李玉敏，金牌战再以2-0打败泰国女将呢普尔克德，成为继2016年庄家佳、林怡清之后，再有女子选手称霸亚锦赛。王杰琳确定摘下金牌那一刻，在场边指导的教练朱建安内心超级感动，很满意爱徒的表现。他表示，王杰琳本季才开始转战成人组，这次亚锦赛堪称超级就是越级打怪，加上攸关名古屋亚运资格，因此承受了很大的压力。而身为教练的朱建安，只能不断的安抚，开心上场，享受比赛。值得一提的是，王杰琳日前已经缔造跆拳道世青赛2连霸，但对亚洲层级赛事始终有魔咒，包含跆拳道亚青赛、亚洲青年运动会都没有拿下金牌。而这一次朱建安赛前暖心向爱徒喊话，他说这一次教练陪你一起打魔咒，顺利稳定王杰琳的心情，成为夺金的幕后功臣。那当然呢，带着王杰琳的这一个好成绩呢，包含了林玉珍啊、黄玉仁啊，也都帮助台湾拿下了所属量级的亚运资格。希望接下来呢，可以延续这股气势，持续拿金牌。再看一下高尔夫球消息，微笑球后曾雅妮今天在总奖金1500万元的大连大女子高尔夫球公开赛首轮上演了猎鹰秀，挥出了66杆独居第二，李昕则以66杆独居领先。曾雅妮去年在伟创公开赛拿下冠军，终结11年的冠军荒，今年回到熟悉的扬升球场，重演去年大赛丰厚的绝佳手感，全场列下一老鹰四个伯蒂，而本回合结束以66杆暂列第二。而李昕则是抓下九鸟吞一搏记，以64杆脚卡，这也是他生涯最低杆的记录。他说今年的码数设定比前2年还要长，所以木杆跟长铁杆得力求稳定哦。那而且呢，他今天的铁杆是在近期教练调整之下各项击球中状况最棒的，加上推杆手感也很好，所以呢可以有今天好表现。棒球消息，王贞治青棒赛今天冠军用打击火力分出胜负，桃园市队的邱文佑单场双响炮，率领球队9-4击败了新北市队，取得小马联盟帕马吉亚太区赛事的代表权。好，这个115年大甲妈祖杯王贞治青棒赛是作为小马联盟，就是 Pony 帕马吉17到18岁组亚太区青棒锦标赛的国内选拔，冠军球队将以县市名称作为代表参加。

6月23号在印尼雅加达举行的亚太区赛事，取得前进美国世界赛的资格。那今天冠军战桃园市在第二局上半就先攻4分，接着4局上半呢，苏成儒轰阳春炮，5局上半邱文佑也敲出阳春炮，取得6-0领先。6局上半邱文佑又改轰2分炮，哦，单局制造了3分的攻势，帮比数拉到9-0哦。那新北市队一直在6局下半才靠着张以安的阳春炮破蛋，7局下半最后反攻追加3分，但还是没有办法填平差距。桃园市最终以5分之差，这个获胜哦。那先发投手，武士军投6.1局被敲出5支安打，包含1轰，失掉4分，拿下胜投，另外有5次三振。那另外来看一下美国职棒小联盟效力于运动家队的台湾投手林维恩，先前因为身体疲劳缺席，今天回到2A 先发4.1局，只有11分。那这个运动家队2A 的林维恩在台湾时间14号临时取消先发，原因是赛前热身的时候感觉到身体疲劳，那髋部也不太舒服，球团为了保护他起见，先放进7天的伤兵名单。那今天期满就重返先发，面对休斯顿太空人队2A。林维恩一局虽然出现四坏保送，但靠着牵制形成另类的3上3下。2局下半的是2出局被敲出2支安打掉分，3局下半2次三振，虽然投出4坏，但有捕手盗垒阻杀帮忙。第4局则是投出3上3下，5局下半投出3振之后退场休息。林维恩总计以71球，其中41颗好球投完4.1局，被敲2支安打丢掉1分，另外4次三振，2次4坏球保送。赛后自责分率还蛮漂亮的，1.88。那因为球队5局上半追回1分，退场时候双方平手无关胜败，而最终球队以1-2输球。另外呢，道奇 EA 的柯敬贤呢，则是在双重赛首战敲出满贯炮。好，这个柯敬贤呢，在 EA 洛杉矶道奇对上西雅图水手队的双重赛首战先发，担任第二棒指定打击，全场4个打数敲出3支安打，分别是2局上半的这个满贯炮，个人本季的第8轰，以及呢4局上半、6局上半各有1垒安打。不过呢，球队最终还是以8-12输球。双重赛的第二战呢，柯敬贤改打第4棒右外野手，前3个打席。呢，分别是3振4坏，滚地球出局，7局上半选到保送，延续球队的攻势，单局4分追平比数哦。最终延长赛8局以7-6逆转。那柯敬贤总计2个打数没有安打，2次4坏保送，1次3振，赛后打击率是2.66。而讲到哦，真厉害耶！这个大谷翔平呢，他今天在这个2刀流的发挥呢，在投打两端呢，都缴出了亮眼的表现。美联社报道，这是大谷翔平暌违4个礼拜之后，首度在同一场比赛当中呢，同时以先发投手跟打者的身份上场。打者翔平首局首打席就轰出全垒打，投手大谷则是主投5局被敲出了3支安打，帮助球队4-0完封地主圣地亚哥教士队。大谷翔平今天这一战不仅缴出本季第8轰，那自责分率更是压低到了只有 0.73 哦，这真的很厉害，连一都不到哎。即使呢，他自认为今天投球的手感并不太理想，但是还是能够全面身手，还是感到这个相当满意哦。而道奇队今天这一胜也拿下了跟教士对战系列赛的胜利，而大谷翔平投打方面呢，再度都成为了道奇夺胜的最大功臣。联庄 MVP 的吉尔吉斯亚历山大今天在西部冠军赛重拾手感，在这个24投拿了12中，全场最高的30分。那他就率领着这个雷霆队呢，以122-113在主场呢复筹马刺队哦。那目前在西部冠军战呢。

追成了1:1的平手。好，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218.6公里哦，到北上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状况哦。那继续在北上，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哈、哦，后方是有回堵哎，就是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那国道一号北上155.3公里到143.3公里，这是台安福区的铜锣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进行哦，车流是 OK， 但是在国道一号北上117.6公里到115公里造桥路段内侧三个车道跑步路面的施工，加起来所就把呢，刚刚给在公里年的呀。国道一号南下131.1公里到139.5公里，苗栗到铜锣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17.9公里到221.2公里呢，这是在这个北斗交道到西罗福区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待会晚上10点南下的王田交道入口呢是施工封闭的，北上的话从大渡方向进入王田交道也是封闭，都要改道，只有乌日方向进入北上的王田交道待会晚上10点是还可以通行。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120.2公里到122.2公里，竹南到大山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是有施工在进行的。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226.6公里到223.7公里，南投到中心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北上193到183.5公里，彰化系统到龙井外侧施工。国道三号北上148.4公里到145公里，苑里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有跑步路面施工。夜间好多施工路段哈，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呢务必小心留意哦。那待会呢继续秀哦，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我明天呢晚间的7到10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大家好，我是柔米朱米。睡睡想想，一年又过；睡睡醒醒，日子又过去了。只要觉得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好。不过开车的时候，千万不能睡睡醒醒，拒绝疲劳驾驶，平安回家才能再次相聚。张磊撩，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86.3到81.8，湖口服务区到湖口外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北上的69.8到67.8，杨梅到右市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的外侧两个车道。北上的67到64公里，过龙潭的外侧两个车道施工。国道5号雪山隧道南下跟北上的内线都在进行施工的。省道的部分，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前，台二线双向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台四线东向的38.9到39.4龙潭到石门大坪都有施工，并且调拨车道通行。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观音匝道施工封闭，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封闭之后，要记得改道行驶。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台66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封闭施工的。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停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尚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10:12，你刚刚听到歌曲来自南希肯恩，我也曾经想过这样杀了我自己。接下来到凌晨1点钟之前，请你把路况告诉我，拨打0800-000-123，我是尚恩。国道1号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2线车道施工，晚上开车留意自己的精神哦。再来送上的，这是好乐团的歌，能不能请你别把。

10:22，这首歌 Don't Cry Don't Cry 来自娃娃魏如萱。我以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的。杨世轩这首歌《窗》。

杨世轩歌曲《窗》。好，等一下我们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再回来。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呢，就是头份前，头屋过后到头份前了，有一段的时速比较慢一点，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特别留意这个状况咯。这首歌来自草东没有派对，《山海》，待会新闻之后再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赖兴国。兴国你好。
1: 主持人晚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封面还是在台湾北部的海面附近，所以台湾附近的水汽稍微还是比较多一些哦。在桃园以北地区以及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明天一整天或多或少都有些零星的降雨。而在清晨之前的话，新竹还有台中、新竹、苗栗、台中这三个地区也会有些零星飘雨的机会哦。其他地区的话，则是云量偏多，高温闷热。整体上来说，白天高温大概整体普遍可以来到30到33度哦。就是在嘉义以南的金山区平地以及台东的温度可能会再更高一些些，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中午前后紫外线指数是偏强的，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到中午过后，局部地区会有对流发展，像是在北部、宜兰、花莲，还有各淀山区可能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出现哦。下午外出请注意天气上的变化，并且携带具备哦。各地的夜晚清晨低温大概是在24到27度哦。那另外要提醒是在金门以及马祖，在明天可能会有些低雨或是局部影响到能见度。那像现在马祖的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哦，所以遇到交通往返需求的听众朋友们，请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上气象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兴国。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AMD 超微执行长苏姿峰宣布，投资台湾产业体系超过100亿美元，加速 AI 基础建设。今天台股在 AI 题材与美股科技股的激励下，上演报复性反弹，指数一度大涨1586点，创盘中第三大涨点，中场收在41368点，上涨1347点，写下台股收盘第五大涨点，涨幅3.37%，成交值新台币1兆129亿元，三大法人合计买超850亿元。记者游淑燕报道。
2: 辉达财报与财测双双优于市场预期，带动科技股气势如虹。亚洲股市普遍上扬，台股强势开高，先以上涨242点开出后，短短不到一分钟，涨点迅速扩大到超过1000点。全网台积电攻势强劲，处置期满重回正常交易的 IC 设计大厂联发科犹如猛虎出闸，电子和半导体指数盘中涨幅都超过3%，表现最为强势。分析师江庆才说，
3: 台股被压抑很久，近一个礼拜修正接近2000点，所以今天就顺势反弹，而且从技术面来看也来得非常亮丽。今天的一根红棒几乎把最近下跌已经收复了1/2以上，而且今天的指数同时站上了所有的一个均线之上，这个也是多头在整体修正结束之后反转的一个讯号。
2: 分析师指出， ETF 以蚂蚁雄兵的姿态带来买气挹注，加上即将进入除夕旺季，可能推动加码力道，以及国内政策偏多，都将为资金面带来动能。若没有国际突发事件再发生，台股指数仍有创高空间。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人事行政总处提前公布明年办公日历表，全年总放假日数为121天，其中包含9个连续假期，农历春节过年有7天连假，儿童清明节有4天，其余都是3天连假。端午节、中秋节、教师节因落在周间，都只有单放1天，落实不补班政策。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行政院今天表示，预计最快下周提出完整方案，期盼立法院能尽速讨论并且通过，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义成报道。
4: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5: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 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4: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5: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4: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演绎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交通部完成修法，将汽车燃料使用费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公路局今年起就会用新版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缴费讯息。记者杨欣报道。
6: 交通部配合总统去年12月公布修正公路法第27条，在今年5月21号发布修正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正式更名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也同步修正汽燃费名称为养管费。公共运输及监理司专委赵进伟说，
7: 交通部在115年5月21号来配套修正发布了汽车燃料使用费征收及分配办法，名称修正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征收及分配办法，相关法规配合公路法做修正，公路局从今年开始就会用新版的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的名称寄发缴费通知，提醒民众留意正版的缴费讯息。
6: 交通部表示，更名主要是为了符合公路养护、修建及安全管理的征收目的，除了名称调整之外，开征期间缴费方式及费额标准都维持不变，民众在收到公路局各区监理所寄发的养管费缴纳通知时，请务必确认官方资讯来源，避免受骗，并请民众按时及正确缴纳。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艺人 NONO 涉嫌性侵猥亵6名女子遭起诉求重刑，一二审法院都认定他只触犯一个强制性交未遂罪，判刑2年半，其余无罪。高检署认为判决并无违误，决定不上诉，希望全案尽速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8: 本名陈轩玉的艺人 NONO 被多名女子出面指控性侵，士林地检署查出 NONO 在10多年前利用艺人身份结识了6位被害人，分别以工作邀约、顺道搭载、共进宵夜等理由犯下3次强制性交、2次未遂、2次强制猥亵等7个罪，依法起诉，建请法院重判。士林地院审理后只认定 NONO 将一名女子载到河堤旁性侵未遂，审酌他严重强害被害女子身心，犯后变成没有此事，难认悔改之意，一强制性交未遂判刑2年半，其余罪证不足，判决无罪。案件上诉到2审，高院认为原审量刑妥适，无罪的部分是因为其余被害人指控有瑕疵，加上没有证据补强，判决无罪，没有违误，也予以驳回。对此，高检署表示，一二审判决无罪的部分因不符合诉审法上诉3审的理由，有罪的部分也没有违背法令，因此都决定不上诉，希望判决早日确定，让 NONO 发监执行。警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今年山难获救率创10年新高。今天部务汇报由国家公园署、消防署及空勤总队报告山域安全管理与救援精进作为。内政部表示，将持续结合陆空科技搜救、跨机关协作及管理，提升山域救援效率与民众登山安全。记者任兰心报道。
9: 近年来山域活动增加，事故形态也更为复杂。国家公园署长王晨基表示，已透过5大精进作为，包括在39条山径设置急救与防命设施，并透过登山 APP 提供即时气象、离线地图及求助功能，并持续办理跨机关演练与专业训练，提升山域搜救效率与安全。
10: 我们实验所有的山路39个山路里面呢，我们都有一些急救的这些设施，尤其是 PAC 这个加压舱，39个山路里面都有这个加压舱。另外这几年我们国家公园署还有林保署这些登山协会，他们花了很大力气做了很多的防泥的这些标示。
9: 消防署主秘郑志强表示，消防署自113年起投入约7.5亿元推动

0: 山域救援五年计划，全面强化科技搜救。114年山域事故获救率提升到93.24%，创近十年新高，全年救回648人。内政部也预告，115年将举办山域安全与搜救研讨会，研议登山管理与公司协力机制，提升整体山域安全韧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将长期培力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工艺创作，结合部落文件站长者的泰鲁格族编织办理特展，即日起到5月31号，邀请民众欣赏部落文化与女力的展现。记者张海报道。
2: 立新基金会留在秀林当名字被织起美学特展，结合琉璃珠工艺跟泰鲁格族编织，即日起在花莲远东百货唯美馆展出。立新基金会花莲分事务所主任朱庆平表示，将泰鲁格族著名的织布工艺跟立新基金会常年培力弱势妇女的琉璃珠创作相结合，呈现出独特的跨媒材美学，
3: 可以跟部落的长者，尤其是几个部落的老师们学习织布，那再结合和我们的琉璃文化，又回馈到部落的文件站。
2: 立新基金会两年来在花莲县秀林乡榕树、同门、文兰跟波士岸四个文件镇，指导长者手作琉璃工艺，经长者提议，泰鲁格族织布加上琉璃珠作品一起展览，给予长辈很大的肯定。专案经理林玉珍说，
4: 他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说他们的作品可以在这么大的场合里面展出，也是对他们的一个肯定。
2: 这项展览持续到5月31号为止，现场设有留言墙，欢迎民众为创作者留言打气，相关作品也在立新基金会新工坊粉丝专页提供收藏。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以上新闻由吴依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也是坐客停车，和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来自林米《云散去的时候抱紧我》。国道一号在北上哦，这边路网图看到118公里之后呢，时速很慢。那这里有施工，所以可能施工影响到了。看起来是只有外侧可以走哎，那中间内侧都是封闭起来的，所以要小心一下，好不好？这是头份路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来自蔡健雅，这首歌叫做《失语者》。好，等一下呢，11点马里会城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国一南下安定前，白色啊，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呢、啊，通常没有牌的、啊，都蛮危险的，离他远一点好吗？接下来听到的是周华健这首他翻唱的歌，叫《问》，等会回来。谁会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台湾鼓手黄瑞峰。跟着我的打击节奏，让忙碌一整天的身心喘口气，养足精神，明天又是充满活力的一天。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63.8公里到66.2公里啊，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稍早呢，国一的南下安定前，白色的无牌自小客车往南开，这个要小心哦，在它附近呢，离它远一点。施工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呢，这边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国一北上69.8到67.8公里杨梅前到幼师前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好，再来国道一号呢，目前看到的是北上118到117公里，哦，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因为有施工。以及国一北上154公里三义前呢，时速也是相当缓慢的，也是因为施工造成这样子比较拥塞的路段，有经过的话多点耐心吧。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不因任何的挫折而停滞，失败多少次我也都会爬起，每个夜晚都默默地练好自己，也都让尚恩准备的好音乐陪伴自己。纸飞机搭着音乐就能越飞越高，带着你航向梦想的那一端。你好，我是林杰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营的

这首来自米先生，如果这首是遗言。11:09，国道3号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外侧2线车道。

要有施工哦。台北市要注意哦，新生高架往南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和黄牌重机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这附近啊，礼让救援车辆。

11:18，好，国道一号北上的头屋道头份交流道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哦，所以这边刚刚是有说到速度上比较缓慢一点。另外，国一北上218.6到213.7公里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所以这段速度上也会受到影响，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接下来送上他是 The Weeknd， 歌曲叫 The Hills。

来自 The Weeknd 歌曲 The Hills。 11:22，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这边接近滨江出口，自小客车跟黄牌重机的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经过的话留意一下救援车辆哦。邓紫棋，光年之外。

0: 呦，你骑车骑慢一点啦！
1: 拜托，你男友技术超好的，不用担心啦。
0: 吼，不要离大型车这么近啦，很危险呢。
1: 哎，哪有危险啦？好险好险，差一点都被撞到了。我明明就算好距离呀。
0: 你给我路边停车，立刻！
1: 宝贝，怎么了？

0: 你现在给我立正听好，大型车行驶的时候产生的推吸的强力气流会让骑士容易失去平衡，导致摇晃而发生危险。而且大型车在交叉路口转弯时，因为车身轴距比较长，内轮差也比一般的车辆大，加上大型车因为车辆本身结构还有装载货的关系，大型车的视野盲区也比其他车辆大。
1: 哦，是哦，好像有这件事情呢。
0: 欸，你驾照真的是鸡腿换的吗？钥匙给我，我来骑啦。下次骑车齁，你再不注意，你就给我回去再重考一次驾照。
1: 嗯，对不起啦。
2: 骑乘机慢车时，为避免因大型车行驶气流造成危险，与大型车并行时应保持2公尺以上间距。遇到大型车过弯时，建议将车辆停在大型车后轮之后方，等大型车完全过弯后确认安全再继续行驶，以确保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郑怡农。在平凡的日子里，可能暗藏着危机。为了你的财产安全，出门时请记得锁紧门窗，别让小偷闯空门，偷走家中贵重的财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顶上。
1: 水獭站在屋顶上，看着下班的人在回家，看着鸽子飞向海边看夕阳，下雨时看着人们躲进屋檐下，但水獭没办法，只能一直站在那。生活很多事情没得选择，但聆听音乐你可以有最好的选择。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哥陪着水獭哥一起度过开心的3个小时吧。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郑怡农，这首歌叫《有时候我会想要伤害我的朋友》，哦，听起来有点可怕。好，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出口啊，有一辆小货车自撞事故，通知相关单位前往了。国三北上集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进行封机的施工。再来要送上这首歌，来自宫口真士，叫做《Utopia》。国道一号北上泰安服务区过后到三义啊。这个路段时速相当缓慢哦，我有经过这里的话要注意一下了，因为这边是在国一北上 155.3 到 143.3 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封闭。

0: 大家好，我是雷琴。
1: 一起发一起过我，
2: 不要叫我宝贝。
1: 哦耶，一起发一

许佳莹，歌曲不难。11: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国道八号往西8.2公里过新市，内线车道有掉落物，经过注意喽。国道5号南下平林出口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喽。告五人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告五人，歌曲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好，等一下呢，我们要进入到12点钟，5月22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国道一号北上这边是在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啊，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那这边有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的速度，特别注意一下。然后精神状况哦也要注意，不要疲劳驾驶。在12点前，歌曲来自卢广仲，这首歌叫《大人中》。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时间来到了5月22号12:01，景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国一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施工。另外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呢，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到过湖口这里外侧两线施工。再来要注意到的是，在路网图上面看到国一的北上啊，在三义前的路段呢，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这个地方速度比较缓慢啊，可能是因为国一北上呢155.3到143.3公里，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的外侧中间车道这个地方有施工的一个情形。好，再来要关心到的呢，这边是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三北上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这个欧汉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是地平的照片，告诉全世界他在哪间咖啡店。
1: 同时，他还会在晚上十点用复古方式接收无线电，
2: 让好听音乐不断电。
0: 你好，我们是
3: 录播合唱团。
4: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2: 尚恩 in the night， 让跟我们一样优质的尚恩陪你度过漫漫长夜。

这是苏打绿的歌，我好想你。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回北上三义前时速比较慢，不到40公里。我经过这里的时候，留意一下施工的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这边国道10号呢，这是往国三啊南北双向匝道是封闭的，所以国十往东燕巢系统没有办法接国三南北双向匝道。

来自徐伟翔，这首歌叫烟火。12:19，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再麻烦你0800-000-123。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公里，哦，这五羊高架过五谷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施工。国道1号北上43到40.9公里，林口路段内侧施工，经过小心哦。

0: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1: 我们都该负责任，
0: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在任何时光，我们的快乐都一样。滑开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收听景广的音乐，关注景广的消息，让我们一起 party 到天亮。我是黄介，你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在

0: 好，我们是
1: 决明子。
0: 生活中很多事情都需要时间累积，一点一滴慢慢完成。
2: 所有微不足道的努力都是渺小的累积，一定都会留下痕迹，也一定都会成为你想要的样子。
3: 失去信心的时候，听听我们的歌；
4: 需要勇气的时候，听听尚恩的节目。
0: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钟，
2: 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尚恩 in the night，
4: 用好音乐陪你度过艰困的时刻。

12:31，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岸 In the Night， 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要小心哦。再来关心到国一高架南下40到7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移动性的施工。这是来自张的无名氏的歌，叫 Straight。

他是陈芳宇，这首歌叫做《寂寞咆哮》。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2-23，国一北上三义前时速不到40公里，加路段顺畅好走，留意你的精神，不要疲劳驾驶。

这是莫文蔚的歌，忽然之间12:52。国道一号呢，北上还是要留意一下，就是三疫前，稍早速度比较慢，那现在有比较好一点点啊，一点点，那时速还是40到60之间呢、啊。接下来是林宥嘉的作品。透明的大门早就撑开着，是谁还带入木就傻傻住在这？

林宥嘉这首歌叫做《讨骂的直到今天还是不愿对你说脏话》。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咯，最后要来欣赏到的是严爵的作品，叫《谢谢你的美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完整的路况消息，接着要交给秋哥陪你到凌晨四点钟。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每晚10点我们继续空中见，拜拜。

忙碌的生活容易让人精神紧绷，睡前就试着静下心，告诉自己不要因为小事钻牛角尖，心胸越是宽大，看到的月亮就会特别光亮哦。我们是 Night Keepers 守夜人乐团，我是鼓手齐伟，现在时间凌晨1点整。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南下71.5到72.8公里过杨梅，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63.8到66.2公里过中坜，外侧两线施工。国一北上96.1到95.2公里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一北上42到40.9公里林口一，内侧两线施工封闭。国一北上86.3到81.8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再来关心一下国道三号啊，北上景美木栅隧道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国三北上72.8到71.6公里过高原，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北上67到64公里过龙潭，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施工是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啊。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汽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亲爱的朋友，我是李义君。如果你遇到家庭暴力，千万不要困住自己，活在回忆，请你向警察求助，或者是拨打113保护专线。相信自己，你不是一个人，让我们陪你一起哭过后继续的往前走。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时间是5月22号星期五啦，凌晨的1:0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昨天是否过得还开心啊？或者是有过得舒心呢？随着我觉得这几天天气真的越来越热了哈啊，这个北部地区也很有感，就说连夜晚呢都觉得有一点点闷啊。当然啊，这个穿着短袖长裤哈，这个在夜晚呢还算舒服。如果开车摇下一点点车窗啊，这个让风吹进来呢，还算醒脑了哈啊。这个夜间仍然要保持充沛的体力开车和工作。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今夜最开心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接下来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shape of you。它是红发艾德这首歌曲 Shape of You， 时间是凌晨的1: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那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很粗喜呢。看到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公里，过五股转接道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清扫作业。另外在国道一号主线车道呢，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71.5到72.8，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到中部区域呢，国道一号的中部区域看到在南下的131.1到139.5，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最后在北上的117.6到115公里，头屋到头份，小心哦，这里一次封闭内侧的三线车道啦。小心开车，车灯要确实打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它是 Novi 这首歌曲 Chill High High。

来自林廷汉，他是林隆璇的儿子，带来的歌曲《雅亮》，看来他唱出属于自己的风格歌曲啊。因为林廷汉呢是抒情歌王子，对不对啊？但是刚刚听到林廷汉这首《雅亮》呢，是饶舌歌曲之外啊，而且还融合了，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国语课本、国文课本啊？以前学过《雅亮》这篇课文，当然好像有可能年代不一样，学的课文不太一样，对不对？但我是读过了。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8。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72.8到71.6过高原，这里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了啊。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148.4到145院里到通宵，哎呦，这里直接封闭外内侧的三线车道咯。然后呢，在北上的193到183.5公里啊，这里是彰化系统到龙井是封闭外侧一线车道在施工。好，国道五号呢，在这个雪山隧道哈，因为有电力转工作业，南北双向照明度都会降低啊，一定要麻烦朋友们小心开车哈。那尤其呢，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车灯一定要确实打开啊。但是我们在一般状况打开近光灯就 OK 了哈，不必打开远光灯。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短暂啊，有些路段哎，这个照明真的很不足，你短暂使用记得要切回来哦。目前啊，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全台各地气温状况大概都是25到27度哦。难怪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有点热，这个夜晚27，说台南局部地区还有28度啊。啊，这个夜间开车休息呢，似乎是可以喝点凉的了哈。而且呢，这个到了白天哦，当然一样是会有高温资讯啦，在嘉义县、台南市、还有高雄市、屏东县啊，甚至是台东县部分地区呢，都有还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哦。这几天呢，这个

35度以上的高温已经不是只有局限在南部区域了。除了呢昨天在台南地区这个出现 38.3, 高雄的西埔出现37度，事实上这个北部地区普遍也有34度。

就算是多云，各地白天高温还是有机会出现30到33度。好，多喝水，注意防晒啊，这个不要造成热伤害啦。它是谷谷，吕思伟。嗯哼。

0: 当发生 A3 单纯财损车祸，警察到场前，您可以先做以下的动作：
1: 一、放置警告标志，依规定在事故地点适当距离处树立车辆故障标志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0: 二、拍摄全景，以标线为基准，于前后方将事故车辆与周边设施，如标志、号志、电线杆等拍下留存；
1: 三、拍摄碰撞点、车损部位及掉落物等基证；
0: 四、尽速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安全地点；
1: 五、拍摄及移车，全程注意安全。
0: 二次事故往往比第一次事故严重许多，尤其是在高速公路或快速道路上，暴露在车道中的危险环境下，时间越短，安全性越高。警政署特别呼吁所有用路人，遇到 A3 单纯财损案件，为了您的安全，请尽快拍照后移至车辆，在安全的处所等候警察前来处理。
1: 内政部警政署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想要见到你永远不会来不及，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快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Hello， 我是露露，和我一起帮警广按个赞，无论你身在何处都可以掌握最新消息哦。

时间是凌晨的1:3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看到夜间呢，省道仍然有施工，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是有工程的，所以会调拨对向车道供双向的朋友使用，也就是说在灯辉大道之前路段呢，这里全部都是使用东向车道，东西双向都会有相关车道调拨。双向一样在台二线哦，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是施工，所以呢这里也是有相关车道调拨，麻烦双向朋友们多经过要多加小心。台61线在南下的42公里观音山匝道，还有北上42公里哈，一样是观音山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了哈，要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一样在台61线在北上的这个17.9到15.5哦，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呢，这里主线也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了。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即使夜间的路况并不多啊，但是呢，这个施工还是不少，还是要专心的开车，还是容易累，对吧？啊，所以呢，适时的做休息非常的重要啊。这个开车哈，一开呢，动辄这个职业驾驶啊，哈、啊，这个计程车司机啊，可能呢，你这个连续5-6个小时、6-7个小时都得开车，哇，总不可能就这样子一直坐着这么久吧？

事实上呢，我想有一个观念，也许大家都听过好几遍了哈，就是说呢，久坐对身体实在是不太健康啊。除了呢会这个增加死亡风险之外，哎，这个甚至呢对于身体哈这个你只要多多站起来，就可以预防很多的疾病啊。有一篇发表在英国运动医学杂志的研究呢，它追踪了大概72000多名的受试者哈。让参与者呢连续7天都佩戴腕表啊，有点像我们想象中的现在的电子手表了哈啊，这个腕部的加速器，这个追踪啊这些受试者他们每天走路的步数还有久坐的时间。研究显示发现一件事情哈啊，这个长时间久坐的人呢，每天如果增加走路的步数，事实上就有不少的好处了。而且统计发现一件事情你每天走9000到10000步是最好的，这个死亡风险呢会降低大概40%，而且对于预防心血管疾病也可以降低超过20%的功效。当然了哈，你可能想说哇，10000步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啊？一步啊，假设这个你的步伐比较这个宽大一点哈啊，这个走个40-50公分，事实上呢10000步算一算呢，哇，你可能要走个4-5公里，对不对啊？你想说哇，4-5公里可能是2个捷运站的这距离啊，每天有办法走到这么远吗啊？但事实上哈，研究也显示一件事情，就算你每天走个4000到5000步啊，你就可以降低罹患很多疾病的风险呐。

所以啊，这个研究呢，当然是持续提醒朋友们哈啊，开车的朋友，这个工作都是久坐为主，对不对？坐久了啊，首先第一件事情哦，你可能会憋尿，事实上对于这个肾脏也是不好的，对不对？啊，这个久坐呢，哎，卡生啊，这个哎腰腰酸背痛卡麻，对不对？啊，对于哎这个肌肉的这个活动似乎也不是非常的好，血管的循环也会容易造成血栓啊，当然可能还会有其他的这个多不胜数的隐藏的危机啦哈。所以提醒您，哎，这个开车每一段时间到服务区休息站稍微做休息，走一走。啊，这个喝点东西啊，像现在夏天了，所以呢，吃个冰棒，喝个冰饮，哎，事实上非常非常的舒服，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监测你到底每天走了几步路呢？哎，其实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非常的厉害，对不对？啊，你就算没有这个智慧型手表哈，那你智慧型手表测起来会更准，而且呢，啊，你在睡觉的时候带着智慧型手表，它也可以帮你监测你到底睡了多久啊！啊，我现在每天呢也是借由带着这个智慧型手表来监测自己每天到底有没有睡够，睡眠的品质到底高不高。啊，但就算你没有智慧型手表，有智慧型手机，你把它放在口袋当中啊，这个你就不用理它啊，这个走着啊，你这个比方说在家里啊，洗完澡之后睡前突然想到，哎，想要了解一下今天到底走了几步路呢，把它拿出来啊，点进去看一下，哎呀，今天走了6000步，哦，好像还不错，今天走了8000步，哦，感觉有达标哦。多多站起来，多多活动吧，要活就要动啦。来自 Adele 这首歌曲 All Night Parking。

非常非常这个舒服风味的爵士风格歌曲，它是 Adele All Night Parking， 1:41，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国一高架南下的 40.8 到 70

10.5 过五股转接道之后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景美木栅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封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另外在市区部分呢，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水块一样往南，在西周街道罗斯福路6段142号封闭施工。在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拆除作业，要麻烦朋友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啊。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也跟夜晚有关，吴卓源 Late Night Cruising。

谢谢你陪我走过一段，虽然我还想要再和你飞过当年，飞过遗憾，但后来也不敢再提起，提不起进去确认，想不通该怎么平复，想不通看着地图的我们怎么会迷路，一步错步不错，是福是祸，在结束后才后悔，电鱼不变没通过，谁知道什么是重点，现在的你又近又远，伤害又深又浅，相爱了多久，从前字符再看一眼，一若有似无，

时间是凌晨的1: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逸勋。稍早听到第五汪定中带来的歌曲747啊，这个坐飞机有波音的747啊，只不过呢啊，现在啊如果要这个坐飞机出国哈啊，这个打开这个机票网呢，看着看着突然就觉得把网页给关掉好了，对不对？啊，机票似乎有变贵一

点点啊。这个开车好像也一样，对对，这个油价呢，也会这个稍微精打细算，所以哈这个家中呢也是一样啦，这个各种能源或者是水电等等的哈，随时节约用电，节约用水啊，珍惜环保，爱地球喽。目前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这个省道上面。台六十一线北上的是 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之前封闭施工，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六十六线双向的 0.1 到 2.6 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麻烦您改走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听到他是晨曦蝴蝶。

啊，一首轻轻柔柔，然后呢结合了有国语和台语的歌曲哦，来自陈绮这首《蝴蝶》。没有听这首歌曲还真的不知道蝴蝶台语怎么说呢啊啊，这个本来还真的不知道，为了播这首歌曲赶紧复习一下，叫做呀，对不对啊？或者是你也可以讲哦嗲马西耶塞啦啊，在这个歌曲里面呢，他是选择用哦嗲这首这个发音。

时间是凌晨的1:56。刚刚听到晨曦，现在要送给你的是晨忧这首歌曲，我爱我的师太。等等要来到两点整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关心完整体道路状况，夜间开车持续提振体力，空中见咯。

凌晨两点钟，张开沉睡的眼，赴星光的约，开车千万不要打瞌睡哦。我是林玲珍，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的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在国一主线车道呢，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持续往南，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则是内侧两线车道路面施工。北上在96.1到95.2新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相关工程在进行，走到了北上的43到40.9林口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部分的这个路段呢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63到61公里大溪路段外侧两线车道试行工程，以及在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紧接着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有一天，白羊小姐开车陪妈妈到山上散心，正巧黑羊先生开车下山，两车在半山腰相遇了。
1: 嗨，白小姐，上山来玩啊？
2: 是啊，你要下山吗？
1: 对呀，白小姐，你呀，先在下面等一会儿，让我先过去，你再开上来哦。
2: 哎，黑先生，难道不知道尊重女士优先吗？
1: 当然啊，不过咱们在险峻山坡上会车，还是得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嘛。
2: 哦，我明明听说在山路交汇，下坡车要让上坡车先行啊。
1: 你说的对，只是法规也规定，当上坡车还在坡下，而下坡车已经开到坡道中途时，上坡车就要让下坡车先过。
2: 哼，你就不能让我先过吗？
1: 哎呦，可是山路这么窄，你靠山壁，我在外缘，要是让你，恐怕我会掉到山谷里去了。
2: 有那么严重吗？
3: 哎呦，小白，别闹啦！媒婆说他是老实羊，你要真把他逼下去，这回又夹不掉喽。
0: 山路险峻，上山下山请互相礼让，以免发生危险。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4: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5: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4: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5: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4: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出资到新车的 e-tag。
5: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6: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7: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段愈来愈多，会记得五个唔通，唔通接不熟悉的电话，唔通点唔知影的连结，唔通听投资的名牌，唔通相信可疑的资讯，也唔通传个人的资料。有问题卡165，内政部关心你。
8: 世上的遗憾本来就很多，但我们还是可以把握机会，勇敢追寻。

顶珍惜当下的所有，要记得人人都值得拥有一次幸福的机会。我是潘越云，陪你一起收听幸福的警察广播电台。我们

修姐啊，千里猴啊，哎，是这个我们的国民姑丈。哎，为什么他是姑丈呢？啊，罗时丰啊带来的歌曲。可是呢，啊，这个事实上啊，他在这个1996年呢，第一次唱这个修姐啊，千里猴啊，哎，这首歌曲的时候，是这个热情摇滚的歌曲，对不对？而且呢，是和王瑞霞啊一起唱。但后来呢，啊，我们的这个姑丈啊，啊，这个罗时丰又有翻唱一遍，哎，这个是唱了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比较爵士风格的版本，找来了萧曼轩一起唱。不过你知道吗？这首歌曲的原曲事实上是印尼民谣哦，啊，在这个1950-60年代哈，啊，这个来自这个印尼流行的这个民谣名曲啊，这个翻唱成这个修甲恰里猴啊矮呢哈，在1990年代可是大街小巷无人不知晓了哈。这首歌曲的原唱哈，啊，是印尼的这个民谣在1975年发表啊，所以这个1975年了哈，所以到现在这50多年啊，原本的这个意思，歌名的中文意思呢叫做犹豫不决。啊，看来这个翻唱成中文，他们还是有保留在这个爱情当中情感的。

互动当中啊，到底这个情感怎么表达呢？哈、啊，喜欢你，但是听到你的告白，诶，到底要害羞稍微这个啊、这个给神几嘞呢？啊，还是要大方接受呢？啊，在这个歌曲当中，事实上啊，表现出了爱情的暧昧关系，但是又非常甜甜的感觉了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有驾驶朋友通报哦，在国道一号南下过湖口路段有一辆连接车，这连接车车号呢开头两码是98开头的，哇，这个高速行驶之外还不断超车，非常的危险。哎呦，苏里马森，九斗马得，你是连接车呢，拜托拜托，大车更需要这个遵守速限的规定，对吧？啊，死角很多，哎，这个拜托，哎，这个就算呢，在国道上面呢、哦，啊，这个最高速限可以开到100公里，但是呢，这个大型车通常啊的这个不但行驶在外侧车道之外啊，这个最高时速也不要这个飙到100以上了哈、哦，拜托拜托，一定要注意视野死角，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啊！你看到其他车危险驾驶怎么办呢？你只好跟他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跟他拼呀拼呀了哈。夜间开车，其他的交通安全守则，还有绝对不要疲劳驾驶。车头灯要开，李谦呐、啊，这首《只有孤单陪伴我》。

好哇啊，这首歌曲的原唱是李茂山啊，一样又是把这个经典的台语歌曲唱出轻松松软的味道啊，但是、自己翻唱自己的歌啊，算是这个翻唱吗？啊，应该也算是翻唱，但是不论这个原本的歌曲呢是自己的，像刚刚听到罗时峰修甲恰利吼啊矮啊，原本是自己的经典曲，后来呢又这个翻唱了一遍。事实上既有的这个经典歌曲啊，因为它的这个旋律感它非常的强烈，大家都很熟悉，如何呢把这个新的感觉唱了一次之后，让大家听完又有一种哎呦原来这首歌可以这样子唱，然后接受度也很高，真的是一大挑战呢。2:17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的夜间施工看起来是不少哦。首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31.1 到 139.5 苗栗到铜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55.3 到 143.3 泰安服务区到铜锣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北上的 117.6 到 115 头屋到头份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施工了然后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南下的 120.2 到 122.2 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26.6 到 223.7 南投到中心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再往北走，北上的 148.4 到 145 苑里到通霄交流道路段小心，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通通都有路面的刨铺工程在进行。最后在国道10号这个国道10号燕巢系统东向汇入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会到清晨6点，要麻烦您提早改道行驶了。刚刚有接获这个超速连接车呢在国一往南这个持续超速，原本10分钟前在这个湖口路段，不确定它是不是还在国道上是不是持续还在危险驾驶这个附近朋友多加留意，也提醒您呢安全第一，到达目的地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歌曲它的原曲呢也是印尼民谣梭罗河畔，来自文章的翻唱。

Halsey 带来这首歌曲 Lucky， 时间是凌晨的2:26、啊、这歌曲的氛围非常的舒服轻松，让人觉得很想躺下。在上个小时呢，我不是讲到说有这研究，还有这个吃，事实上这个相关的研究非常的多，就是持续还是要鼓励朋友们啊，平常呢啊，这个屁股不要永远黏在椅子上啊，定期一段时间呢，我就应该起来走一走，对不对？啊，突然想到啊，现在啊事实上这个督促我们呢啊，这个起来走一走的这个管道还蛮多的。啊，这个你总不可能每次听到一个相关的研究啊，真的就心中有所警惕了，好，对不对啊？这个通常呢会促使你啊，从这个屁股从椅子上面挪起来的动力不一定是哎呀啊，这个接受到警惕了，可能是有这个走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诱因啊，比方说呢啊，这个玩手游还可以累积步数哈 啊，这个最近非常的夯。可是呢，玩手游这个东西还真的是一提两面啊，有些手游呢啊，这个鼓励你出去外面走走路才能抓宝啊，但是呢走路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还一直拿着手机再看看自己有没有累积到宝物呢，事实上其实好像也是蛮危险的，对不对？但是如何这个拿捏这个玩手机，然后呢一面活动身体的乐趣，但是又注意交通安全，这中间的一个尺度就非常的重要了哈。好，这个开车。

车嘛是赶快，然后开车嘛是赶快，手机要收起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这样子开车才能够高枕无忧。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禅坡这首歌曲，就叫高枕无忧。啊，上个小时讲到，这个定时把屁股挪起来啊，不要一直粘在椅子上。哎，其实到现在已经过了一个小时喽，一个小时了啊，这个该上个厕所了，该起来走动走动了吧。

0: 陶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门。
2: 请系安全带。
1: 哎、欸，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他、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倒闭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我平常最会玩了。
1: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0: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1: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有案件就有赚。
2: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一次偷工减料造成。
0: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了，
1: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3: 要够，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1: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之后的命运呐、
3: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到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2: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0: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5: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6: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5: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时间是凌晨的2:34。好，在国道五号呢，这个南北双向的雪山隧道有相关的这个电力转工作业哈，所以照明会稍微调暗啊，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一定要确实打开车灯哦啊，然后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小心通过。啊，一样在国道五号哈，这个一样是在雪山隧道南下，好，特别在内侧车道还有油漆工程在进行。国道十号呢，要麻烦你留意哦，在东向的燕巢系统往国三南北双向的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钟。但如果你是西向哈那么就没有任何的问题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动力火车翻唱了这首《至少还有你》。

来自动力火车啊的翻唱，他们在2004年的时候哈、啊、翻唱了一系列这个好听的歌曲，像是我刚刚听到这个《至少还有你》，原唱是林忆莲，他们也翻唱过这个郑秀文的《不如跳舞》，还有翻唱过孙燕姿的《绿光》啊，这个也翻唱过这个《眉飞色舞》啊啊呵呵，还有翻唱经典的歌曲《流沙》。这些歌曲呢，有的原本是抒情歌，有的原本是动感电音啊，变成这个动力火车非常 man power 的摇滚呢，又变成不一样的风味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2:40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在台北市呢，哎呀，麻烦你留意哦，水快往南下景福街匝道以及桥下平面道路啊，这里有隔音墙的更新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麦衰一桥往内湖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他是迪克牛仔，一言难尽。

0: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请准备好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拿到的地方，记得每半年检查更新。更多的灾害准备及应变资讯，请参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消防署关心您。
1: 如果你周末的晚上睡不着觉怎么办呢？开车的路上副驾驶座总是空着吗？不用担心，交给阿金来处理。每个周末的凌晨1到4点，只要打开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让阿金陪你今夜谈心。

啊，在这个凌晨呢，我们尽管这凌晨的节目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啊，这个凌晨一点到四点是由我今夜最开心嘛，对不对？那同一个时段在周末呢，是阿金的今夜谈心陪伴你迎接周末。那我想上个礼拜啊，这个阿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肯定已经预告过了，对不对？啊，他这个礼拜请假，明天后天呢，啊，都是有代班，我啊会在礼拜天来代班今夜谈心。我到时候要来谈什么心呢？也没有底啊！啊，总之就持续陪伴客友们夜间开车了哈。夜间开车注意身体状况呢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然后呢，我们要注意到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八公里过板桥一的路段，外侧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苏芮这首《远走高飞》在1991年的歌曲啊，事实上稍早听到来自薛岳的《失去联络》啊，好像都有一种叫离别的感觉，对不对？不过呢，不论是失去联络或者是远走高飞啊，这是一个非常平凡的词汇，但为什么我可以把歌词写得这么

这么美呢？啊，这个薛岳的《失去联络》也是他的经典歌曲。仔细听了又听，听了又听，我自己的解读，尤其在这个经历过有身边有亲友这离世哈啊，听到这个《失去联络》这首歌曲，真会特别有感呢。好了，来点开心氛围的歌曲，金志娟的《大公鸡》啊，但还没天亮了哈，没那么早啊，呵呵，才要进到三点而已。等一下呢，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深夜的路上，你要前往何处？计划的旅途是否有了眉目？我是林采欣，开车路上，让景广陪伴你度过每一个不安眠的夜晚。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稍早台65线南下8公里过板桥一外侧车道抛锚车已经接获排除了，那么除此之外都是夜间施工。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国一主线车道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

市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在中部区域这个南下的 131.1 到 139.5 苗栗到铜锣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 218.6 到 213.7 北斗到园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再继续往北走到了 117.6 到 115 公里，头屋到头份是内侧三线车道有跑步工程。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26.6 到 223.7 南投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 148.4 到 145 苑里到通霄交流道，这里是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最后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厨房有蟑螂，
1: 怎么躲在死角？伤脑筋。
2: 老公，你骑车不要靠大客车那么近啦，他怎么好像没看到我们？
3: 可能啊，是因为我们进入了视野死角。大客车因轴距较长，回转半径较大，驾驶座位高，所以无法从肉眼或透过后照镜看见的区域，也就是视野死角会比较大。行人或机车骑士常误以为驾驶人应该看得到自己，所以没有产生警觉，一旦闯入大客车视野死角，就很容易发生车祸。
2: 那我们要快离开死角才安全。
0: 妈咪，离开死角才安全呐、啊、
2: 对呀、啊、
0: 哦，我懂了。妈咪，厨房又有蟑螂，蟑螂赶快出来，离开死角才安全，伤脑筋。
3: 进入视野死角不安全哦，多注意多留心，确实保持安全距离，才能保障行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乱乱乱，交通混乱，头壳戆，踏踏踏，踏车踏到上暗暗无光。啊，苦恼苦恼，我分散特殊夹如何突破车顶，准时赴用呢？来耶，主角啊，我了解白啊，无讲你唔知，是这个警察广播电台的服务上实在，伊会当指点你迷津，互你路况拢总知，伊踏车袂过来。对，我总惊人甲你介绍，警察广播电台不但不落后，而且找找失物也是一流。咱大家好处边，警察广播电台。
1: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2: 好物件就是要甲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就一嘴甲输落去啊！
3: 真正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敢那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4: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美丽的地球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故乡，假如发生环境污染，就很难恢复原状。
6: 为了保护地球，也保护我们每天的生活环境，请大家多多使用环保餐具、环保杯和环保吸管，
7: 也可以自备购物袋来减少垃圾废弃物，让我们从日常生活开始，一起守护地球吧。
8: 大家好，我们是漂流出口，和你

来自彭正和许仁杰的合作《到顶去堆》是收录在彭正最新发行的专辑《阿彭之声》很像一个什么电台哈。这个专辑当中，时间是凌晨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

B 台中彰化南投，景广的频道是 FM 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 101.3 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 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再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即使呢，现在目前全台各地国道、省道看起来都顺顺顺呐，还是有夜间的施工，像是在台二线双向的29.5到31公里石门国中路段呢，这里都因为施工有相关的一个车道调拨，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一样在台二线在西向的11到1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施工。这个西向全部车道都不能行驶，所以会调拨这个对向部分的东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行驶，所以一样啦哈，这里东西双向都会受到影响咯。还是要持续确认车灯有没有开呢虽然说这个在开车的时候你应该都会把车灯打开，但是要随时留意一下不小心给它关掉了，切换成远光灯了或者是打开过方向灯但是没有把它关起来这个就是没有正确使用灯号，也是挺危险的啦哈。李子生大号要来

李子森这条歌大好要来啊，张刚五楼大好嘞。有些地区有下雨了哈，像是在宜兰东北角，还有部分中部山区呢，因为受到这个锋面接近的影响哦，这个降雨的几率是比较高。那今天呢，中央气象署表示，锋面又要远离了哈，好像没下到。对于大部分的这个平地朋友而言，还是很热啊，没有下到雨啊，锋面就要走了哈啊。但是受到水系残留影响啊，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的山区啊，可能还是有局部降雨。那么接下来几天呢，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呢，各地天气都会是晴朗稳定，而且呢白天高温普遍都可以达到30到34度啊，夜间的这个低温呢大概都是24到27度了哈。像现在呢，我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北部地区都有25度了，更不要说在台南、高雄，大概是26、27度。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步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马祖地区这个能见度比较差，是不到200公尺啊。这个清晨呢，这个中央气象署提醒，在离岛地区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本岛虽然说没有这个浓雾特报，但是也还是要留意天气变化、道路状况了哈。那么除了这个持续呢这个夏天的天气形态延续之外，下个礼拜这个可能有机会有这个梅雨锋面会接近，不过呢头大了哈。气象署也透露呢，西北太平洋上似乎有这个热带扰动下个礼拜在这个菲律宾东南侧海面上面可能有热带扰动会生成。哇，这个热带扰动如果生成，可能会影响梅雨的这个到来哈。但当然距离尚远，而且呢时间还有这个一个多礼拜我们就且战且走了。樱桃帮不对也要爱。

飞蛾与蝴蝶。再下一首歌曲送给你，它是蔡成佑带来这首歌《飞蛾与蝴蝶》。注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川岛莫树带那一片云，3:27。那一片云飞来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

0: 刑法规定，与未满十六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1: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呐破坏你的健康，佮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我就是终极 A 克。
1: 夜间开车要安全的开车才会是个 A 咖了哈。3: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奕勋。我们刚刚听到樱桃帮的歌曲，我就在想，哎呀，现在应该吃什么水果呢？来到夏季了哈，现在呢是荔枝盛产季节呀。不过呢，荔枝不太耐放啊，就有这个家事达人就分享哈，你可以怎么放呢？你要把这个荔枝一颗一颗剪下来，不要用拔的哈，然后呢放进水里面浸泡，这个水量呢要盖过荔枝啊。当然你觉得这个容量不够，荔枝需要这个密度放这个多一点也没有关系了哈。但是呢你接下来这个把它放进冰箱冷藏。这个需要的时候记得还是要换水哈。结果呢这个家事达人说啊，过了一个星期，这个荔枝仍然是通红透亮，外皮没有发黑也没有发皱，这个多加参考了哈。可是呢这个荔枝啊，说吃多了容易上火，对不对？好，容易流鼻血，所以呢一次也给别吃太多了哈。小心啊，病从口入。这个夏天呢也是肠病毒的好发季节哦。这个根据疾管署的统计呢，在上周这个相关的一个就诊人次呢就达到4500多人哦，而且是开始增加了。那么近期呢，在实验室的监测下，社区的肠病毒是以这个克沙奇 A6 型比较多啊，其次呢有克沙奇 A4 型，还有 D68 型哦。不过呢临近的像越南、中国、日本、香港呢相关的一个肠病毒疫情也挺严重的，而且这个最近呢还这个引发了国际间有这个越南71型的肠病毒，这疫情是比较严峻。这一型的这个病毒呢在台湾是比较这个不容易见到，如果这个引发呢是容易引发重症。这个也有相关的儿童感染症重症医师指出呢，这个透过疫苗接种还是容易最有效防范啦哈。但是这个小孩子到底要给他打几剂的疫苗呢？相关的一个新生科医学会提供接种指南哦。2个月到未满2岁的婴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还在发育阶段，打2剂的基础剂是不够的啊，必须要在第一剂之后的1年这个补追上第3剂的追加剂啊，这个保护力才可以延长到5年。那2岁到6岁的幼儿呢，这个免疫系统比较完整了啊，只要接种这个基础剂2剂就够，但2剂的间隔呢要56天，接近2个月哈啊，就可以获得5年以上的保护力。所以这个爸爸妈妈啊，给这个小孩子打疫苗呢，你可以善用这个儿童健康手册当中的黄卡啊，确认就诊前确认月龄，因为每次接种之后都会这个记录下预定的日期，就可以精准掌控黄金的接种时程。当然呢这个面临各种的病毒或疾病，勤洗手、戴口罩、注意咳嗽礼节如果生病了要尽量待在家里好好的休息，是不二法门了。

歌时间了啊。黄小琥这首《没那么简单》，萧煌奇的作曲，姚若龙的词。3:41，道路上面状况持续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留意啊。在国一高架南下40.8到70.5过五股转接道内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主线车道呢，国一主线车道在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再往南走一点，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绝对不要分心滑手机，没那么简单啊。这个歌曲里面有一句话说，关上了手机，舒服窝在沙发里，这个是下班后的状态，上班后的上班的状态，关上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萧煌奇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3:52。目前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5号在这个南北双向学

山隧道有电力转工作业照明度调的比较低一点点，要麻烦你小心驾驶，确实打开车灯。好，省道在这个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哦，都是在观音匝道呢在进行施工，麻烦你提早规划改道行车动线。郭靖知道。

来自郭靖的知道。节目要来到尾声，等一下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刚刚有慢冷，接着要送给你狂热，就跟天气一样，真的是很热哈。啊，这个白天出门要多多补充水分，预防热伤害咯。哎呀，一周要结束了哈，啊，这个周末好好的休息，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礼拜五还有周末。那我们就下一个礼拜一啊，不对，我星期天会来代班，而且一样的时间。那这两天之后，如果你夜猫子也还在工作，我们就到时候见了啊，拜拜。

清晨四点钟，你是否曾想过天空的颜色为什么会变化？时空旅人是否能找到他的家？但是有件事不必疑惑，不管开心或难过，警广都会陪在你左右。我是 Dew， 和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挂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63.8到66.2过中立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南下的71.5到72.8过杨梅，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进行工程。在中部区域啊，北上的155.3到143.3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道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17.6到115头屋到头份，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有跑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南下的120.2到122.2竹南到大山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48.4到145苑里到通霄是内侧三线车道都进行跑出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油漆作业，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9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封闭施工，会调拨对向车道东向车道给双向的朋友使用。最后在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封闭施工，改道资讯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哦。

以上路况由奕勋会长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今天金门马祖是比较容易起雾的，很可惜马祖呢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啊。水汽的部分，今天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的时候新竹到台中也是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呢，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是很夏天哈，目前即时温度花莲寿丰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5度啊，那其他各地目前的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全台哈都有那个北中南都有26度这样的情况哦，真的很夏天哦。

哦，这是魏佳莹所演唱歌曲《刷刷我的存在感》，4:11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现在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国道上还是以施工为主哈。哦，给那施工的点嘛，进贼呢哈。国一、国三、国五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Happy Feeling 来自高真。
1: 夜走夜走，你问我要去哪里，让我告诉你，不论想去何方，夜晚出门都要多注意，骑车开车都要专心，并且打开车灯照亮视线，留意行人和周围来车。大家好，我是坏特，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南油四点十六分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多哈。那以国一来说，北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那北上新竹内二线这边也有作业哦。南下过杨梅的内二线，还有过中坜在外二线都有施工。好，新的路况也当保持，加麻烦卡电话哈，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江蕙寡虾，哎呦哎呦，借由古典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啊，哎呀，哦，还有经典歌曲蔡小虎的寡虾。

0: 哦，蔡小五这段歌哈，不止经典歌曲，对很多人来说哈，他也做康亏先特别喜欢听嘞哈。好，这个算会当家里的可以来传遍遍那种歌曲哦。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是替派人，和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也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再过几秒，4:26，你现在这个时间重点，你的眼睛皮也不能冷气哈。目前在国三是公点过了位，那北上的话大溪在外二线哈，还有北上过高原的外侧两线，以及在都叫我看到你妈嘴巴，北上过龙潭外侧两线哈。这个时间你知道那个施工哦，讯息摆的来跟他股票行情的归白。总之呢，不管你在哪里，你如果等到在施工的地方，拜托，眼睛来背后金，要注意彼此安全。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把旧的背后给你们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在北上新竹内二线，还有北上的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以及湖口副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哦。北上还有林口路段的内侧哈，而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在外二线有工程。国一现在南下的北斗交流道到西罗服务区中外侧也在施工，然后中部这边北部北上头屋到头份交流道内三线哈，还有泰安服务区到铜锣交流到中外侧哦，四一哈。那国一现在南下王田交流到入口是封闭的，北上大渡方向进王田交流道也是封闭哦。国三的部分，北上大溪的外二线，还有过高原外侧两线，以及北上过龙潭也在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来北上彰化系统到龙井交流道外侧哈，还有苑里到通霄交流道内三线也要注意，以及北上的南投到中兴交流道中外侧也在施工。而国五南下雪隧的内侧，北上雪隧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路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林采欣、莫宰阳合唱的歌曲《匆匆那年》，节奏感一种特殊的诡异感，但是又挺有趣的。

不在意。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我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41喽，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两台车的事故，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哦，中内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爱塞吉亚。还有目前国一国三国五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真的很多，来到施工现场马就来背后金掌握好速度哈，注意安全呢。国一高架目前南下哦，在40.8到70.5公里五羊过五谷转接到内侧有移动式的施工哈。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来讲一下日本的外电报道。日本镰仓这边哦，哇，这旅游胜地啦哈，这附近江之岛著名。然后呢，镰仓最近有一家新开

开幕的就是卖雪糕的店哈，那它的造型，雪糕造型非常吸睛，重点是还不容易融化哈，这是它的那个优势啦哈。那在他们最近，因为是日本的黄金周假期，哇，人潮很多。店家公哈，每户每哈，生意太好了。好，那最主要是除了说不容易融化，因为它的造型很吸睛，它直接把那个雪糕用汉字哈做成汉字的样子。比如说，因为店在镰仓嘛，他们那个汉字的造型哈就有镰仓、日本还有忍者，不同的口味啦。它就是雪糕，但是一般的雪糕不是，要不就是这样子看起来四四方方的哈，了不起圆的哈。但是他们这种把它做成汉字的造型，哇，因为太吸睛了哈，很多游客真的看了以后真的抢购啊哈。说在室温下放30分钟还是可以保持固态，那的确是蛮适合拍照的哈。

Creepiness 所唱的歌曲 Japanese 日本人、哦、日本人霓虹镜、哦、Creepiness 他们的那个音乐风格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很无厘头的一种歇斯底里，但是那个节奏会让人印象深刻。好，从日本画风一转来到西西里，哎呀，透过音乐我们就可以环游全世界啦。周杰伦的歌声

这人是什么人哈？他叫 CJ Me 哈。都叫听爱记得管，叫爱情也可以嫁哈。他呢，八岁开始学钢琴，然后高中以后就到美国念了，在美国这边取得钢琴演奏艺术学士这样的一个学位，然后进入两所美国大学呢，又念了双硕士，就一个是钢琴表演，一个是钢琴教育哈。后来也在学校里面也那个任教，然后呢又决定回到台湾来发展他的音乐哦。哇，真的台湾歌坛卧虎藏龙。接下来这一位哈、哦，就在国外呢也是科班出身的，音乐教育非常扎实，也是回来发台语专辑，林瑞琪。为你唱，为你写的歌。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0: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要特别注意，刚通报不久一起事故哦，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仑一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国一的话，北上林口路段内侧，还有在新竹内二线。以及北上林口一也在内二线有工程哦。那南下过杨梅内二线过中立外二线要注意哦。北上还有湖口夫区前到过湖口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过高原外侧两线，还有呢在大溪的外二线都有施工。国五雪穗双向呢都有一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尽管》，放心有哪灵。

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在马祖这边有浓雾特报提醒哈。今天在水气的部分，金门马祖都有短暂阵雨或雷雨，而桃园以北还有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阵雨，在清晨新竹到台中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在花莲寿丰这里就有22.5度哈。那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6哈，真的挺夏天的感觉了。

哦，蔡幸娟夏之旅，这也是她的招牌歌。哎呀，天晓得那是多少年前的夏天了。为出来可以干嘛点比较靠回朋友所报上诶哦。好，5:09了，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八堵入口靠近主线呢，有动物被撞到了。还有要特别注意国一的事故点，是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小心，叫冷带气压速够随即哈。如果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0: 林慧萍的歌声《风吹草动》。
1: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0: 来，现时间5:14了，尽管我是雅玲。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要特别注意中内线哈，这边有两台车的事故哈，随即然后在国一南下8堵入口靠近主线有动物被撞到了。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立马就来背后金马。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台南的报道。台南山上花园水稻博物馆最近呢出现了直径超过100公分，直径就1公尺这么宽的菇群、哦、说那个蘑菇看起来好像那个电影、哦、童话里面好大的蘑菇啊！哎呀，那先前台南山区因为封面影响有降雨、哦、就昨天呢这边水稻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园区的时候发现当时只是远远看说一片、哦、什么东西在那里，走近一看、哦、哎呀才知道是一大群巨大的蘑菇，又叫做金福菇。本来远远看以为是游客掉了什么东西在那边，走近一看才发现是非常大型的蘑菇、哦、太有趣了。哇，是怎么长的？这个雨后当然会有很多野生菌菇冒出来哈，不过也要注意啦，有一些是含有毒性的，所以呢避免误食的话还是不要摘，用看的就好了哈。看那个那么大型，看直径有1公尺，哎，有够大片哦，远远看才真的以为谁的东西掉在那里。

哦，施文斌倒回车都打，这个唱个感觉出气，真的，吴勇老师真的好厉害，这么多骂人的话，就是说用歌曲哈、哦、来那个表达你的情绪哈、哦，这个也无害，不是直接去伤害别人，但是表达你也不满啊，那哈。天给玩家掏心亏啊，那哦，哦，5:22了。尽管我是雅玲，路况方面，因为在国一有两台车的事故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有两台车的事故占用在中内线，中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

还有现在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啊，若是有新的路况，也当补充，才麻烦打电话0800000。

好，黄品源品冠一起合唱歌曲叫征婚启事，不过要注意啦，任何讯息都要注意他那个发布的那个时间点，这首歌是2001年发行的，所以他歌词里面说他征婚对象不要超过60年次，好，是那是讲那个20几年前的标准了，现在

0: 总之他的意思说他的对象不要超过30岁、哦哦、挺有意思的、哦、所以以后写歌的时候标年次有时候不准爱公你一回啊，那比较卡准，因为对男性来说、哦、只要有可以选择机会，不管他自己年纪多大都没被惊笑的，对吧？在心中
1: 世故以后是陌生风景，约等面对别离才无助愧啼。其实我们可以做得更多，拒绝超速行驶，遵守交通规则，你我一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2: 小男孩乐团，
1: 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最近开国道五号有看到一些道路施工哎，
1: 那应该是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听说工期很长哦。
0: 这样会不会影响开车啊？国道五号本来就很容易车多。
1: 不用太担心啦，大部分的工程都安排在路间跟夜间施工，原则上不会影响车道的通行。
0: 哦，原来是这样。那如果晚上经过施工路段，需要注意什么吗？
1: 还是要留意施工标志，减速慢行，看到工程车也要保持距离。
0: 了解，安全第一。
1: 没错，短暂施工是为了长久的安全。
2: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正进行边坡补强工程，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区域时，请减速慢行，依现场指示行驶，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5:30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又有一个事故的新的通报哦，在国一北上东湖出口，北上东湖出口在匝道的内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沙袋车的事故占用在匝道的内线哦，这是国一北上东湖出口，要留意东湖出口匝道内线哈。还有先前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内线要留意两台车的事故，以及南下呢，在基隆入口这边呢有动物被撞到了哦。倒是现在在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纷纷告一段落哈。那国一看到是在北部这边的工程，好，国三也是哈。但是因为国一、国三在中南部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是要注意啦哈。现在有部分的施工已经结束了。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力。

弗伦斯田约翰住进你的心里。好，在那个爱情戏里面有那样的梗，就是说呢，那个情侣啊，然后男生要去出差啊，女生呢说，哎呀，我真的好舍不得，好想住在你的行李里，跟着你爬爬照哈。哦，就是蛮甜的一种表示。哦，5:3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因为国一现在有两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哦，一个是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那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现在热心用路人通报说，这个事故占用在中外线哈，中外线哈。那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要小心，两台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还有刚通报不久，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要留意，有三台车追撞事故哈。以及国一南下在基隆入口动物被撞到，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柯敏勋、吴青峰所演唱的歌曲《另一个时空的你》。
1: 如果能走进你心里，能不能别怀疑？
2: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3: 温蒂漫步。

0: 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4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有两个事故点，把旧来背后请务必留意彼此安全。一个在国一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三台车追撞的事故，涉及拜托拜托。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国外研究哈，就有那一种哈，已经快要80岁，可是却拥有50岁记忆力的人啊，给他们一个称呼叫超级老人。好，那这个可以成为超级老人哈，因为他大脑某一些结构哈特质跟别人也不太一样。就是说有的人已经到了这个快80岁了，但是他的大脑皮质层没有变薄。而且呢，这类的超级老人拥有独特的细胞特征，善于社交，人际关系是比较密切的，所以这也是大脑逆龄的关键之一哈。这多年来，很多研究人员一直在了解，就是像这个接近80或已经超过80的超级老人，他们到底是怎么在这样一个年纪还可以保持大脑一个敏锐度哈。那发现说，原来在这个超级老人的脑内有害的蛋白质是比较少的，甚至有的是完全没有啊。再来呢，他们都是比较善于社交啊，还有就是超强的记忆力哦。有时候在那个所谓的记忆测验里面发现，他们跟60多岁的人哈不输给他们啊。还有大脑结构是比别人年轻的。再来就是他们的一个细胞特征也不一样，神经元啊一些特质比别人更突出。还有很重要就是他们通常都是拥有强大的社交关系，也就是说人际关系的互动对大脑是有刺激的。妹妹七辈早回啦，有的人哈、哦、是那个身体的年龄比身份证上的更加早回，但也有的哈、哦、是比身份证上年轻很多哈、哦。

早上起床关节咔咔响，等到站好已经过了五秒，看到镜子里脸上的三疤纹，想起昨夜潮热到很睡不着觉。年轻时候爱穿的紧身背心，现在也只去的加件外套。已经看远要戴那近视眼镜，现在没老花眼睛近的看不到。李宗盛大哥他说得好，既然青春留不住，还是当个大神好。老

哦，这个很懂得跟自己相处，也挺幽默的一种感觉。未来摩登老来自梅西的歌声，5:49了。那目前呢，在国一，因为有2个事故点要特别注意，拜托，一个在北上152公里三义前中外线，这边是两台车的事故持续处理，还有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两台小客车，一台小货车追撞了哈，也在处理当中，经过小心啊。那国一现在在南下，基隆入口这边也要注意，动物被撞到情况还没有排除哦。来听一下这个东尼班奈特，90几岁了，还有办法上台表演呢。In the empty street.Is the heavy tread of the heavy feet that belongs to a lonesome cop? She opens shop.

来5:53啦。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呢，在3亿前两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在北上东湖出口匝道的内线，这边有三台车追撞了哈。赛吉，拜托拜托。那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专线0800-000-123。

们来讲一下来自高雄的报道。高雄有一位石原阿嬷庄珠玉女，这位石原阿嬷她以前是卖自助餐，然后照顾呢真的是很多艰苦生活的码头工人，而且长期她自助餐只卖10块。那最重要是背后最大支柱是她的儿子庄吉雄。他的儿子是澎湖到高雄打拼，事业有成了哈。那妈妈坚持不涨价的爱心马爱五郎赞走啊哈，说为了这样卖掉7间房子，只为了让工人可以好好的吃一顿。那这位石原阿嬷在2015年过世了，而最近他的儿子庄吉雄也高龄辞世哈。这个母子的故事真的很感人呢，哈！当初石原阿嬷就是为了让很多工人啊、街友可以吃到有肉有菜的饭菜，哈，在高雄公园路桥下卖自助餐，一卖就50年，而且哦，象征性就是刚开始是说免费提供啦，但是后来真的大家哈闻风而来，收贼狼负担太大，只好象征性收3块5块。那真的也很少啊哈，然后一直到最后10年才调成10块，哇！你看现在时代的物价哈，哎，金价是真的是做公益了哈。但是如果真的没有钱的人就不收费用了。妈妈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坚持，重点还有儿子的支持啦哈，阿伯姐妹都得来哈。所以这母子呢这样的一个善行应该也是在地会被流传很久很久啊。

朋友大家好，早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和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告白，祝福你整天心情浪漫。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高架最新提醒，在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有狗狗在走动哦。国一原本两个事故点现在都已经排除了，北上东湖出口匝道内线三台车追撞，还有北上的三宜前两台车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了。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让你加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今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金门马祖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桃园以北、新竹到嘉义山区零星短暂雨哦。那清晨呢，新竹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哦。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可是到了午后，北部、东北部、东部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好，温度方面，清晨时刻就非常夏天了。鲤鱼潭，这是平地最低温也有22.4度哈。那其他各地即时温度23到26度哦，而且是北中南挺一致的哈。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是32度，中部的话可以到34度哦。南部今天到35度。35到36哈，今天这个有高温提醒。然后呢，东部最高温是32，离岛也有29度啊。哦，再来浓雾特报的部分，先前只有马祖，现在金门也加入行列了。

欧莱斯库兰之卫所演唱的歌曲 Come to me 6:10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碎及，还有之前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曹化线，这里有狗狗在走动哦，注意安全哦。以及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好几个菜呢，让你家里的注意呢。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但是李英红《东方美人》。
1: 天之火热着全场之歌，一起笑天呼喊，我们有彼此的陪伴，一切多么自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静伟。网络交友却被要求借贷巨额款项，小心你已经落入诈骗的圈套。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及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已经6:15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高架南下五羊中立转接到草化线，先前狗狗在走动，现在已经没看到了，好，他自己离开了。好，那国一的话，北上顶经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要注意。国三最新通报是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内纳培那里加哈，以及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菜篮好几个啊，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哈，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大树这边玉荷包文明。那以往都是在五月下旬大二十三号左右进入盛产季，可是呢说今年雨水比较少，还有最近连日的高温，玉荷包催熟了，哎呀，提早十七号就已经大出货了哈。这代表玉荷包的产季也会跟以前比起来会提早十天结束啊，说现在等点息哈，然后产量比较多的话价格就会稍微降一些哈。每次你知道我们的四季哈，除了看日历看时间之外，你光看市场上水果现在是什么盛产，你就会知道什么季节了哈。哎呀，这个玉荷包哈，比起其他的荔枝来讲是更早上市哦。那在大树区说五月中旬果农的播音气气啊，在这边路边可以看到很多人在卖玉荷包哈。哇，阿姆哥可以来 kick 到大树啦哈。现在在各地市场上也可以开始看到玉荷包了啊。那今年说雨水偏少啊，而且连日出大太阳，所以玉荷包被催熟了。不过说这个太阳也不能一直晒得太久，为什么？玉荷包也会晒伤哈，玉荷包也是怕黑哦哈，它如果晒太久也是会黑壳，那黑壳的话就影响到卖相哈。

所以就希望提供贝亚倒沙缸哈，出大太阳催熟不要紧，然后呢，刚好就好。阿姆哥给那里看到那个南部还是有高温提醒哎，又到36度哈。不管怎么样，就是告诉大家，那个高雄玉荷包已经提早上市了。

这是黄飞琼的南狗酱瓜，差不多讲这个南部齁天气炎热的时候，但是水果开始盛产啊，看到起来心情有够好齁。六点二十一分，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阿玲齁。目前呢、啊、在路况方面齁，国三南下 107.5 公里香山前内线要注意有轮胎皮掉在这里哦。再来是国一北上顶金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有掉落物，然后台北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哦，好几个菜篮浪里加哦，也是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已经6:26了，尽管我是雅玲。哦，在这初夏时节，不仅是玉荷包要进入盛产，咖啡顺马登掉西，还讲茭白笋，哎呀，我一系的是。最近个人偏好茭白笋买回来，然后就跟肉丝一起炒，觉得特别的合拍哈。来，那农业部哈在他们脸书里面跟大家提醒，就说这个脆嫩多汁美人腿就咖啡笋哈。要挑选的时候有一些小撇步，比如说这个咖啡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因为颜色越深代表一路无悔啊哈。然后呢，笋身的比这个外壳要笔直，而且那个它的形状要比较直，外壳要完整哈。然后切面要细致，没有孔洞，一旦你看它出现黑洞表黑点了哈，表示它老化了。还有这个顶端的叶梢要鲜绿，不过很多人买到的时候，那个卖茭白笋的都帮你把壳剥了，对吧？哈，好，所以最重要是你这个摸起来，那个茭白笋本身要饱满厚实，笋头要洁白，而且切面细致，是没有孔洞的哈。那带回去当然能够马上吃最好了哈，新鲜吃。但如果真的要保存的话哈，不管有没有带壳。先把黄化部分切掉，再抹面呢，再抹一点盐巴哈，在这个切面哦，抹一点盐巴，然后用沾湿的厨房纸巾把笋头包住，外层再用保鲜膜包好冷藏哦。这嘛是加搞干嘞哈，我觉得建议还是哈，当天或者是隔天马上吃还是最好的呀。

0: 6:31咯，尽管我是贾玲。国一在北上顶金系统接国时，西向出口遭到注意掉落物哈。再来国三最新通报啊，哎呀，有乌龟上了国道哎。好，在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在这里，短时间之内恐怕移动不没办法那么快哈、哦。好。所以要注意一下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有乌龟哦，吼，随即。而国三南下107.5公里香山前内线雷纳普到李家。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福和桥上方路段好几个菜篮掉落了哈。好，路况一档播冲加麻烦卡点威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面对全球塑胶微粒污染挑战，环境部与海洋委员会携手建立由陆向海的监测与管制防线，以生活转型、科学监测、清理去除等策略，共同减少塑胶微粒。环境部长彭启明表示，目前正透过推动循环双法修正，推动重复使用模式，减少一次性产品使用。
3: 第一个呢，就是生活转型，我们要源头要拦截，所以我们推动了减塑。其实从100

0: 2006年就有开始塑胶柔珠已经阻断了大量的这个塑胶微粒了。但是我们现在未来呢，我们现在资源循环推动法里面，我们就希望在法规上面直接要求这个要添加再生塑胶比例要到20到30。所以这个呢，其实会有更大的力道，让我们这个减塑，可以再更强大一点点。当然，现在我们已经减了一半，但是我是觉得离我们理想上塑胶微粒对我们影响还有一段距离，我们还要很努力。第二个呢，是科学的监测，要让国人安心。因为其实前一阵子很多人说啊，怎么样的水不能喝可以喝，其实塑胶微粒也让大家很惊恐。经过我们国环院的检测，114年检测，我们37的净水厂里面检出率只有 22%。远低于国际组织调查的83%，所以我们台湾的数据呢是优于全球的平均。我们的净水程序可以有效拦阻这个塑胶微粒的影响。
1: 我国整合跨部会力量推动向海致敬海岸清洁维护计划。环境部统计109到114年间，共清理约36.2万公吨废弃物，完成8442场净滩场次，其中塑胶制垃圾去年与108年相比减少50.8%。海委会主委管碧玲表示，去年透过净海行动等措施，共清除海洋废弃物3641公吨，也积极招募民间力量协助清理，累积招募环保舰队6665艘捡拾海漂废弃物，以及6089名潜海战将清除海底废弃物。
2: 那对我们海洋治理来讲，重新的去定义它真正的意义，其实是一个海洋治理的转型。它必须要从开发的导向转向责任的导向，从分散的治理，然后要转向整合的治理，从事后的处理，然后要转向源头的预防。所以今天的这一场记者会，我们就是特别强调一个很关键的转变，那就是海洋的治理已经不再只是在海洋，而是要跟陆域开始合作。那么微塑胶跟海洋废弃物确实它不是单一的部分可以解决的，我们单一的部分是无法解决的，而必须由政府整体共同来承担。因为从源头减量开始，从监测的分析到拦截跟资源的循环，我们要全面去建构一个治理的链接，然后让政策不再断裂，让责任不再分散。
1: 海委会从109年起建立系统性监测机制，包含全台主要河川出海口处的海水及生物体，并透过多元宣导与清除措施，将其从海洋生态环境中拦截。海委会海保署长陆小云表示，为了与国际接轨，海委会将鉴定的海水微塑胶数据上传到日本环境省委托的海洋微塑胶地图及全球开放资料库，以力掌握海洋微型塑胶分布情形及变化趋势。
3: 那在海水的这个里面，目前我们在109到114年的这个调查结果是，每一立方公尺的平均的浓度大概是0.17到1.36个。那这边也有相关的国家的这些数据。那相对上来说，因为海水的检测的主体它是以整体的海洋环境，所以它的单位量体是比较大的。那我们在这个里面也发现，其实塑胶碎片的比例其实是占非常多的。那另外我们也针对生物体，那生物体的话，各位就会发现它里面主要的形态会占很大一个比例的，其实跟纤维会有相关。那因为可能跟物种它在进食或者是它在滤食的这个状态会有一定的这个比例跟关系，所以在这边我们也放了国际文献相关的这些的资料，所以可以说明说，目前台湾周边在整体的这个微塑胶其实是在周边的环境是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1: 展望未来，环境部与海委会将联手发展检测技术及逐步建立环境资料，结合各界力量共同维护陆海清洁。此外，环境部也陆续评估循环设计、饮用水关注项目、轮胎磨耗管制等政策，多元守护台湾健康及生态环境。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杨欣采访制播，谢谢您的收听。

0: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吉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阿玲。
1: 哦，6点38分了。国三最新提醒：国三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哦。而先前啊，几分钟前通报的国三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先要注意有乌龟出没中啊，哈、哦。随即再来台二线呢，刚刚通报西行91.5公里过澳底。水泥包散落了哈，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2: 飞向你，
3: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1: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哦。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5: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上讲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7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目前离岛的金门跟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有雾霭的情形。其他的澎湖、花莲以及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天气。气温方面，各站的气温在23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因为马祖目前受到浓雾的影响，能见度不佳。所以松山机场目前上午的马祖航线可能会受到天气的因素调整航班，其他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提醒大家，为了维护飞航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的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50万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刚讲到马祖现在已经因为浓雾的影响，影响到航班的动态哈。那其实金门现在也有浓雾特报哦，所以我们关帝杯去马祖还是金门出发前，还是先确认一下航班的情况嘿。6点41分，国一有一起事故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呢。两台车的事故，而且现在这边车也很多哈，又遇到事故的情况，拜托拜托，把车外背后给速度掌握好，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所以，因为在国一北上46.7公里过桃园内线，两台车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啊。而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有动物被撞到，另外在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也是同样情形哦，以及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要注意那只裸裸蛇的乌龟啦哈。而国一北上顶经系统接国十西向出口匝道掉落物已经排除了。国二要台二线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奥底有水泥包散落，已经有通报处理了。

我来自龚靖雯所唱的歌曲《海海朋友》哦，海洋是我们的朋友啊，爱对伊较好嘞。6:47了，来国一啊，要特别注意才刚刚通报的一起事故哈，在国一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注意，先前是小客车大货车追撞，而且小客车还打横了哦。那这附近呢也车多哦，那车子本来就多，又遇到事故，来到这边呢速度一定受到影响，但是要掌握好您的速度哦，安全上最重要。那当然来得及的话，考虑是否要调整动线，先避开这个国一这个事故点哦，因为现在这边是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哦，两台车追撞，其中还有一台打横了。国三最新通报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的路肩哦，有车子报

后胎、外线还有轮胎皮掉落了。而先前国三南下在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中线，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都有动物被撞到了。再来是南下 269.7 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所以拜托拜托。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来自芬兰的报道。芬兰现在出现一个新的地标，叫做库努武里啊，库乌努里桥。我这名那也叫等啊嘞哈。好，这个桥最近开通了哈。那开通当天吸引超过50,000名游客造访。你说诶，我们这里淡江大桥嘛才刚刚开通啊，对吧齁，做老子。但是哦，芬兰这一座桥跟别人不同款，它这一耗时多年打造了跨海大桥，全长有 1.2 公里，塔桥的高度有到135公尺齁，这也刷新了芬兰的建筑记录。重点是为什么全世界这么瞩目，不止它的造型真的很有美感，最重要是它是无车化的设计，这一座桥汽车机车都不能够走，汽车不能走，机车不能走，这没有上架，只给大众运输的电车还有自行车跟行人可以通行。坦白讲，以它那个桥的规模，全世界这样来看一回，以这么大的一座桥，然后完全不开放汽车通行的桥梁，真的很少见哈，非常少见。所以他们说，希望这座桥用一个崭新而且独特的方式来吸引全世界各地的游客哈。对啊，会想要去看一下这么美、这么大的一座桥。但是不给车子不给机车走。哎，再过几秒6:51哦，国三在北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要注意有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哈。还有先前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间有车子爆胎哦。而国一要特别留意刚通报的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要小心，小客车大货车追撞以后，小客车整个打横了，那这边车子又很多哈，所以呢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呢。而台88线最新提醒，在西行5公里过大寮的路间抛锚车停在这里哈，小心。

6:55了。目前路况方面有一些事故点要特别小心。国一的话，北上47.2公里过桃园，内二线有两台车追撞事故哈。而国三北上102.1公里新竹系统前外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了，以及南下在169公里中港系统路间有爆胎车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要注意抛锚车哦。哦，国一刚刚这个情况排除了，国一北上过桃园内二线追撞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哎，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巴黎的外电报道。讲到巴黎哦，你就想到他们的咖啡甜点哦。巴黎最近流行所谓的宠物甜品店，狗狗也可以坐到店里面去享用专属的下午茶，有这个给狗狗专门食用的可颂法国面包哦，还有精致蛋糕。因为你知道狗狗也不能随便吃，它有一些食物禁忌哦，然后他们特别注意是这个狗狗可以吃的。巴黎最近这几年哦，兴起一波狗狗甜品店，因为好多主人说哦，哎呀，想要去喝下午茶，但是又要带着宠物，然后那个宠物呢，没多久就被叼离甘灾哈，那总是要想办法让它可以融入这个环境，所以现在这个新的经济潮流哈，叫做狗狗甜品店哦。说现在在巴黎哈，蛮流行的、啊。这真的是一个商机哦。

好，到了七点，麦后会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哈哈哈！给那拜个了，你有感觉给那心情特别明亮吗？哈。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国一北上呢，过桃园内线两台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哈。而国三北上新竹系统前外线追撞的情况也已经解除，但是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哦。国三还要注意南下169公里中港系统路间有爆胎车，外线有轮胎皮哦。而在南下18公里靠近福德隧道，以及南下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动物被撞到哈。另外国三的南下269.7公里过古坑系统中线乌龟还在这里啊。国一现在最新补充哦，国一的北上320.6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有8台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哈。台二线西行91.5公里过奥底有水泥包散落了。高雄路竹复兴路跟高科联络道路口号志灯双向都没有亮啊。台88线西行5公里过大寮路间抛锚车要小心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

0: 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沈燕。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蒋奶奶，早安啊，你也出来运动哦？
3: 哎，是啊，李长伯，哇，你穿得很潇洒嘞，哦，整个人不灵不灵的。还染那个金色的头发哦，看起来年轻20岁啦！
2: 真的吗？哦，我是想哦，年轻个10岁就很高兴了。想不到哦，我的发型设计师哦那么厉害，我再介绍给你啦，啊，让蒋奶奶哦你也变笑脸啦！
3: 哦，好啊，好啊！哎呀，我对你那个荧光外套哦，我也很感兴趣呢。啊，我们平常哦都早起运动啊，啊，这个衣服哦一定要穿鲜艳一点呐、
2: 啊。哦，蒋奶奶，你很有安全的观念呢。哦啊，就是因为哦要让车子看到哦，所以哦才买这种亮晶晶的外套啊。
3: 哦，我真的哦那个大老远哦哦就看到李长伯的外套了。哎，还有你那个手上，哎，这个是反光手环吗？哦，你看，哎，我也有带手电筒哎。
2: 蒋奶奶，你真的很棒呢！带手电筒哦，也可以提醒其他车辆注意啊。我要请你哦，来到我们平安里的行的安全代言人了啦。
3: 哦，真的吗？哎，那我要赶快来 settle 一下我的发型喽。
2: 哦，整个年轻20岁的啦。
4: 清晨夜晚天色昏暗，提醒高龄长者外出的时候可以穿着鲜艳亮色的衣物，或者是佩戴反光饰品，携带手电筒等醒目灯光，提醒其他用路人注意，以保障长者行的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搭乘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真情。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振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是不是觉得我声音有点空间音的感觉？有没有？我跟大家说呢，我又换另外一间播音室了，所以我现在的状况呢是有一点点的感受是什么呢？就是呢一直在适应，我发现了这个礼拜哈，我一直在适应麦克风，适应新的环境，还有呢适应我不适应的地方。好，所以呢朋友们帮我留意一下哈，如果说呢我们在整个声音的音质上面呢、啊、也特别的也给我一些的回应哈，如果说你发现有什么呢特别想要跟我分享的话，

也可以在我是真情听听好心情的粉丝专页跟我讲一下哈。那很多朋友都是在这个地方呢跟我打招呼，也给我一些的回应。好，来，这个就是呢，在我们在这段时间，朋友们都会感受到我们有一个新的，应该是说设备的一些改变呢 啊，所以呢，我们的主持人都会换一下播音室。通常大家都有自己的固定的习惯，就很像你在换那个房间一样。啊，那个有没有？比如说你去出去外面住宿，就会要换房间。有些人就会有刚开始的适应，所以呢，在刚开始的适应的时候，要顾东顾西的时候，哎，可能呢动作或者是反应就会变慢了。好了，但是呢，没有缺乏的，没有缺少的，还是呢仍然是持续的是什么？就是热情，就是呢我们大声的哈哈哈啊！但是呢，我会发现我可能有些那个哩哩啦啦的哈，那个我们的大门呢，也就是五金行的旗舰店的大门会开得更强、更大。这时候呢，大家就多多的包容一下哈，能够来剪一下螺丝啊，来准备好了，来嘉平、陈峰、云彤，还有 Angela， 还有清漾、小彩、淑娟、员外，哎，员外你怎么好久不见了？员外早安，还有又轮 Angel， 哎呦 Angela 跟 Angel 哦，好来，还有郑希奇、千代，今天是星期五，大家应该开心了。来那个启宏、朝勋、朝勋 Cindy， 昨天呢要延续苦瓜的话题，昨天呢。我跟大家在分享那个有关苦瓜啊，那很多人都说他的餐桌要多一道菜，就是苦瓜。庆动张啊，暗写喜尊列晚餐无苦瓜不？啊，辛迪说呢，他说哦，那个一般的小孩子都很排斥苦瓜料理，不过呢，那个辛迪的小宝贝幼稚园就喜欢苦瓜，卤苦瓜、炒苦瓜、苦瓜汤，连苦瓜汁都爱，真的呢，很特别的小朋友哈、哦。来，喜欢苦瓜的苦瓜小宝贝，来准备好这部的密码，一起来喽。好，陈梅，谢谢你，陈梅。好，来，秀娟校长，早安，欢迎你们，还有光甜啤酒，一起来哦。今天星期五哦，声音要更大声哦，娜娜、碰碰。准备好，对小薰说呢，我们在那个换播音间哈，因为我们要试嘛，有时候换一个新的地方，你就要去试，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那能够有问题的话，就赶快及时的提出来哈。所以呢，我们在这段时间，主持人可能都换来换去，有时候你会发现，哎，好像的那个动作慢了0.5秒。一秒钟，嘿，就有可能就是这种状况哈、啊。好，来准备好了，还有 Alice， 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还有呢，这位是谁？那个小猪伦伦跟品晨。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我先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哦，大概是落在60公里左右，算是 OK， 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但是呢，在松竹到潭子这沿线路段，已经时速落在40公里左右咯。松竹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啊，那么现在呢，整个行车的速度是落在40公里左右，车稍多。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新竹，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了。动力火车的太阳。好了，还有那个佩轩、怡妮、子轩。还有那个 Shine 也是说那个，来，这个是佩轩、怡宁、子深，对不对哈？好，那个佑星吗？佑星也很喜欢苦瓜，好棒哦！哎，可是我发现很多小朋友不喜欢红萝卜呢，是不是？就觉得红萝卜为什么？是因为有那个味道吗？还有有些小朋友也不喜欢葱啊。像我就喜欢葱姜蒜，那有些的小朋友不喜欢那种味道，还有那个香草，米奇香草，那个这个是下面加那个贡丸，香菜，那个花枝丸呐、啊，贡丸呐、啊，那个汤里面哈、啊。好嘞，陈伟说哈、啊，他说我慢个5秒也数正常，你太了解我了啊。好了，凯文早安，夫妇充满的祝福哦，夫妇早安，还有齐贤，还有小军。以及明夜妈妈博翔展伦二姐，这个天气呢非常的热，记得一定呢要多喝水，水分一定要多注意哦，多补充水分，而且呢让自己降温，降温的方法就是补充水分啊，那个固定的时间水，那个还有那个水量的饮用哦，千万不要等到口渴才狂饮。还有呢，就是如果我们喝了饮料，

0: 这个饮料如果是500cc， 请朋友们帮帮忙好不好？来来来来，帮着自己一下，帮着自己的身体哦，我帮你们的身体说说话啊。如果你喝了500cc 的饮料，记得再把500cc 的水量补回来。好，那么这是呢，我们再补充水量，千万不要等到渴了以后才喝水啊。好，来，这个记得要多补充水分。小徐、银鱼，我知道你们一定多咕噜咕噜多喝水了。来，我们就来听这首歌《动力火车的太阳》。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261斗六入口匝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国道3号南下261公里的斗六入口匝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还有国道3号的部分，南下的169中港系统，路肩有爆胎车，外侧有轮胎皮。穿越一万年黑暗。音语说芹菜，没有哎，芹菜我觉得还蛮喜欢的，香菜啦，香菜。
1: 跳动
0: 哦，香菇小朋友喜不喜欢呢？ 哦 Alice 就说呢，那个香菇哈、哦，小宝贝不喜欢。
1: 所有生命都绽放，万物生长。
0: 娜娜还有那个蓬蓬、娜娜喜欢跟我说呢，蓬蓬喜欢吃炒苦瓜。OK OK， 好，小朋友苦瓜很好哦，同学们什么样的菜都可以一起吃哦，好不好？让他们都有地方去哦，要不然他们不会很孤单哦。好啦，来金红，金红也跟你说早安。

这是动力火车的太阳。哎，我今天看到有两个朋友告诉我说呢，小朋友不喜欢吃茄子。真的哟，对对，我好像听过小孩子不喜欢吃茄子，然后明泉你不喜欢吃秋葵啊。对了，其实呢有些的蔬菜啊，不是那么受欢迎，但是它很有营养哦。好，所以呢这个就很像哦，就是有些太营养的东西啊，其实不是那么样的让人受欢迎，但是呢它却对我们的那个身体的机能确实很好。还是要将就将就吃啊。好，来，丽慧、明泉、玉芳、焕龙，焕龙很棒，他说每天都带2000cc 的那个白开水啊。好，来，那个世杰，还有天柔、以心、陈梅，早安，还有那个谁，那个我刚刚点到名，结果他还没有开收音机，结果错过了啊。那个伦伦、小猪伦伦跟晨晨，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我们来跟朋友们看那个一起提供一下路况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也都麻烦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啊。那么就是呢有一些的路段它其实没有到严重的塞车，可是你就会发现到说哎，好像车流量呢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啊。啊，那么如果是朋友们在行经像是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或是太平松竹到潭子这沿线路段，都请朋友们稍微注意一下哈，那边车流量有稍微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还有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特别注意了。那个我刚刚看到的是伦伦，我刚刚有跟你打招呼对不对？伦伦还有那个品晨，对，还有小暖、佩玉、又胜、又祥，刚刚我有看到是谁要考试吗？龙人后龙仁德餐饮科，拍谁哈？我今天的会掉螺丝掉的特别多，因为我现在换了另外一个地方，换了另外一个播音室。我们播音室有3间嘛，那不一定每一个环境呢，它都是很完善的啊，所以呢，当然就是慢慢的，你知道，就是慢慢的加增。好，那么其实这个一加增的都要花好几年时间才有办法加增。好了，所以我们都可能在适应一个环境的时候呢就已经适应很久了啊。好，好不容易适应很久之后呢，哎，果然要有点变动也是好事啊。所以呢我今天换了另外一间播音间啊，那么这段时间大家可能会听到我们的主持人换了另外一间播音间的时候也都会常常会卡来卡去的啊。那这个好像就是在变动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磨合还有不适应的地方，所以呢我常常那个可能开始停了几秒钟的时候呢，请大家多加的包容一下好不好哈。好，我会尽可能赶快立刻的回到那种会非常正确的轨道，然后一直调整到最适应的方式。好，来，后龙仁德餐饮科中餐丙级检定今天要考试，那个谁，军艺吗？军艺的学科考试，还有呢以及庄敬的小宝贝，庄敬的小宝贝，你那个名字叫做什么？新什么？新叶吗？那个字是叶还是是什么？新叶是不是？我有没有念错啊？好啦，总之呢，新叶啊，还有军艺，我们一起来为这些的同学们一起加油，好不好？他们要考试哈，希望能够顺利通过，还有检定考试都一起了。雨恩也一起来，义军、光田啤酒 ，Joyce 说终于等到礼拜五了，来准备好，来一二三，哈哈。哈，来，有朋友们说想要听潘玮柏的转机，待会儿想跟朋友们讲一下，就是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去人家家做客，或者是你到人家的那个工作的场域去做客的时候，什么时候该离开了解吗？有时候有一些的那个肢体的行为就是告诉你说你可以赶快离开了。有时候工作忙碌，你知道常常呢，有时候在访客，我们如果是访客的话，我们就要去注意一下主人的那个一些肢体的讯号。那么有时候有些人他可能一坐下来聊天就聊到天荒地老，可是呢对那个主人来说他可能心里慌得不得了，因为呢他明天的报告还没交，或者是呢他要准备一项的业务，
或者是呢有很多很多事情啊，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说，哎，对不起哈，好，我们就到这里，总不是不好意思嘛，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是以身为一个访客，该怎么样来读懂，做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该离开呢？而不是一直聊，一直聊，一直聊。待会儿跟朋友们分享。我

马妙，还有允杰、佑宇、国斌、Jenny 都来了 ，LKK、江河英、文林，还有那个新鱼在不在？新鱼、小鱼、阿星，阿星也来了。尹春，尹春早安。荣轩跟玉君哦，早安。

兰花，还有 Q 宝哥 Mia， 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那个凤乳也来了，凤乳说呢今天星期五，对，大家都很开心，有没有哈？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261公里，斗六入口匝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还有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的169公里，中港系统路切有爆胎车，外侧有轮胎皮，龙血爱注意哦，汉门鹤后来台74线的地方，往东的地方，大理一到草湖车流量比较大，台74线也就是往西往彰化太原到潭子系统路况，这边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哎，我们如果去人家家做客，或者到公司啊，或者是去业务拜访啊，特别注意一下。有时候我们讲得太开心，也没有去注意到人家已经很紧张了，想要说我有一个下一个行程，或者是我可能有些事情没有完成，结果我们就一直讲啊。好，那么那个曾经啊，有一位朋友，他很厉害。他去那个公司里面啊，你会发现他那个公司里面就是好像连一张给客人坐的椅子都没有，顶多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他说呢，以前啊，就是都会用沙发，结果那个沙发实在是啊，可能一坐下去会说到天荒地老，但事情都不用做了。一次呢，就是聊下去就两三个小时啊。其实呢，那个真的是会很耗时间。后来到最后，刚把那个沙发就撤掉。可能用一个很简单椅子，要不然就是从这个根本就是连没有那个客人的椅子啊、哦。那个有一些的那种心理的状态，我们有时候啊，把就被吼惊。那些刚好我们去拜访，或者是呢去谈一些事情啊，那么我也许你是属于那种大一人的那一种哦，可能一聊起来哇，三五个小时聊就一直聊下去。可是呢，你知道有时候啊，那个访客啊，在访客那个主人啊，接待的那个主人、啊，可能心里都一直在噔噔噔噔噔噔，一直说你为什么还不走？你为什么还不走啊？好啦，所以呢，这个心理学家呢就特别提到了，他说呢，有一些的方式可以让我们从肢体去洞察人心。好，那么。比如说，那个当有一个人哈、啊，他开始用看表

直在看表啊，好像时间快要到，现在几点钟？比方他现在知道现在几点钟，这时候心里就要有一个底。哎，我们要准备告辞咯，要准备说再见咯。好，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呢，有时候会不小心打哈欠，说着说着精神不济了啊。那有时候你知道，那个就像都会有下课时间，超过了下课时间，可能呢那个就没有办法集中精神，所以呢我们的老师们希望都能够准时下课，好不好？好，好，有时候呢准时下课反而更好啊。好了，来，还有呢，就是谈话告一段落的时候，你刚好出现了冷场，突然哎，本来很热络，突然出现了一秒、两秒、三秒，哇，冷场！哎，这时候呢就是准备要离开的时候。还有的问说，哎，你要不要喝点东西？还有呢，起身做其他事情，他本来是坐着，后来起来去站着去做其他事情，这时候就该说再见咯、哦、来准备听新闻了，待会儿7:30准备听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未来一周大多属于晴朗稳定的天气形态，各地高温普遍可以达到30到34度，部分近山区的地方气温可能还会再更高。气象专家吴东荣也说，今天滞留风在北部海面，山区午后有对流发展，东北部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而白天各地大多仍是晴朗炎热。明天开始到下周四，白天也将炙热如盛夏，将屡创今年高温，出门要注意防晒，预防中暑。赖清德总统提出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的成长津贴，行政院表示预计下周提出完整方案，并且最快在明年上路。记者李怡晨报道。
2: 为解决少子女化问题，赖清德总统在执政2周年谈话时提到，政府决定提供0到18岁每人每月新台币5000元成长津贴，预算规模一年约2000亿元。行政院秘书长张敦涵说明，希望透过新的人口战略对策，因应这项全世界跟台湾的挑战。家庭支持方案初步盘点共18项对策，除了延续原有政策再加码，也提出全新方案。至于裁员方面，他认为经济成果不但要与全民共享，也应该要跟更多世代共享。
3: 我们希望它不是一次性的给付，而是能够照顾一个世代的给付，甚至是在照顾小朋友的同时，也照顾到照顾小朋友的人。
2: 此外，张敦涵指出，6到18岁部分规划一半存起来，一半马上用，希望能帮小孩存一笔钱，有第一桶金，影响成年人生。
3: 有人说，这可能是第一桶 ETF 或第一桶金，让他们在未来迎向他们新一个阶段成年的人生能够更轻盈。
2: 针对后续修法方向，张敦涵表示，还在最后研议阶段，细节下周会完整宣布。警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1: 有贩毒集团利用微缩模型夹藏海洛因毒品走私来台，刑事局联手检警海关查获7公斤的毒品，阻断柬泰台跨境运毒链。记者徐俊士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接获通报，有来自泰国的包裹疑似藏毒，经检查发现，看似街道停车场的微缩模型竟夹藏7公斤低级毒品海洛因，于是报警台南地检署指挥，并与台南市、桃园市警力共组专案小组侦办。刑事局侦八大队第二队韦诗婷队长说，
5: 运毒集团首脑柯某因遭通缉逃往海外，藏匿在柬埔寨跨境操盘运毒犯罪，指挥集团成员将海洛因粉末填缩于空隙极小之中空瓦楞板内，再将瓦楞板藏匿于微缩模型底座，最后从泰国出口寄往台湾。刑事警察局联手关务署台北关及时截获，阻断该集团运毒轨迹。
4: 集团成员为确认已收件的包裹安全性，频繁跨越行政区变换交货地点以制造断点。柯姓首脑还亲自南下监控转运情形，经过3层运转后，认为包裹已安全，只是第4层共犯将包裹交回诚信货主，货主再开车北返，把包裹载回桃园市透天民宅。专小组见时机成熟，执行攻坚，当场逮获正在拆卸包裹的诚信嫌犯等2人，历经溯源6层追缉，

0: 共弃货七人到案。尽管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长庚医院研究发现，干眼症可能是自体免疫疾病的早期警讯，医师提醒若及早发现并转接治疗，有助于把握黄金治疗期。记者杨欣报道。
2: 43岁邱小姐因为长期眼睛干涩、疲劳且关节酸痛就医，经基隆长庚眼科转介风湿免疫科后，确诊为休格连氏症候群，也就是俗称的干燥症。接受免疫抑制治疗后，症状明显改善。嘉义长庚医院眼科医师陈南妮表示，干眼症是因为泪液膜失衡导致眼睛干涩、异物感等不适，干燥症则属于慢性自体免疫疾病，常见于中年女性。研究发现，在十种主要自体免疫疾病中，干燥症的干眼症盛行率最高，达 81.3%。
3: 我们找了就6万多个病人，就是自体免疫相关疾病的病人，那我们发现这些病人呢，他们在干眼症的比例上比一般人还要高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在这些病人身上呢，他们干眼症的表现也是特别的严重。所以因此呢，研究发现呢，可以提醒大家说，假如说你有长期眼睛干涩，然后眼睛不舒服，但是你持续点人工泪液却都没有改善的状况，这个可能要注意是不是有隐藏在背后的一些自体免疫的问题。
2: 陈南妮医师提醒，如果长期眼睛异常干涩、视力模糊，而且人工泪液效果有限，应该尽早就医检查，早期识别并积极管理干眼症，才能减少角膜溃疡等严重并发症的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时多云，25到32度。中部地区多云，25到34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6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2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3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5: 水果特工队出任务，
6: 我是碰柑，奶超喝懂拼第一。怕神风就教我，
7: 我是奇异果，聪明伶俐，点子多，攻略战术找我准没错。
6: 今年哦是个丰收年啊，水果好朋友们都准备好以最亮丽的姿态称霸市场了吗？
7: 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争相出门，一定要互相注意安全哦。
6: 对啊，最近哦我们就接到桃园桃子小姐的陈情，她说哦。
8: 我是跟西罗的西瓜要一起运到台北啦、啊、可是那西瓜的体积庞大又笨重，一不小心哦就被他撞得鼻青脸肿，讨厌，我是靠脸吃饭的耶。
7: 我这边呢、啊、也有接获南台湾芒果家族的反应哦，他说嘿，东南亚来的榴莲大哥其实人是很好的啦，要不过他的太过大张啊，上次我们这回去台中他就跌倒、哦、他朝我这边滚过来那瞬间我脑海中都也出现人生走不定呢，
6: 好危险哦，我都可以啊，你有什么办法啊？
7: 很简单，公路局早就示范给我们看咯，那就是放慢速度。
6: 呀，你厉害哦。
7: 是啊，来听听他们怎么做吧。
9: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
6: 大型车调降时速，
7: 小型车也要遵守交通规则，
10: 守护行车平安，人人有责。水果特工队 ，See you next time。
9: 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啊，就是呢在南下的竹北到新竹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因此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

0: 报一报。
1: 哦耶，来邀请到是台湾之中大队，今天是文正，文正早安。
2: 大家早安。
1: 早安，文正。好，来，目前路况如何呢？
2: 目前在国道部分，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车流也是增加的情形，大雅交流道往大雅南向下匝道车多，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流增加，南屯交流道工业区往西区方向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
1: 嗯哼，
2: 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南向下匝道车多。台74线部分，稍早之前在15:04西行北屯二匝道出口的车祸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车流正常。
1: 是
2: 五权西路匝道车多，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太平到崇德西行沿线车多，目前在太平到太原系统的部分，目前车速约40公里。中竹路匝道车多，太原到太平西行车速约60公里，大里一到草湖东行沿线车多，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英才路到中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文心路到黎明路车多，台湾大道工业区一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成钢区中山路大丰北街到大洲路车流增加，向上路中永路到环中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至育才北路外侧施工，目前后方车流正常。进化北路双向崇德路到卫道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盆路中内侧施工封闭，目前后方车流正常。环中路往潭子方向进崇德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适逢上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1: 是，谢谢文正，
2: 谢谢，
1: 好，拜拜。好，来，这个天气哦，非常的热，我还是要提醒朋友们，记得要多喝水哦。刚刚有谁跟我讲说，每一天带着2000cc 的水壶，太棒太棒了。我就之前呢，就跟大家讲说，我丢了一个水壶啊，那个水壶的那个水量哦，其实是蛮充足的。但是你知道，水壶其实要不断的更换嘛。上次我们不是有在那个节目当中跟朋友们分享，后来我就真的也很认真的把它去更换，更换了以后你就没有买新的了。结果呢，拿了一个旧的以后，我就发现，天哪，这个才700cc， 是700吗？对，700cc， 喝几口就没了。可见我有多认真在喝水。但是呢，你知道，当你的水壶变少，那个量变少的时候啊，那一忙起来你就会忘记或是懒得去装水。然后我就会发现我这好像一整天的那个水量就没有那么足哈、哦。好啦，所以呢，这个最好的方式就是呢，准备那个容器啊，我们准备的那个水壶啊，能够是到达2000cc 的大水壶，胖水壶啊。好啦，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比较能够在这种天气热的情况之下记得喝水，而且就要把那个水分补足。我那天还跟一个同事呢，我看到他这个装了一个大大的水壶，就说很棒很棒，这是2000的，就他竟然跟我讲说他好喝好几天。不行，不可以，一天就要把它喝完啊！要慢慢喝。好啦，其实那个水分的水量哈、啊、是很重要的啊。那么其实呢，就是要慢慢慢慢的，因为有时候我们的天气太热啊，闷热不舒服，有时候那个太闷热，整个身体的机能就会出现了影响，甚至会有点头痛、昏昏的。你知道那个湿度会影响到汗水的蒸发。那如果说我们人体啊没有办法有效的去散热的时候，尤其呢是当那个湿度呢超过了60%，就很容易在整个环境里面，那当然就会有一些滋生霉菌啊，诱发一些过敏的问题。所以呢，为什么在一些的环境里面，它要加装所谓的那个温度计，或者是有时候开冷气啦，或者是什么除湿机，有没有啊？湿度高于60%的时候就要开除湿机啊。那么其实呢，这也是对整个环境呢、身体的机能来说呢，会比较好一点。所以呢，有时候科技产品还蛮好的。还有一个什么凉感衣啊、凉感床啊、床单啊，诶，这个都好厉害哦。这些呢其实都是可以降温的。那当然另外一种降温的方式就是多喝水。零醉零醉都零醉哈，就是呢最好是以白开水为主，固定的时间还有水量的饮用啊，千万呢不要等到口渴的时候。

时候才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啊，好，所以呢，这个有时候起床的时候喝一杯开水，其实也可以帮助新陈代谢啊。那有时候你会发现呢，哦，皮肤水嫩嫩、水嫩嫩的啊，怎样哈？你我就淋醉啦哈，淋醉就水嫩嫩的就碎呀、啊、哈，对吧？露露米，还有玉芳、玉云弄来呀、啊、哈，静雅、坤怡、明福、雅琴，来，我们一起呢，来多喝水，大声的哈哈哈，充满着活力。还有呢，水当当，好不好？好，来，紫妍、紫心都来了，玫瑰一起来哦，一、二、三，哈哈哈！春吉也跟你说早安，还有文心。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的太原到崇德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方向车流量也是很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峰。等一下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对对对，南下的丰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的啊。好啦，我今天早上呢就一开始就跟大家说，我今天会一直掉螺丝，哎，这个因为呢，为什么我们换了另外一间的播音间？因为我们播音间有三间嘛。那每一间设备呢，有时候有些不足，就慢慢的做一些的调整。好，所以呢，整个我们大家呢都在适应当中哦。那不仅是我啦，我相信呢，包括那个季谦呐、沈燕呐、大家都是处在一种在变动的一个环境里面，还有那个设备里面啊，我们就开始一直在适应。有时候你知道那个要脑筋啊，跟手脚不用。脑筋啊跟手啊要一起并用，而且在一个现场的一个状况之下，我就说呢，我们画面很多，要那个同时同步处理的方式很多啊。好，所以可能再加上在适应一个新的环境或是设备的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就会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什么拉扯吗？你们是这样讲吗？就是那种有时候会出状况就对了啦，哈呵啊！所以呢，请大家多加的包容一下，好不好啊？那今天的那个五金行的旗舰店哈、啊，空中五金行旗舰店，那个螺丝大放送啊，大家可以尽量捡哦。来，虾米郎公爱听恋爱 ing 啊，礼拜五呢听这种歌哈、啊，真的是很开心哦、啊。来准备好五月天的恋爱 ing。省道的台七十四线的太原，一路到了崇德往彰化的方向，还有德芳南路往雾峰，车流量比较大。博佑、高照，还有坤祥、全四、佑心，太佑、昆廷、轩口。Yeah!

ING。 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也就是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现在国道三号也就是在乌日到快关路段这沿线路段时速呢大概是落在60，还有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一点点的哦。国道一号也就是呢在竹北一路到了新竹，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往雾峰，还有太平到崇德往彰化的方向，乌日快关这沿线路段到高铁这沿线往雾峰都是时速落在40公里。啊，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261公里的斗六入口匝道有一只动物跟大家说再见了啊，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博佑，看到你啦，博佑，你嘎扎。刚刚我们有跟朋友们提到了，就是因为那个快要进新闻，所以我就很简单的跟大家说，就是有一本书哈，那个我觉得还蛮好看，还蛮有趣的啦，应该很快就可以看完。专业的那个谘商心理师林翠芬，时报出版所出版的《从肢体洞察人心》这本书啊，也就是说，在这本书里面，其实你可以看到我们在生活当中哈。有一些的肢体的动作其实在反映一些的心理的声音跟语言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说差不多该走了，哎，也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去拜访客户啊，或是呢去拜访某些人啊，或是长辈啦啊，或者是呢要拜访朋友，但是如果对方呢他处在那种啊，我觉得朋友还可以，就是如果说熟悉都会说哎好啦，我要时间到，我要走了，我要走了，比较明讲。但是最怕就是那种哈、陌生的拜访，有没有？好，这个有时候呢，还有包括业务，他要去拜访客户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时候该起身、该离开，时间刚刚好，哎，真的呢，就是要抓得准，否则哈、有时候一聊聊起来那种口沫横飞的时候，对方心里都很焦急，本来印象很好的，最后就会觉得哦，下次呢，尽少联络哈、减少那个联络，为什么？可能一联络呢，一坐下来聊，很多时间就耗掉了。好，所以呢，这个林翠芬呢，她就特别在这本书《从肢体洞察人心》就提到了有几种的方式，有点像是告别的暗号，就是要告诉对方说，哎，这时候呢，准备要起身离开咯，才可以成为一个优质的访客，优雅的离开。好，比如说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看表嘛，对，现在几点钟啊？好，那么看表，其实或者是看手机，我都觉得有时候啊，当那个对方呢已经开始在看手机，或是稍微看了一下那个现在几点钟的时候，哎，这时候就要警觉了，那个警铃声，那个黄灯啊，红黄绿的黄灯，哎，就已经闪起了，也代表说这种行为是一种非语言的离席的请求。像肢体语言专家艾伦皮斯他就说，那个眼神哈、开始追逐时间，其实心就已经离开了现场啊，那么这时候就不要一直口沫横飞的一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好，那么这个是在那个，尤其还有开会，开会的时候我都觉得如果没有抓到重点哦，一直开一直开，有时候你就会发现哦，那个很爱表述的人他就会一直表述，然后就忘了时间，就好像呢开会是我的舞台，这时候很容易让人分心。所以呢，为什么就是在开会的时候要精准啊？有时候你大概一个小时可能大家就分心了啊，心不在焉了，就很想说再见。好，那么另外呢就是打哈欠哦，打哈欠当然我觉得打哈欠要评估，有些人是那个昨天晚上没睡觉，那另当别论啊。那有时候打哈欠常常被解读为累了，可是也有一种它不是真的累，它反而是已经疲于应对了，那个专注力没啊。所以呢，看到对方打哈欠啊，千万不要说，哎，你昨天没睡好哦。他可能他可能面有难色的，哎，事实上他说我累了，能不能先告一段落了哈。好，另外一种呢，送客的暗号是什么？就是呢，本来谈话呢，哎，好像还蛮热络，你好像接了球，球接来又接去，接来接去。哎，我有时候也会出现这种状况，突然我接不到了，那就代表我恍神，好像呢就出现了冷场，彼此呢出现了两三秒的冷场的时候啊，这时候沉默不是彼此没话说哦，而是呢有可能就是哎，我们是不是该在下一个点当中就说好了，我到这里了，这个时候结束，我们下次再见了啊，下次有机会聚聚哦，类似是这样子的结束。你知道我最怕碰到的就是哈、比如说我们有几个人一起去拜访某些人，然后呢我们其实心里都有一个暗号的那个默契，就是会知道说啊，应该

要快要结束，但如果说其中有一个啊，他不是神队友，他跟你一起去的那个人，他不知道那个暗号的时候，他有那个空档是要继续接话，你就会发现本来该要离开的，他又一直想尽办法又在接话的时候，又会多一个小时。你知道这个，所以呢，这个读懂对方的语言哈，大家彼此有默契就蛮好的。不仅是个人要学，有时候呢，团体出去啊，一起呢要去拜访某些人的时候，哇，那个呢，互相的那种默契跟心灵神会的那种感受哈，好像呢就是在那种微微之间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神队友，就是很重要了。好，那么另外呢还有一种送客的暗号是什么，就是你要不要再喝点东西，当别人说你还要不要再喝点什么的时候，其实就在问你说还有多久，你要待多久的哈。通常呢听到这句话哈，我们都应该要有一个警觉性说，哎，没关系啦，我要走了，我要走了。除非对方很热情说，走什么啦，好难得来，快点，我再帮你泡杯咖啡或怎么之类的，那你就知道说对方很希望留下来。可是呢，当他说，哎，你还不要再喝点什么的时候，其实呢最好我们自己就警觉一点，就说不要了，我要马上走了。千万不要说，哎，你还有什么啊，这个，哎，这个不错，咖啡哦，是刚刚好是喝那种蓝山的哈，我现在要曼特宁。你是点餐吗？好啦，所以呢要不要再喝点什么的时候警觉性一下哈，聚会时间到了可以准备离开了。好，最后一个呢就是送客的暗号是什么，也就是说呢他已经起身去拿其他东西，或者是去做其他东西，或者是说，哎，你对不起啊，我去接个电话啊，你等我啊，或者什么之类的。如果你已经做很久了，或者是已经谈了一些事情的话，当起身再去做其他事情的时候，朋友啊爱离开呀啦哈，千万不要说啊，没有关系，我等你，我等你。这个我等你哈，对方的压力就很大了。好了，除非呢，我跟你讲，其实哈，我都觉得有时候这个一定不是绝对，但是就是看彼此的交情，还有信任的关系，还有呢，有些人的个性，有些人个性不想明讲，但有些人个性很能够明讲，就会说，哎，好了。就时间先到这里，我最喜欢这种人了，时间先到这里了，我最喜欢这样子很清楚很明确，就不用在那边一直打圈圈呢。好啦，所以呢我们自己也要读懂对方的语言啊，这个呢也是在这本很有趣的一本肢体语言的一些跟心理有关的书籍，从肢体洞察人心，作者是林翠芬，时报出版。来，7:56，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时速是落在2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崇德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落在40公里左右。乌日成功到高铁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魏强、魏兄、世通、Tony 早安，还有志文，好，还有 Angel 梅芳，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让我们也都能够读懂彼此的语言哦。来，1、2、3，哈哈哈！好，祝福梅芳的家人哦，身体健康哦。